0: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小雨，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南风3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8-12 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不易发，除了特殊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穿衣指数建议穿着短袖 T 恤、短袍外套等夏季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6月26日，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在湖北宜昌发布《购在中国共享开放发展新机遇智库报告》。报告系统梳理中国入境免签、离境退税等政策优化在促进入境消费方面的积极成效，分析中国市场吸引全球的四大动能，并深入阐释购在中国在推动全球经济的多边主义、释放消费红利、促进文明互鉴等方面的重要意义，激活服务贸易新引擎。当前呢，服务贸易日益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中国以开放的姿态推出购在中国品牌，不仅激活自身消费市场，更为全球服务贸易繁荣提供

0: 宝贵的中国机遇。奏响对外开放最强音，构在中国是中国拓展开放广度与深度的生动缩影，构建起在中国构全球的双向开放新格局，彰显着中国与世界携手共进、合作共赢的发展格局。中国市场敞开怀抱，为全球品牌提供广阔增长空间。中国品牌、中国制造、中国服务借助入境消费热潮走向世界，形成全球买中国、中国卖全球的良性循环。释放消费红利的大礼包，购在中国热潮下，中国成为汇聚全球优质消费资源的关键枢纽。中国不仅与全球消费者共享物美价廉的消费资源，还为全球消费企业营造竞争创新的试验场，推动优秀的消费商业模式走向全球，带动全球消费业态整体升级，让中国消费创新成果惠及全球。打造真实中国的多棱镜，购在中国是扭转对华刻板印象的有力抓手。海外游客将高性价比在优质商品、便捷舒适的消费服务、独具魅力的东方文化带回本土，在海外社交平台分享旅行见闻与购物体验，这种自下而上的传播模式有效地消解片面的标签和认知偏差，潜移默化间重塑着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架起文明互鉴的连心桥，以商贸为桥，以消费为媒的文明互动，摒弃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的谬误，践行和而不同的理念，为推动构建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注入持久温润的民间力量，彰显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担当。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购在中国让世界更加相信与中国同行便是与机遇相伴，与希望同行。
1: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2: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3: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4: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狂，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党课开讲了。105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在伟大建党实践和长期奋斗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奋斗、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成功密码。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要继续弘扬光荣传统，更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党自身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踏访中国革命的红色土地，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在寻根溯源中用革命理想教育全党、凝聚全党、鼓舞全党，引领广大党员干部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2022年10月，陕西延安市杨家岭，党的20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当选的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来到这里。总书记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挥斗争精神，为实现党的20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这是寻根溯源的精神洗礼，是向着新的奋斗目标出发的庄严宣誓。再将时间回拨，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仅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19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奔赴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之地，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回顾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诗词，宣示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定政治信仰。2012年11月，党的18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18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总书记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站在建党105周年的节点上回望，这股信仰的力量穿越世纪风雨依然澎湃如初。手握真理，胸怀理想，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

人民开辟伟大道路，创造伟大事业，取得伟大成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事业越宏伟，挑战越艰巨，越需自身硬。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是为了我们党要建设好、建设强，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引领中国号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只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使命，勇于自我革命，不断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有害因素，不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原体，我们就一定能够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共产党人如果没有理想信念，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必然导致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着眼于加油补钙、强筋壮骨，新时代以来，党中央部署开展了一系列党内教育，力度之大、成效之多，放眼百年党史也不多见。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党纪学习教育，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党的二十大以来，党中央每年都组织开展党内集中教育，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接受政治体检，打扫政治尘埃，纠正行为偏差，始终拧紧总开关。浙江嘉兴党员干部在南湖湖心岛畔庄严宣誓，传承弘扬红船精神。河北西柏坡学员们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就职前重温两个务必的告诫。陕西赵金前来学习的党员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聆听赵金精神的历史回响。一次次党内集中教育，广大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经受全面深刻的政治教育、思想淬炼、精神洗礼，更加自觉地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永葆纯洁性，从伟大建党精神中汲取百年大党管党治党的智慧和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一鲜明的立场是得罪千万人不负十四亿的强烈使命担当。新时代的共产党人紧握历史接力棒，传承和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脱贫攻坚精神、抗疫精神、三牛精神、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丝路精神，一个个光辉坐标凝结着无数人的奋斗奉献，不断拓宽引领民族复兴的精神航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

0: 生活的向往。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6: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 FM98.5 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1日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将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7月1日启动。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眼下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占比超过一半。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6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区域开展战备警巡。商务部发布公告，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豆淀粉存在倾销。水利部消息，7月1日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近日，检察机关依法对河北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江德果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提起公诉。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刘满仓受贿案一审宣判，刘满仓被判处无期徒刑。6月30日，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西石高铁建成通车后，西安东站至汉口站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6月30日，内蒙古锡林浩特与呼和浩特间首开动车组列车，标志着锡林郭勒草原进入动车时代。6月30日，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陕北到安徽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近日，公安机关成功的侦破一起涉世界杯网络赌博、推广引流和赌资结算的案件，成功抓获涉案人员6名。

今天云南西部和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中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以及华北东部、山东中北部、辽宁西部、海南岛西部、青海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7月2日起，广州交警投放机动车信号牌，市民可通过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交管12123 UP 随机或自编选号，也可以到车管窗口随机选取。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30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医美区走访慰问困难党员、老党员、优秀共产党员和烈士遗属，送去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代表市委向全市广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董文琴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成绩，以实干出政绩，永葆为民造福的初心使命。要深化党内关怀帮扶工作，健全常态化走访慰问机制，用心用情解决好老党员、困难党员的急难愁盼，切实把党的关怀落到实处。要以全市受表彰的两优一先为榜样，广泛宣传典型事迹，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的浓厚氛围，凝聚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不断开创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新局面。6月30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医美区调研南郡美食街区改造建设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加快城市更新试点建设，高标准设计，快节奏推进，打造具有伊春辨识度的美食街区，以商旅融合促进高质量转型发展。董文琴强调，夏季旅游旺季即将到来，要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牵动，抢钱抓早，紧抓快干，以系统思维推动街区改造提升，加快推进量化、美化、乡化，丰富商业业态供给，以微改造实现街区的大变化。6月30日，市级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

会议动员激励市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勇担时代使命，在新征程上踔厉奋发，实干争先，再创新功。市委副书记陈旭出席会议，为受表彰代表颁奖并讲话。陈旭指出，广大党员干部要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身边的烦心事、揪心事、操心事，把党员的先锋形象树在基层，把党组织的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希望市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以先进典型为榜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开创市直机关党建工作新局面，为推动伊春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贡献更大力量，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会上宣读了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决定，会议表彰了75名市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25名市直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和18个市直机关先进基层党组织，受表彰代表做典型发言。

0: 滴水不过心。
1: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2: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1: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2: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1: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2: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3: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4: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3: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4: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苍苍兴安岭，松涛映初心，巍巍红松林，文脉续华章。百年党旗，领航逐梦，万顷林海，书香传情。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色经典诵读特别节目书香送党恩文脉润林城。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雪松。七月流火映青山，鲜红党旗耀林海，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光辉时刻，我们以书香为具，以诵读为媒，于笔墨书香中回望林区峥嵘奋斗路，于声声诵读中更续红色精神血脉，在林海文脉中感受初心使命，汲取砥砺前行的奋进力量。伊春作为国家重点国有林区，亚洲面积最大的森林城市，栖息于在栉风沐雨、薪火相传，一代代林区共产党人扎根深山，以身雪林，带领万千林业建设者踏雪原、卧冰雪、战酷暑、斗风霜，以不畏艰难的韧劲、无私奉献的初心，在茫茫小兴安岭林海之间践行听党指挥、艰苦奋斗、生态报国的铮铮誓言，书写了祖国北疆生态文明建设的壮阔史诗。山河砥砺行，文脉滋生光，其实于在林业发展时也是一部薪火不息的红色奋斗史。这片浸润初心、饱经磨砺的林海沃土，孕育着底蕴深厚的本土文脉，涵养出一批深耕林海、心怀家国的文学创作者。他们以山河为卷，以岁月为笔，忠实记录林区拓荒创业、转型升级、生态振兴的时代征程，深情镌刻一代代林业人扎根奉献、矢志报国的党员担当。今天我们一同走进伊春本土红色文学奠基人、国家一级作家姜梦之，品读他的纪实文集《为了红松故乡永存：伊春生态建设报告》。在优美的文字中回望林区峥嵘岁月，传承林海红色精神，汲取新时代生态振兴实干奋进的磅礴力量。姜梦之，笔名马齿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历任伊春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现任草原杂志顾问，60余在深耕林海文坛，是伊春林区文学发展的拓荒者、记录者和传承者。1963年，风华正茂的姜梦之扎根小兴安岭，从此与林海相守一生，与林区共生共长。60余年笔耕不辍，步履不停，足迹遍布伊春各大林场、工区深处，深入林业一线职工之间，采风调研，倾听心声，记录时代，书写林业建设者的奉献赤诚，为伊春林区留下珍贵的文字记忆与精神财富。他的经典散文《一双手》入选全国中小学通用语文教材，成为代代学子品读林区精神、感悟实干力量的经典范本。文章聚焦林业工人张迎善的双手，以小见大、以物喻人，生动诠释了林区劳动者默默耕耘、实干报国的崇高品格。这篇力作收录于《为了红松故乡永存：伊春生态建设报告》文集之中。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经典诵读，在文字深处致敬林海匠人，致敬奋斗初心。

双手，作者江梦之。抚摸过各种各样的手，老手、嫩手、黑手、白手、粗手、细手，但都未曾留下太深。

0: 性的握手，两只手握到一起的瞬间，我惊讶了，我握的是手吗？那简直是半截老松木。我本能的想凑回手来，可是没有得逞，那只大手把我的手紧紧地裹住了，他松手了。我低头去查看他的一双手，翻过手心来，再过去看手背，
1: 这双手皮肤呈绿色，纹路又深又粗，一道道黑土色。
0: 很明显，为了这次见面握手，他事先用肥皂把这双手认真地洗过了，掌面像骨皮一样硬，老茧布满每个角落，手指特别粗大肥圆，一只手指头就像一根三节老甘蔗。左手大拇指没有指甲，长过指甲的地方刻着四条裂纹，形成了上下两个人字，又深又黑。手指各个关节都缠着线，线染成了泥色。指关节缠线做什么？我问。
2: 制手裂的，张迎善说。
0: 手裂贴胶布涂手油多好。栽树是手活，窝里的草根根石块块得用手剪出来，要保证苗苗不窝根，苗根得用手送进土里，栽一棵苗手得往土里插三四次，胶布手油不顶用。你一天能栽多少棵树？
2: 一千多棵。
0: 一天能栽一千多棵树，那么他的手一天得往土里插三四千次，十天二十天呢？这双手亏得是肉长的，若是铁铸造的，怕也是磨光磨透了。你等等，我边说边去屋里取来一卷米尺，我丈量土地似的量起他的手来，长24厘米，宽10厘米，厚2.5厘米。这真是我今生见到的天下第一号大手。连完，我用自己的手在他的手掌上哗哗地搓了几个来回，我的手火燎燎的痛，看着红了，他的手仍成木色。林业局工会一位负责同志向我介绍说，这双手已经栽树26万多棵，仅1981年至1985年间就造林33晌，改造季地林和次生林44.5晌。这双手生产木材1300立方米，枝丫3500层级立方米。这双手让这位32岁的年轻林业工人成为伊春林区最年轻的育林功臣，荣获全国51劳动奖章。这双手的树使小兴安岭上的西北岔河水第一次变清了，这是一双创造绿色宝库的手。看着这双手，我仿佛看到了一山山翠绿的森林。
3: 为了红松故乡永存，伊春生态建设报告全书收录46篇纪实报告文学，是江梦之先生数十年踏遍林海深耕一线潜心调研的心血结晶，更是一部记录林区发展史、书写共产党人奋斗史、镌刻北疆生态文明蜕变史的珍贵典籍。全书以时间为脉络，以初心为底色，以实干为内核，全景式立体化展现了伊春林区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从筚路蓝缕的拓荒创业，到攻坚克难的转型求索，再到绿水青山的生态振兴的完整蜕变历程，深刻诠释了几代林业人艰苦奋斗、顾全大局、负重自强、开拓进取的崇高林区精神。建国之初，山河待兴，百业待举，在党的一声号召下，第一批林区建设者辞别故土，奔赴北疆雪原，将鲜红的党旗牢牢插在小兴安岭茫茫林海之间。

那时的林区天寒地冻，交通闭塞，条件艰苦，一代代党员干部身先士卒，勇挑重担，带领林业职工顶风雪，冒严寒，战荒原，在深山密林中安营扎寨，开山拓荒，以青春赴使命，以实干护家园，源源不断为国家建设输送宝贵林木资源，在冰封林海深处点燃永不熄灭的红色奋斗火种。书中真实镌刻了马永顺、张子良等一代代林区英模党员的感人奋斗篇章，他们初心如磐，使命在肩，不惧高寒疾苦，不畏野外艰险，扎根深山，坚守岗位，攻坚克难，默默耕耘，成为激励一代代林城儿女更续奋斗、逐梦前行的精神丰碑。随着时代发展，粗放式采伐模式让林区遭遇资源瓶颈，伊春直面两位困境，迎来转型升级的时代大考。面对发展阵痛与时代变局，江梦之以文人的担当、时代的视角，冷静记录林区发展的困境与求索，深情书写林海儿女守绿护林、转型突围的坚守。在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理念指引下，伊春坚定不移践行绿色发展之路，开启历史性蜕变。随着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政策落地，林区人民毅然转身，告别砍树求生的旧模式，迈向护绿兴林的新征程，圆满完成从砍树人到看树人、育树人的时代身份转变。如今的小兴安岭林海，一代代党员职工扎根深山，巡山护绿，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昔日的伐木基地已然蝶变为绿水青山、生态富民的绿色家园，书写了党建引领林区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答卷。为留住林海红色记忆，传承林区奋斗精神，年过花甲的江梦之依然步履不停。他无畏极寒天气，常年深入偏远林场，踏险路，筑工棚，耐苦寒，走访记录，打捞散落林海的无名奋斗故事，填补了伊春红色林区史料的诸多空白。60余年笔耕林海，他不仅以文存史，以笔传魂，更悉心培育本土文学人才，让林海文脉绵延不绝，红色精神代代相传，让红色初心与文艺星火在北疆林海久久燎原。一纸文脉润林海，一寸丹心报家国。为了红松故乡永存，伊春生态建设报告写尽兴安山河沧桑巨变，承载林区儿女赤诚初心，传承听党指挥、扎根林海、艰苦奋斗、生态报国的崇高信仰。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崭新历史起点，立足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潮头，伊春儿女必将更续先辈艰苦奋斗的林区精神，以实干守护万顷青山，以初心续写时代华章，奋力书写新时代林区高质量转型发展、生态文明高质量建设的崭新篇章。听众朋友，书香送党恩，文脉润林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色经典诵读特别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7: 幸会幸会
8: 幸会，多多见谅。
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9: 可不是乱说。
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3: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4: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13: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4: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

今天是2026年的7月1号，星期三，农历的5月17。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小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7度，并伴有南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小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温度18度。

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短袖、薄外套这样的夏季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少发的，没有明显的降温，感冒几率较低。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外出的时候最好能够携带雨具。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会有降雨的，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今天的过敏指数是不易复发的，除了特殊的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是适中的，我们在外出的时候涂擦 SPF12-20 的防晒护肤品。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温度16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中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温度13度。这里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阵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温度15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小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4度。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高考落幕，旅行上线，一路向北，奔赴龙江，尽情地享受专属于毕业生的夏日狂欢。在这个夏天，走进22度的清凉里，逛都市，看山河，追星光，品美食，把自由与惬意拉满。

先来哈尔滨，开启悠闲的 City Walk， 漫步于中央大街，新艺术运动、巴洛克、文艺复兴等多种风格的建筑错落林立。松浦洋行、万国洋行、萧客庭院静静的伫立，每一刻都藏着独特的风情。人手一支的马迭尔冰棍，清甜的滋味混着街边的清风，冰城独有的仪式感瞬间。

傍晚一定要去松花江边走一走，江鸥低空掠过，落日融金，晚霞铺满天地，当地人的一句随性的走啊去江边，便是刻在骨子里的松弛浪漫。酷暑时节也能够邂逅冰雪童话，吉尼斯认证的超大室内冰雪主题乐园梦幻冰雪馆，真冰真雪打造出梦幻天地，把冬日限定的美景定格成四季可赏的风景，夏日玩冰玩雪别有乐趣。我们可以去打卡哈尔滨的极地公园，浪漫的白鲸海洋之星的表演，首创 3D 全息光影海豚秀轮番上演，还有冰川极光秀，精彩不断，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

离开城市，奔赴山水之间，牡丹江的风光绝对让人惊艳。世界第一大火山熔岩堰塞湖镜泊湖，湖面常年风波平静，平静的如同镜面，将蓝天白云、青山绿树尽数倒影，宛如天然的画卷。夏季的水量充沛的吊水楼瀑布飞流直下，水声轰鸣，气势磅礴，视觉冲击力满满。欢迎大家来到这里，感受镜泊湖的魅力。你还可以来到深入山林，火山口森林更是藏着惊喜。登顶齐天亭，万顷松涛随波翻涌，三座火山石的轮廓尽收眼底。顺着石阶走入地下森林，一步步的远离燥热，沁凝身体的林间凉意扑面而来。一边感受着地势奇观的雄浑，一边沉醉于原始生态的生机。玩累了之后，尝尝地道的镜泊湖鱼宴，当地盛产三花五螺72杂鱼，烤鱼、炖鱼、生拌鱼花样百出，鱼肉是非常鲜嫩鲜甜的，一口解锁地道的江鲜风味儿。

如果你想要奔赴极致浪漫，那就去佳木斯的抚远，这里是祖国最早迎来日出的地方。凌晨等候朝阳冲破天际，金光漫过黑龙江江面，在东极广场地标前拍下剪影，远眺江景，这场日出足以成为青春里难忘的回忆。

作为淡水鱼之都，东极鱼市热闹非凡，各式的江鱼琳琅满目，不少特色鱼种难得一见，新鲜捕捞的江鲜，现炒现卖的炒鱼松，一口便是地道的江河鲜味儿。

走进黑瞎子岛，沿着湿地栈道缓步前行，水草丰茂，水鸟翩飞，满眼绿意驱散所有的闷热。在东极宝塔静心祈福，去中国最东邮局寄出明信片，把旅途的美好分享给亲友。野熊园内有百余只黑熊自在栖息，还有狍子、小鹿等野生动物，近距离地感受自然野趣。

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路前行，来到鸡西，这里有美食、美景，还有热血的赛事。我们可以感受足球带来的热血与激情。鸡西市的体育运动中心的足球赛激情开赛，我们可以在这里感受足球带来的欢乐与运动。游玩首选有着北国绿宝石之称的新凯湖，亚洲最大淡水界湖，分为大小两湖，大湖烟波浩渺，气势恢宏，小湖温婉静谧，芦苇摇曳，这里也是观鸟垂钓的好去处。虎头旅游景区依乌苏里江而建，要塞遗址诉说着过往的故事，湿地与奇峰相映成趣，生态风光与人文底蕴兼具。游玩之余，千万别错过了鸡西的特色美食，筋道的冷面、特色辣菜、地道的烤冷面，花样十足，还有四大淡水名鱼之一的新凯湖大白鱼，简单清蒸就自带香甜，舌尖美味，回味无穷。

在这个夏季，你还可以走入宜春，一头扎进400万公顷的原始林海，整座城市被森林环抱，剩下的平均气温仅22度，空气当中满是负氧离子，深吸一口，整个人都清爽通透。这里藏着超多治愈的森林秘境，五营国家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高达82.2%，坐拥国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松原始森林带。这里是沉浸式的邂逅林海清凉的绝佳去处。除了原始红松秘境，宜春的金山鹿苑也值得打卡。清澈的鹿鸣溪穿谷而过，小鹿在林间悠闲踱步，阳光透过枝叶洒下斑驳的光影。那么在这里露营拍照不用滤镜，就是治愈森系大片。

返程还能够带上松子、蓝莓和椴树蜜、黑木耳等山珍好物，把山林风味带回家。

如果你想体验天然的空调房，那就去黑河五大连池。作为世界地质公园，十四座火山连绵排布，广袤熔岩台地搭配茂密森林，森林覆盖率超85%，所到之处皆是沁人凉意。这里拥有着世界三大冷矿泉之一，泉水常年保持2到4度，清冽甘甜，饮用泡泉都十分惬意，在火山与冷泉之间尽享夏日清凉。

来到黑河，体验独具风情的边境烟火，逛一逛国际化早市与夜市，街边的商贩和往来的游人笑语不断，特色美食、非遗好物琳琅满目，随处可见异。

0: 去旅行清单当中必打卡的祖国最北端大兴安岭漠河北极村，去奔赴一场极致的浪漫。这里是国内观测北极光的绝佳之地，晴朗夜晚，绚烂极光在浩瀚的星河中舞动，漫天星光璀璨夺目。打卡神州北极广场，在最北邮局写下寄语，漫步龙江第一湾，蜿蜒江水环绕林海，满目苍翠，清风拂面，沉浸式的感受大兴安岭的苍茫与清凉。
1: 在独生的平静静的山川也充满欢乐。
0: 高考结束，不负韶华，不负盛夏，收拾行囊，在黑龙江的清风、林海与烟火里卸下压力，尽情欢笑，用一场清凉又精彩的毕业旅行定格独属于你们的滚烫青春。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从头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大家好，我叫痒痒，一缕来自小兴安岭大森林的富氧离子。我生于林海，扎根自然，一枚可爱的富氧离子小精灵，也是伊春这座中国天然氧吧城市的最美吉祥物。我诞生在零度广袤无垠的红松林海与湿地溪流之中，这里83.8%的超高森林覆盖率是我生长的天堂乐园。我可不是普通空气分子，而是被誉为空气维生素长寿素的富氧离子，能舒缓解压，改善睡眠，增强免疫力，对人体健康超有益。在伊春，富氧离子常态含量平均可高达6到8000个每立方厘米以上，峰值瞬间可达10000个，远超世界卫生组织界定的清新空气标准。山林间、溪流旁、云雾里，处处都有我矫健的身影。吉祥人还创作了我的专属歌曲《梦里氧吧》。我还有个形影不离的孪生姐妹芬多吉哦，我们同为森林双宝，但计量单位含量密度、分布、特点、功效各有专属本领，分工超明确。我富氧离子计量单位是各每立方厘米，伊春全域含量超高，浓度稳定，流动性极强，主打无孔不入，遍布城区与山林，为大家输送健康元气。而芬多精是植物释放的天然挥发性物质，计量单位为纳克每立方厘米，性格超窄，只在红松针叶林里密集聚集，擅长抑菌杀菌，安神养身。我们俩强强联手，一静一动，一广一精，完美搭档，守护零度顶级空气质量。我与气象有着不解之缘，温度、湿度、风力、降水都会直接影响我的浓度与活跃度。依托专业气象监测设备和全国首个天然氧吧信息化平台，气象人全天候捕捉我的动态，精准测算我的数值，科学分析我的分布规律，正是依靠气象的专业赋能和品牌打造，伊春成功获评中国北方首个天然氧吧全域化地级城市。

全国各地游客奔赴林都，沉浸式畅享森友深呼吸，打卡这份天然健康福利。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正是千千万万个我，让伊春的好空气变成了最硬核的健康名片。 生态优势，实实在在转化为发展优势，并发展成为氧吧经济品牌。由于我的含量多，伊春的空气还可以卖钱呢。最近有一批伊春的绿炭在海南成交，卖了30万元，用于护林，发展零下经济，实现首单开门红。绿色是伊春的底色，森林是伊春的底盘。 氧吧是伊春的底蕴，最作城市，因为有了我，始终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森林、气候这些得天独厚的资源，变成了百姓增收、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作为伊春专属飞行体验官，我飞越了林都的春夏秋冬，见证四季别样美好。春天。 我穿梭在杜鹃花海中，我携着花香唤醒整片山林的生机。夏天，我盘踞在22摄氏度清凉林海，吹散燥热，给大家带来极致避暑体验。秋天，我掠过层林浸染的五花山，伴着松香与果香，邂逅最美秋日画卷。冬天，我萦绕在雾凇冰雪间。 守护着这片纯白世界的纯净安宁，四季流转，我始终陪伴在每一位游客身边。往后，我会继续穿梭在伊春的青山绿水间，用清新守护生态，用活力点亮四季。大美伊春天然氧吧，诚邀八方来客，奔赴一场治愈满帆的森养之约。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听众朋友，你喜欢恐龙吗？你了解恐龙文化的发展史吗？恐龙作为最强大的生物，统治了地球长达7900万年左右。直到白垩纪末期，恐龙因为某种巨大的灾难而全部灭绝。现在主流说法认为，巨大陨石的撞击是导致恐龙灭绝的原因。春是嘉阴县，是我国最早发现并且科学记录的恐龙化石挖掘地，也因埋藏着大量古生物化石而享誉中外。伊春嘉阴县是我国最早发现并出土恐龙化石的地方，被称之为恐龙之乡。这里有令人震撼的恐龙化石，以及沟壑纵横、群峰相主、层林叠嶂的自然景观。这里因龙而名。1902年，俄罗斯人将在此挖掘发现的恐龙化石组装成一具高4.5米、长8米的完整恐龙化石骨架，定名为黑龙江满洲龙。这具恐龙化石骨架被世人称为沈洲第一龙。目前嘉阴恐龙山挖掘出土的化石已组装成10余架恐龙骨架。嘉阴恐龙山出土的恐龙化石属平头鸭嘴龙亚科，这是晚白垩纪大型鸭嘴龙的典型代表，又是恐龙接近灭绝时期的产物，对研究恐龙灭绝这一千古之谜具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嘉阴神州恐龙博物馆位于中俄界江黑龙江中游南岸太平沟河口与二号亮子之间的嘉阴龙骨山上，这里地形地貌属台地类型，与俄罗斯隔江相望。2010年7月，其正式冠名为中国地质博物馆嘉阴恐龙馆，是我国第五家恐龙博物馆。在这里，你能够了解到鸭嘴龙类的满洲恐龙、乌拉嘎龙、黑龙以及霸王龙、甲龙等种群的真面目。您可以走进恐龙曾经的生存环境，捕捉它们的生活智慧和活动痕迹，感悟着大自然的奥妙。朋友们，还等什么？让我们一起走进发现的王国，探索有关跟恐龙伴生的植物化石等相关的知识吧。让我们透过这些神奇的化石，穿越亿万年前的远古世界，一起在恐龙世界做一个科幻之梦。让我们一起去探索神奇的世界吧，远古的记忆，奇妙的旅程。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

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伴一缕微风，把心情释放在兴安山水之间；
1: 掬一捧山泉，把快乐播撒在林都旅途之上。
2: 快乐出行。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快乐出行。开往20度的夏天，清凉龙江号。这个夏天一路向北，黑龙江用最澄澈的山水与龙江人豪爽的待客之道，许你一场自带空调的清凉之旅。近日清凉龙江，去玩一下。黑龙江文旅高铁冠名列车互动打卡活动在广东精彩呈现。通过这场活动，黑龙江文旅诚挚地邀请乘客夏日来到龙江，在幽深的林海之中褪去燥热，在原生态的湿地之中邂逅自然，在澄澈湖畔静享悠闲的时光。列车飞驰，车窗外夏日炎炎，列车内欢声笑语。夏日龙江特色文旅推介、趣味问答、打卡拍照等互动轮番上演，让飞驰的高铁化身流动的文旅展厅，成为了一道展示龙江风光的移动风景线。夏日的黑龙江是一个被大自然偏爱的地方，这里平均20摄氏度的清凉的气候是逃离酷暑的绝佳去处。这里有着漫山遍野的林海湿地，是亲近自然的生态宝库。

在旅途中，主持人向乘客介绍了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中央大街的欧式风格建筑、人们爱吃的马迭尔冰棍、哈尔滨极地公园的萌宠、伊春的森林洗肺之旅、扎龙自然保护区的丹顶鹤、在镜泊湖乘船游览并吃一顿地道的镜泊湖鱼宴、在抚远眺望中俄边境风光。在旅途中，乘客沉浸式地感受到黑龙江独有的夏日北国好风光，很多乘客表示今年夏天一定要去一趟黑。

的五常米乡，也有着非遗与民族文化交织的风情，既有锅包肉与红肠裹满的烟火味儿，也有着原始森林与湿地界江的极致风光，更有着龙江人藏不住的热乎劲儿。这股豪爽与真诚的劲儿，一定会让你的清凉之旅变得格外热闹和温暖。朋友们，无论是景区内的一个微笑，街头的一次指路，还是餐馆里的一份美味，都能够让你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温情与美好。善意是这片黑土地不变的底色，热情是龙江人刻在骨子里的本能。热情好客的黑龙江人已备好美酒佳肴，迎接着每一位朋友前来做客，吃鲜嫩的烤肉，喝冰爽的啤酒，聊天南海北的趣事。所以别等了，拽上你身边的朋友，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把旅途车厢里的向往变成在哈尔滨中央大街漫步，在伊春的林海呼吸着最纯净的空气，邂逅扎龙的丹顶鹤，去碰杯热情的龙江人。

0: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1: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2: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3: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1日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将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7月1日启动。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眼下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占比超过一半。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6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

空区域开展战备警巡。商务部发布公告，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豆淀粉存在倾销。水利部消息，7月1日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近日，检察机关依法对河北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江德果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提起公诉。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刘满仓受贿案一审宣判，刘满仓被判处无期徒刑。6月30日，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西石高铁建成通车后，西安东站至汉口站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6月30日，内蒙古锡林浩特与呼和浩特间首开动车组列车，标志着锡林郭勒草原进入动车时代。6月30日，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陕北到安徽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近日，公安机关成功地侦破一起涉世界杯网络赌博、推广引流和赌资结算的案件，成功抓获涉案人员6名。

今天云南西部和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中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以及华北东部、山东中北部、辽宁西部、海南岛西部、青海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7月2日起，广州交警投放机动车信号牌，市民可通过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交管12123 UP 随机或自编选号，也可以到车管窗口随机选取。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30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走访慰问困难党员、老党员、优秀共产党员和烈士遗属，送去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代表市委向全市广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董文琴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成绩，以实干出政绩，永葆为民造福的初心使命。要深化党内关怀帮扶工作，健全常态化走访慰问机制，用心用情解决好老党员、困难党员的急难愁盼，切实把党的关怀落到实处。要以全市受表彰的两优一先为榜样，广泛宣传典型事迹，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的浓厚氛围，凝聚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不断开创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新局面。6月30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调研南郡美食街区改造建设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加快城市更新试点建设，高标准设计，快节奏推进，打造具有伊春变

0: 十度的美食街区，以商旅融合促进高质量转型发展。董文琴强调，夏季旅游旺季即将到来，要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牵动，抢钱抓早，紧抓快干，以系统思维推动街区改造提升，加快推进量化、美化、乡化，丰富商业业态供给，以微改造实现街区的大变化。6月30日，市级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会议动员激励市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勇担时代使命，在新征程上戳力奋发，实干争先，再创新功。市委副书记陈旭出席会议，为受表彰代表颁奖并讲话。陈旭指出，广大党员干部要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身边的烦心事、揪心事、操心事，把党员的先锋形象树在基层，把党组织的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希望市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以先进典型为榜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开创市直机关党建工作新局面，为推动伊春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贡献更大力量，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会上宣读了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决定，会议表彰了75名市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25名市直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和18个市直机关先进基层党组织，受表彰代表做典型发言。
1: 这小伙子没事儿就来陪我聊天下棋，从来不嫌烦呢。
2: 这小姑娘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1: 她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她及时提醒我。
2: 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
1: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他的名儿都不知道。
2: 我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她也不说。
3: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她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关爱老人，传递温暖，为每一位助老服务志愿者致敬点赞。
4: 我是交通广播小小交通宣传员陈傲然，跟我一起来学习交通安全常识吧。交通法规是个宝，同学都要遵守好，每天上学和离校，平平安安很重要。公路来往车辆多，追逐打闹会闯祸。过道要看信号灯，红灯停止绿灯行。交叉路口事故多，一慢二看三通过。乘车系好安全带，头手不伸车窗外。隔离护栏不翻爬，发生事故受伤害。交通法规要遵守，请中长鸣要记牢。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雨桐。好的，下面时间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生活面对面。

0: 树立科学饮食消费理念，引导科学健康生活，用心交流，专家连线，生活面对面。
1: 听众朋友，猫咪得个病，带动了整个家庭因病致贫。一位家里有猫咪的铲屎官这样评价自家宠物的医疗消费，不少宠物的主人对此深有共鸣。给宠物看一次病，一个月工资就没了，少则几百元，多则上千元。食物开销是小，去趟医院的压力巨大。猫猫狗狗看病比人还贵，而如今宠物看病贵的问题困扰着不少人。宠物医院是鱼龙混杂，有时小病小痛也会上各种治疗的手段。我带猫咪治疗结石的时候，甚至遇到过报价过万的情况。前后养过两只猫的孙先生表示说，自己的第二只猫生病的次数算很少了，在深圳给猫咪治疗结石最终用了3000元。此前猫咪的绝育手术花费1000多元。孙先生表示，有些宠物医院利用宠物主人呢对于宠物的心疼和宠爱以病牟利。自己的第一只猫患上肝病的时候，有医生说治疗需要最少2个月，费用算下来好几万。但是自己后来经过对方的询问，多方询问对比发现，猫咪这种病情持续吃药最多也就花费了几百元。随后呢，走访了北京几家宠物医院，发现由于宠物不会说话，不能反映自身的病情，宠物主人也只能大概的描述宠物症状。在诊疗环节，宠物医院往往都会提出通过医疗器械先做检查确定病因。以猫咪常规的骨折问题为例，北京朝阳区东四环的一家宠物医院表示说，需要呢先给猫咪拍片，单张收费120元，如果需要工作人员协助固定宠物，还需要支付额外的保定费。手术呢一般是5000元到10000元不等。位于北京西城区的一家宠物医院则表示，确定骨折情况至少需要拍2张片子，单张价格大约300-400元。第三家宠物医院则首先询问需要为宠物挂什么号源，骨科专家挂号费是300元，包含诊断费，主任医师挂号费是50元，诊断费150元，共200元。猫咪常规骨折手术费需要小10000块钱，其中还不包括后期的住院、医疗等等费用。那么除了宠物医院的各种收费名目，宠物没有非商业医保也是看病贵的原因之一了。北京西城区展览路的一家宠物医院负责人表示，不少养宠物的人觉得宠物看病比人还贵，一方面是宠物医院一般都是民营，没有公立医院的各种政策补贴，宠物也很少有医保，另一方面宠物医院的检查、治疗设备以及药物、耗材等等使用成本也比普通的医院要高。很多人去公立医院做检查往往需要排队，但是宠物医院却不存在这个问题。宠物检查设备的使用率低，所以成本高很多，再加上水电是商用收费以及房租高，宠物医院的利润其实并不高，该负责人说。而注意到宠物医疗赛道的独角兽企业新瑞鹏宠物医疗集团下有限公司，那今年1月份正式递交招股书。招股书显示，2020年、2021年以及2022年前3季度，新瑞鹏收入分别是30.08亿元、47.8亿元以及43.15亿元，净亏损呢是分别大约10亿元、13.11亿元以及11.09亿元。经过计算，报告期内累计亏损34.2亿元，这也意味着新瑞鹏近年来处于增收不增利的状态。有业内人士对媒体表示，宠物医院的说法有一定的现实因素，但是却忽视了医生的诊疗水平和职业道德因素，这也为宠物医疗市场小病大治、过度检查等乱象提供了掩护。在一个投诉平台以宠物医院为关键词进行查询，相关的投诉达到了1501件，其中投诉事件包括误诊、诱导消费、乱收费、过度医疗等等。针对于宠物诊疗乱象，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在

2022年十月发布的关于在部分城市开展规范宠物诊疗秩序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部署呢从2022年十月至2023年的五月份，在北京等20个动物诊疗机构数量超过200家的城市开展了规范宠物诊疗秩序专项整治行动。据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的消息，2023年上半年，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市市场监管局在全市集中开展了规范宠物诊疗秩序专项整治行动，累计检查宠物诊疗机构672家。专项整治期间，全市累计查处价格违法案件25件，罚没退金额是29615元。中国农业大学教学动物医院副院长孙燕征表示，面对消费者质疑频发的宠物诊疗市场，加强宠物医疗市场监管是大势所趋。一方面，市场自发调节要严格遵守动物诊疗结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从业人员要树牢依法守法从事宠物诊疗的意识。另一方面，行政监管与行业自律要跟上，加大宠物诊疗全环节透明度和公开性，杜绝诱导消费，让医生在手术检查用药时回归医者初心。

听众朋友，年纪大了，开始长老年斑了，脸上和手上都有了，不光影响容颜，据说还是身体机能不调的这象征。怎么办呢？别着急，其实老年斑是可以通过合理的饮食调整来预防和延缓发生的。老年斑医学上称之为脂溢性角化，多发于中老年人，但是这并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也可能发生于年轻人中，表现为脸部、手背、小腿、足背、躯干等处的皮肤上出现一些褐黑色斑点。老年斑其实是一种临床上常见的良性皮肤病变，那随着时间的推移，斑片会逐渐的显著，颜色加深，病程通常进展缓慢，没有自觉的症状，极少呢恶化，所以一般是不需要治疗的。一般认为，除了年龄和先天遗传以外，老年斑的产生还与很多的因素有关，比如说摄入脂肪过多、抗氧化物质过少、紫外线过度照射等等。老年斑形成的机制是人体在代谢过程中会产生一种叫做自由基的氧化物质，而在人体细胞膜上又含有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当不饱和脂肪酸被代谢过程中产生的氧化物质自由基过氧化时，就会进一步的生成过氧化脂质以及其分解产物，极易呢与磷脂蛋白质等等发生反应，形成脂褐色的致色素。这种色素呢不断地沉积于皮肤细胞、汗腺细胞中，而形成呢于皮肤的表层，即形成老年斑。如果在人体的脏器细胞沉积，比如说在脑细胞上，便会引起智力和记忆力的减退。在血管壁上会发生血管纤维性的病变，引起高血压、动脉硬化等。不过人体内有天然的抗氧化剂和抗氧化酶，可及时清除过量自由基造成的损伤。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内抗氧化酶的活性不断减弱，抗氧化能力逐步降低，因而通过过源补充一定的抗氧化剂，在抵御自由基损伤方面呢，它的作用就显得更为重要了。深色蔬菜和一些水果是维生素 C、 维生素 E 和类胡萝卜素的良好食物来源，例如说苋菜、芥菜等等深绿色蔬菜，还有胡萝卜、西红柿、南瓜、金针菜等等红黄色蔬菜中的类胡萝卜素含量较多，鲜枣、酸枣、刺梨还有柑橘、猕猴桃等水果维生素 C 的含量高。那除了在植物种子和坚果中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E 之外，高等植物的叶子和其他绿色部分均是含有维生素 E。 此外，胡萝卜、芥菜头、菠菜、芹菜叶、金针菜等等蔬菜中还含有较高的硒、锌等抗氧化功能的矿物质。更进一步了解到呢，深色蔬菜和水果中还含有有机硫化物、类黄酮等等具有抗氧化性能的植物化学物，因此有意识地经常吃一些富含抗氧化成分的蔬菜和水果，能够有助于抑制脂质过氧化物的形成，并且清除体内过多的自由基，从而有利于延缓衰老，预防老年斑的出现。

听众朋友，近年来轻断食逐渐的流行起来，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营养师毛佳问提醒说，轻断食并不意味着不吃食物，而是合理的把握每日摄入的热量，不仅能够减肥，也有利于身体健康。那么究竟如何轻断食才符合营养标准呢？轻断食也叫间歇性断食，是在正常饮食的情况下，间隔性的少吃或者不吃食物。毛佳问介绍，目前比较流行的轻断食主要有隔日断食法、5+2轻断食法、16:8限时进食法等。毛佳问表示，5+2轻断食法呢，也就是一周中5天正常饮食，其他不连续的2天为轻断食日，食量降到平时的25%到30%。要特别注意的是，在正常饮食期间，要保持营养均衡、食物的多样、适量进食的饮食结构，而不是吃高脂、高碳水化合物的大餐。那么向大家分享一个日常饮食食谱，早餐是脱脂牛奶250毫升，鸡蛋1个，还有燕麦片25克，午餐是米饭25克，鸡肉60克或鱼肉100克，豆腐150克，蔬菜呢是250克，晚餐是水果1个，中等大小的蔬菜250克。毛佳问题是说，轻断食一般呢适合体重超标或者肥胖的人群，以及血脂高、胰岛素抵抗，而且控制食量能力较差、工作忙碌没时间调整饮食的人群。对于儿童、青少年、孕期女性、哺乳期女性以及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疾病的患者，具体选择哪种饮食模式进行减肥，需要由专业医生综合评估之后再确定。

然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近日，江苏省镇江市消费者协会也是发布了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特别是老年消费者，对保健食品做到四防。前不久，镇江市消协接到了消费者孙女士投诉，反映家中八旬老母亲购买了1.5万元的保健产品，此后她通过网上查询，发现此保健品价格虚高，ISO 体系认证证书是假的，要求退货退款，被商家拒绝。2023年，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涉老诈骗案，一款成本仅12元的普通食品，通过虚假宣传被包装成近4000元的昂贵保健品，受害老年人达上万名，案值1.4亿元。目前保健品琳琅满目，五花八门，老年消费群体是保健品销售的重点人群，不法经营者设置了各种圈套，诱导老年消费者中招。镇江市消协提醒消费者要做到四防：一防鱼目混珠，保健食品是食品，不是药品，不能够代替药品来治疗疾病。市场上有相当一部分保健食品与药品包装相似，与药品同名或者名称相似，消费者选择时要认准蓝帽子标识，同时仔细核对保健食品批准文号。二是虚假宣传，有些保健品宣传或者是夸大其词，或无中生有，或用名人患者代言作秀，或者用假冒教授、学者、医生现身说法，老年消费者切勿听信将保健食品说成灵丹妙药的虚假宣传。凡声称有疾病预防、治疗功能的，一律不要购买；未声明本品不能代替药物的，一律不要购买。三是非法销售，一些无良商家看到保健市场空间巨大，一门心思通过非法营销甚至传销等套路，认准忽悠老年人，以虚高的价格向其推销低劣商品。消费者要特别注意经营者有无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切忌通过非法传销、会议营销、电话营销等途径购买，不要参加任何以产品销售为目的的健康知识讲座、专家报告、免费试用等活动。四防长期服用，如果是健康人群，通过日常的饮食能够摄入足量的营养和能量的，满足机体需要，没有必要服用保健食品。从医学角度来讲，只有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才需要使用保健品调节机体，如果不管什么成分、功能是否适合自己，拿来就吃，很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如果身体状态得到改善，保健的目的已经达到，则不必继续服用。此外，消费者购买保健品时，还应该注意留存发票、收据等消费凭证，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可以直接与经营者协商，难以达成一致的，可以拨打12345、12315进行投诉举报。

0: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1: 这么不听话！
0: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2: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1: 嗯，好好写字，
3: 多保重，爸。
4: 出去了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
0: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1: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4: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6: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时间也在变慢。
7: 手术很成功，
8: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9: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0: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现在家家呢都会使一些消毒液或者消毒剂来进行清理卫生，或者洗衣服的来用一些，但是使用哪一种更安全一些呢？下面时间我们来听专家给大家讲解一下。
11: 由于咱们出汗啊，就更容易滋生细菌，所以很多家庭在清洗衣服的时候呢，习惯加入一些消毒液。哎，这消毒液该怎么选呢？来看看圈友发来的求助。零度的水就说了，现在超市里就有很多的衣物消毒液，据说成分是对氯键二甲苯酚。想问问，这种消毒液和常见的84消毒液相比，哪一个消毒效果更好，用起来更加的安全呢？这两种不同成分的消毒液究竟哪种更好用呢？如果是您，您该怎么选呢？
12: 你该怎么选？小圈帮你忙。84消毒液中的有效成分是次氯酸钠，而圈友在求助中提到的家居消毒液的有效成分是对氯键二甲苯酚。那么这两种消毒液究竟选哪一种呢？其实一直以来，大家对于消毒液的困惑主要在于不清楚。

0: 哪种消毒液的消毒效果更好，使用起来更安全。对此，小圈也进行了调查，发现大多数圈友选择使用84消毒液，他们觉得价格便宜、经济实惠，消毒比较彻底。而也有圈友认为含有对氯间二甲苯酚的家居消毒液，消毒效果同样明显，虽然贵一些，但是刺激性小很多。 小轩在调查中也了解到，现在市场上含有对氯间二甲苯酚的家居消毒液价格要比84消毒液贵不少，同样是一升容量，84消毒液市场价为几元到十几元不等，而含有对氯间二甲苯酚的家居消毒液，价格在30元到50元之间。那么价格相差如此之大的两种消毒液，消毒效果究竟有没有区别呢？
1: 这两种物质杀菌原理是不一样。 正因为它们杀菌原理不一样，它导致它们杀菌的范围不一样。那它对于前者来说，对于生理上来讲，它能够基本上我们所说的杀菌的基本上都能覆盖，包括我们所说的细菌、这个病毒还有真菌。但是对于氯甲甲基苯酚就只能杀细菌或部分真菌，它不能杀病毒，这是它们的基本的一个杀菌的范围和它们的差异性。
0: 那么，既然含有次氯酸钠成分的84消毒液，要比含有对氯间二甲苯酚的家居消毒液消毒范围更广，那是不是说在日常生活中选用84消毒液来消毒更好呢？ 然而，小圈在入户调查中却发现，大家在使用84消毒液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很多不适的症状。
2: 这个84消毒液以前我使的时候啊，就是对这个东西的它腐蚀性特别大。 这个我这手啊，都变成白色的了，就是烟的。他泡的那洗完那衣服，就拿着揉几下，揉完以后这手就特别沙的哈，嘴唇也是辣的，烟眼睛。
0: 为了避免出现不适症状，家住北京市朝阳区胡家楼新苑的张女士已经把家里的84消毒液换成了含有对氯间二甲苯酚的家居消毒液。
1: 可是眼睛仍然会出现不舒服的感觉，对此他也提出疑问：这两种消毒液究竟哪种对身体的刺激更小呢？它们对皮肤、对身体皮肤的刺激程度毫无疑问的次氯酸钠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它两个作用：第一个就是它分解出的原子氧会什么感觉到？皮肤上面就像暂时性的，或当时会像蚂蚁叮咬了一下。 有点那个刺痛，酸痛刺痛。另外呢，可能在使用过程中，它还分解一部分氯气，会对我们的口腔黏膜有点刺激作用。但是呢，我们另外一种杀菌剂呢，就是对氯间二甲基苯酚呢，它没有这个效应，对皮肤没有这个像这种刺激作用，对口腔黏膜也没有。虽然即使是可能会有点这种。
2: 挥发性导致的一些不适，但是它不像我们氯气的刺激作用那么大。
1: 看来从两种消毒液对于身体的刺激程度来说，还是选用含有对氯间二甲苯酚的家居消毒液更好一些。我们尽量的少用这个次氯酸钠这种消毒液，因为毕竟我们在家里面，我们碰到病毒的情况下比较少，主要是一些细菌或者真菌情况下。那好了，所以大部分情况下下面去使用这种。
0: 对氯间二甲基苯酚这种消毒液，专家提示：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对衣服消毒，还是对家庭环境消毒，都推荐使用含有对氯间二甲苯酚的家居消毒液。当然，如果家里有病毒感染的患者，这时候最好使用84消毒液对家庭环境进行消毒。另外，对于家里的便池或者马桶进行消毒时，也推荐使用84消毒液。
2: 这样可以起到最好的消毒效果。当然，除了对身体的刺激以外，不少圈友也担心消毒液会对衣服有损伤。你看我身上穿这个，这是纯白裤子，我用84消毒液洗的，就变成这种颜色了。
3: 啊，
2: 哎，对，就用它，因为什么呢？泡的时间长了，再抬时间长了，就得变成黄的了，就是这个问题。
0: 张女士说。 自此之后，她再也没有使用84消毒液洗过衣服。即使现在换成了含有对氯间二甲苯酚的家居消毒液，她仍然担心这种消毒液会损伤衣服。那么，事实究竟是怎样的？这些消毒液真的会损伤衣物吗？
1: 甚至它那具有

0: 消毒液要相对好一些，而从对身体以及衣服的这个损伤角度来说，含有对氯间二甲苯酚的消毒液可能使用起来更安全。
1: 哎，使用消毒液的时候啊，一定要做好防护，最好是佩戴上手套，避免对咱们皮肤造成刺激和侵蚀。那必要的时候呢，咱们还要戴上口罩啊，以免这个消毒液刺激咱们的呼吸道。

0: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九八五，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让我们长肉的不只是碳水化合物，相比之下呢，精加工食物当中添加的各种糖才是导致减肥失败的主要原因，而人体吸收的这些糖

不需要淀粉酶，因此仅靠碳水阻断剂来减肥并不科学，它只是我们走向健康的帮手，而不是放纵嗨吃的借口。一种内含白芸豆提取物的碳水阻断剂产品出现在不少的电商平台，它被一些减肥博主贴上了大餐救星的标签。厂商说呢，在吃主食前服用它能够阻断高碳水食物的吸收，并且帮助稳定血糖。那么白芸豆提取物究竟是什么？它真的能够帮助我们阻击碳水化合物吗？相关的专家给出了答案。资料显示，白芸豆的生物学名称叫做多花菜豆，作为蔬菜时被称作为四季豆，属于豆科三大亚科之一蝶形花亚科的菜豆属。白芸豆提取物富含阿尔法淀粉酶抑制剂，能够抑制阿尔法淀粉酶的活性，使人体口腔胰腺里的淀粉酶活力下降，起到抑制唾液淀粉酶的胰淀粉酶的作用，从而导致呢淀粉不能够完全被分解成小分子的单糖被人体吸收。青海大学附属医院临床营养中心主任董海云说，由于该物质是从植物中提取的，或者含有一些植物凝集素，可能会提升人体某些激素的水平，减缓饭后胃排空的速度。那这听起来它似乎真的能够让人嗨吃不胖，事实真的是这样吗？研究数据显示，在理想的状态下，淀粉酶的抑制剂可以抑制 50% 到 65% 的淀粉酶活性。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呢，其余未被抑制的 35% 淀粉酶就足以让人体完全吸收一餐当中所含的淀粉，哪怕是最强的淀粉酶抑制剂，在安全剂量下也只能抑制 97% 淀粉酶的活性。但是遗憾的是，这一项数据显示呢，它也只能帮助人们减少了 7% 的淀粉摄入。与此同时，董海云表示，人体吸收淀粉酶不光靠淀粉酶，还有其他的同事帮他分担工作，所以即便是淀粉酶活性被全部抑制了，也做不到淀粉的零摄入。除此之外，我们长肉的不只是碳水化合物，相比之下，精加工当中添加的各种糖也是导致减肥失败的主要原因，而人体吸收这些糖并不需要淀粉酶。董海云也说了，因此仅靠碳水阻断剂来减肥并不科学，它只是我们走向健康的帮手，而不是放纵嗨吃的借口。除了能够帮助减肥，碳水阻断剂还可以降低人体血糖，因此不少糖尿病患者也争相购买。糖尿病患者服用碳水阻断剂最好是在餐后，这样可以抑制淀粉酶的吸收，减弱血糖升高幅度，进而呢起到稳定病情的作用。不过糖尿病患者一定要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服用，不要自行购买使用。

好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今天的都市生活秀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魅力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影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8: 开始了。
1: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言志，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

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咱们接着来说大明于谦。上文书说到哪儿啊？正说到有意思的地方。成王朱祁钰啊，效仿于谦，也来了这微服私访。他要访查访查呀，这个广陵县的大财主李珀。通过什么方式呢？哎，观察李珀的行踪，终于在群芳阁见到了李珀。咱说了，成王这李珀在老鸨子的安排下，在一个桌上打牌。李珀看了看眼前的这位，他一看，别看此人年纪不大，气宇轩昂啊，那是成王，那还了得吗？那是帝王之家。要是李珀知道朱祁钰的身份呢，别说一桌打牌呀，就是跪着都轮不上他。哎呀，这个成王啊，这戏演的还真不错啊！一边在这搓麻，哗啦哗啦哗啦哗啦，一边这李珀呢在这套词。哎呀，李大官人，李大善人啊！哈哈哈哈，我是久仰您的大名啊！啊，小客我在京城混事情。不瞒阁下啊，仗着我舅舅的庇护，买卖还算不错。嘿嘿，这几年呢，跑蒙古，倒腾些牛羊马匹，挣了点钱儿。可有一样啊，这塞外天寒，路途遥远，太苦了。因此啊，我就想干点别的买卖。干什么呢？我舅舅给我出主意，弄药啊。现在京城缺药啊，哎，你别看这太医院在京城，那是围着皇上转的，老百姓来说还是缺医少药。既然老百姓缺这个，那就说明有市场。我一看这买卖有的干，我就奔山西来了。这地方好啊，人杰地灵啊，啊。这是北方咱们最重要的产药之地嘛，什么西洋参啊、五味子啊、龙胆草啊、生地、丹参、防风、柴胡，哎呀呀，等等等等，好多的药材呀、啊，我都打算在山西进口啊，到广陵这一亩三分地儿了。嘿，李大官人，您老兄我是绕不过去呀、啊，啊，我可听说了。在这儿你是一手遮天呐、啊、老兄啊，哈哈，广陵说，哎，可以没有县太爷，也不能没有您李大官人呐、啊。嘿，不管听着这舒服这美，哈哈哈哈，好说好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啊，我看您很爽快啊，这样的人我李珀愿意结交啊，还没请教小客尊姓大名啊，嗨，什么尊姓啊，鄙人免贵姓朱名成啊，这位是我弟弟，也是我的账房先生，姓朱名禄。哎呀，这是国姓啊，啊，失敬失敬。哎，这么办吧，老鸨子，一声招呼，老鸨子过来了。爷，您什么吩咐？哎，今晚上我们不走了啊，就在你这儿吃上一桌最好的酒席，不怕花钱，今天我请客。就这样，当天晚上就在这群芳阁设摆筵宴，哼，推杯换盏，杯弓交杂，划拳行令，是乌烟瘴气。这酒喝的，哎，都不知道喝到什么时候了，也不知喝了几天。这几个人呢，终于是玩累了，沉沉睡去。醒了是接着赌，赌完了接着喝。

0: 李珀说他请客，成王能让他花钱吗？他早都安排小路子提前把这单买好了。李珀是直嘬牙花的，这不合适啊，哎呀，让兄弟破费了。哎，这什么话说的，这是弟弟我应该做的。嗯，够朋友，够意思。哎，朱老弟啊，在广陵你平常住在哪儿啊？
1: 嗨，
0: 刚来这么几天呢，没找到什么合适的地儿，随便住了个店房，不太满意。这不吗，到群芳阁来了。
1: 嗯，是住店房那行啊，咱广陵啊就是住的地方不太好。
0: 老弟，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到哥哥我家里去怎么样？别的不占比，要说吃穿用度，哎，不比这群芳阁差哦。
1: 那感情好啊，如此说来那就多有打扰了。
0: 成王啊，吩咐小路子是收拾行囊，就成为了李珀的座上宾。哎呀，成王高兴，心说行啊，我初出茅庐，我这戏演的还不错。呵呵，行，李珀，你小子有什么花花肠子，我到你们家去，我仔细的访查访查。这成王啊，真跟朱成禄一起就搬到了李珀的家了。哎呀，这个成王还真不赖啊，那是什么人物？有道是真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八面威风，那种气质是由内而外的。所以说李珀对于成王没什么怀疑，他一看这小兄弟，别看年纪不大，但是啊，知书达理，气宇轩昂，最重要的是出手阔绰。而这人呢，结交结交没坏处。到了李珀的府宅了，李珀的家呀，这在广陵县是最大的一个宅子，前前后后一共有八层院子，正房、厢房、配房、耳房一应俱全。成王心说，甭说别的呀，就凭你这套宅子，我就能判你个大不敬。在古代那个阶级社会啊，等级森严，哎，不是说你有钱你就可以住什么样的都行。那李珀那是什么人？你就是一个平头百姓，你不能够僭越超越你自己的这个品级，那不行。李珀这豪宅可是花费巨资打造的，不仅房子大，女人还多呢。李珀呀，之前一共有八房夫人，赵夫人、钱夫人、孙夫人、李夫人、周夫人、吴夫人、郑夫人、王夫人，好嘛，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啊，按百家姓取的。去年呢，他又添了一房，这姑娘可了不得呀，就出自群芳阁，当时还是群芳阁的头牌。姑娘姓冯，艺名叫荔枝，哎，又叫冯美人，可以说才艺双绝，不仅长得漂亮，才华出众，什么叫琴棋书画呀，哪叫诗词歌赋啊，出口成章，信手拈来，而且这个人非常的温婉，哎，非常得体，哎呀，这李珀可迷的呀，神魂颠倒，最后花了好几千两银子给冯美人赎了身了。这冯美人入赘到李府之后，哎呦，这李珀可真娶着了，那是左右逢源，四面见喜呀。原来那八位姨太太，就那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啊，成天就吵架，争风吃醋，哎，这也是在所难免。可是也不这冯夫人怎么这么大本事啊，她一到了李府啊，上上下下大事小情啊，都由冯美人是一人打理。你看看，别看是后来的，德高望重了还。那八位呢，也不打架了，成天打麻将，正好两桌麻将牌。你看看这事绝不绝。哎呀，所以这李珀呀，把这冯美人更是视若珍宝啊， 心说这女人天上难找地下难寻呢。今天成王到了李府上啊，第一件事李珀首先就带着成王来见过冯美人。成王一看这冯美人呢，哎呀呀呀，这也太漂亮了。那位说有多漂亮，哎，您听听这个赞啊，有赞为证。说眼前人赛天仙，马蜂腰衬香肩，牡丹头盘了盘，好似祥云叠如山，有根金簪别玉顶，海棠花儿插鬓边，水灵灵的一双眼，两道眉长细又弯，两眼一睁滴溜溜圆，好似珍珠滚玉盘，高鼻梁点唇尖，樱桃小丑一点点，糯米的银牙放光寒，元宝耳朵坠耳环，赤金的坠子垂两肩，白手腕十指尖，穿一身是闪缎，绣荷花颜色鲜，八只飘带肚翠蓝，铃铛响声悠然，葱心绿中衣穿，绣花鞋针叶尖，罗裙下露金莲。什么叫西施浣纱美，哪叫貂蝉盼月圆，不如玉环丰满好，却灵巧赛过那赵飞燕。走起路来风白柳，好似嫦娥到人间。哎呀，成王也是少年初长成啊，要说见到漂亮女人一点不动心那是不可能。成王一看这女子真是太漂亮了，脸一红，赶紧把头低下了。大哥，这位是这是小九冯美人，你九嫂子哈哈哈哈，现在是我的当家人啊，我们就是在群芳阁认识的，有缘呐啊，有缘。九啊，见见吧，这是我新结交的朋友，京城里来的大买卖家，朱成贤弟，人称程少爷。你看成王腼腆的，这九姨太真大方，哎，这个热情劲儿就甭提了。他走进了成王，他这么一来呀，成王就感觉到有一股香气扑鼻，这是用了什么牌子的香水了？是兰蔻迪奥圣罗兰、雅诗兰黛、香奈儿？嗨，那年代哪有这人？可是这个古代女子爱美呀，男子也爱女子的美。我们古代先民那是相当富有智慧啊，人们呢往往是自制香囊。这香囊又叫耍货子嘛。著名的大诗人屈原在离骚当中啊有这么一句诗，叫护江离与碧芷兮，任秋兰以为佩。所以说呢，可见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香包这种东西了。一般呢都是用绸布制成的，里边装着什么雄黄啊、薰草啊、艾叶啊，这些都是天然的香料，哎，绿色无公害，哎，而且一开始呢，这种香囊啊、香包啊、耍货的，这不是妇女专用的，这大老爷们堂而皇之的也得带上香包，哎，不仅有除菌爽神之功能，还有啊辟邪驱鬼之用意。其实一开始呢，这更多的是一种礼仪，哎，后来慢慢的呀。就成为女人的专用了，或者是作为这个定情的信物。这九姨太可了不得，这浑身上下光这香囊就有20来个。好家伙，您说李珀他们家是卖药的，能缺药材吗？但是可有一样，这玩意儿你得会配啊，你要让说书的我配啊，弄一身中药渣子味儿那不成，那个谁都得躲着。人家九姨太明白这个，哎，彼此都有联系的，哎，怎么配怎么配，配好了放到香囊当中，每一个都用青赤黄白黑五色丝线缠绕而成，上面还得刺绣着灯梅的喜鹊、彩花的蜜蜂、蛟龙出水、跃龙门。这些香囊啊，还得跟着一身的衣着相配，真是丝鸾缠绕、兜兜挂挂，丰富多彩。还不能勇于邋遢，哼，这九姨太带着香味啊就扑到成王的身边了，手挽着成王的胳膊，一口绵绵细语呀、啊、 哟。

0: 这就是程少爷呀，哎，我这声可不成啊，那咱不是得您学着九姨太吗？像不像？作比成样啊！哎呀，人家九姨太这小动静，那称得上是明代好声音啊，让人听着，你怎么就那么舒服，那么悦耳，浑身上下有点发软吧，还不腻得慌。你就什么样的钢筋铁骨，听到这个动静，你也得骨酥肉麻，腿肚子转筋。我说程少爷呀，可算见到您的尊容了。我在家里可就听说了，我们大官人呢，新结交了一个好朋友。就在那个群芳阁呀，就乐不思蜀了。今天一见到您，果然是堂堂仪表啊。程少爷，来了就别走了，家里有的是地方，您呢，就拿这儿当自个儿的家。好不好？
1: 好，
0: 多谢嫂嫂热情。哎呀，程王这身上有点不自在。那个年代男女授受不亲呐，更别说这是嫂子呀，老嫂比母嘛，哪能老往身上扑啊？这说话，这成何体统？可能是这九姨太呀，出自群芳阁，哎，大方热情，不拘小节。不过呢，他也不让人厌烦啊。这人呐，别看是一身香味儿，但是这个女人没有什么脂粉气。说李珀看九姨太这么大方，他吃醋吗？一点也不。你看他那个，满眼都是爱意，一脸都是宠溺。好家伙，对这九姨太呀，他是言听计从，服服帖帖呀。一看九姨太跟成王也聊得来，他十分高兴。哎，命令厨房说，今儿晚上给我做大餐呢，发挥你们最好的水平，哪个做的不对味儿的马上开除，今儿晚上给我兄弟接风。这个李珀为什么对成王这么上心呢？有原因。李珀呀，他本来是一个不学无术之人，虽然挺有钱，但是依然没有办法改变他内心的自卑。中国古代重农抑商啊，别看你有钱，不但不被人尊重啊，还老被人耻笑。尤其是那些读书人，那看不起李珀。你想，李珀要进入上层社会，能少跟当官的打交道吗？他发现这些饱学之士表面上对他哼啊哈呀，其实啊是对他既利用又瞧不起，这让他很不舒服。可是这个成王对李珀是相当的佩服，而且言谈话语之间，李珀听得出来成王啊有学问。李珀心说，哼，我哥们儿这是京城高官子弟，哎，他都高看我一眼，你们广陵县这些当官的算个屁，早晚我在你们这些老学究的面前，我要扬眉吐气，让你们全都颜面扫地。当然了，成王为了接近李珀呀，这也是有意为之，哎，必须得捧着说。当天晚上，李珀呀非常高兴，又设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什么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东海的鲻鱼条、西山的凤脖肉、南岭的狗熊掌、北沟的兔子腿，煎炒烹炸溜熬炒咕嘟炖，哼，看一眼是黄白红青翠，提鼻一闻是酸辣香甜咸。成王啊早都吃不下去了，这两天在群芳阁呀都已经饱食终日了，在京城都没这么吃过呀。所以今儿成王啊今天主要是喝酒。因为这是家宴，所以李帅呢待了一会儿就走了，就由九姨太和李珀作陪。成王那是好酒量，把这个李珀喝的是五迷三道，哎，李珀呢不但能喝，这九姨太可厉害，嘿，您看这女人喝酒往往就这样哈，要不就是滴酒不沾，一点红三杯倒，要是赶上那能喝的，一般男人都不是对手。就这九姨太跟成王是推杯换盏，喝了个昏天黑地，但是

0: 从头到尾，九姨太始终也是仪表端庄，举止儒雅，席间呢还抚琴助兴。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李珀有点累了，晃晃荡荡的从椅子上下来，他打算呢上个茅房，跟成王这儿还白话呢。哎，你们好好喝啊，哎呀，我去解个手啊，咱们一会儿回来接着喝。一边说着呀，他一边挑起帘笼准备出门。正这个时候，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寸，外面有一个侍女啊给他上菜，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是一盆甲鱼汤，旁边还有四个小碗，正往屋里走。他呢个头比较小，端着这个盘子呀就很费力了。李珀是从里往外来，两个人谁也没瞧见谁，邦当撞了个满怀，这盆甲鱼汤一点没扫进，咔嚓全扣李珀脑袋上了。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佟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信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多保重。爸，
7: 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
10: 看见的那堆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是夕阳无限好吗？
7: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6: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7: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6: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
8: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老人穿衣不要太过宽松。老人如何穿出时尚？业内专家指出，通过打扮改变外表，可增加老年人自信，有助于退休后的社交。而且选择适合自己的款式，恰当打扮，心情也会更开朗。那么老人具体该如何打扮呢？上了年纪之后，为了追求舒适，很多老人盲目要求宽松肥大。很多老人爱穿肥裤子，但会凸显下身较为肥胖，看起来个子更为矮小。选择中腰稍微贴身的裤子，则会显得更有精神。如果想追求舒适，可以从服装材料上入手。尼龙的衣服无论款式宽松与否，都会感到箍在身上，而且尼龙比例越多，衣服越箍身。纯棉的衣服则不同，即便是修身款，也会感觉舒适，活动自如。专家指出，如果不选择纯棉，可以选择混棉、丝棉质料的衣物，棉质比例达40%以上的衣物较好。老人如果想穿得醒目，不一定全身都穿着非常亮的色彩，最为适宜的搭配是素色的衣服搭配亮色的手袋、丝巾或者小外套，这会让整体的感觉更为精神抖擞。

老人运动需要注意五大事项。老人在选择运动方式时，要结合自身特点、健康状况、锻炼的目的等，具体注意以下几点。老年人在健身运动前，最好要做好全面的身体检查，以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以及各脏器的功能水平，为合理选择运动项目和适宜的运动量提供依据。老人适宜选择全身性运动，避免某一肢体或是器官负荷过重，尽量避免过分用力动作，还应避免造成血压骤然升高的动作，如突然前倾、低头朝下、弯腰动作过猛等。运动前做好充分的准备，通过充分准备活动调动神经兴奋性，增加协调性，防止骨折和肌肉拉伤等运动性损伤现象。通过及时充分的整理活动，加速机体疲劳的恢复。要劳逸结合，运动与休息要安排适当，根据身体反应、外界环境和条件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运动期间要遵守正常生活规律，保证充足的睡眠，注意锻炼期间的饮食和营养。饮食以易消化、含充足的蛋白质及维生素和低脂肪为主。

老人热衷理财，但要稳妥。现在老人退休后每个月有不菲的退休金，而对于未来的担忧使得老人也热衷于理财了，但是老人理财要稳妥，安全性与流动性是关键。步入老年后，收入减少，支出却在增加，尤其健康医疗费用方面，必须要保证稳定的流动资金。老年人也要树立理财新观念，不能让储蓄处于退休状态，选择适合的理财方式，让闲置资金有所升值。老年投资不宜做风险大的投资，毕竟资金的大幅增减影响的不仅是收益，还对身体健康不利。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变化较大，医疗保健等方面需要大量的现金，在理财时应充分考虑到资金流动性。对此，银行稳定收益理财产品、国债、货币基金等是老年人选择的理财对象，在保证本金安全情况下获得高点的收益。与年轻人不同，老年人在选择投资组合的比例上可考虑储蓄与国债的比例，其他部分投资选择分布于企业债券、基金、股票、收藏等方面。

如何爱护自己的关节？确切地说，骨关节炎是关节本身不可逆的一种蜕变，最常见的是膝关节的关节炎，它的发病率与年龄关系密切，65岁以上有大于70%的发病率。骨关节病是一种最常见而且花费巨大的疾病，不仅给患者的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而且治疗和检测的花费甚大。适量的运动是减轻关节疼痛的有效方法，患者可选择活动量小的温和运动，如散步、原地活动腰、髋或四肢等，使全身关节得到活动。这里推荐一种简单有效的关节锻炼方法，平卧于床上，两下肢伸直，分别做两膝关节的弯曲伸直运动，类似床上的踢腿运动，每次30至50下。不少骨关节炎患者害怕疼痛，担心运动加重病情而极少运动，这很容易加速病情的发展。因为缺乏运动，不仅会加重肌肉和关节的僵硬感，还会加速关节的退化，使病情恶化。但过度的运动同样是不对的，我们不提倡老人刻意去爬山、登楼梯，这会加剧关节的蜕变。许多来门诊的病人诉膝关节疼痛、水肿，追问病史，前两天爬山太累。要知道，爱护关节的意义就是合理使用它。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0: 去保护丞相，
1: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唉，我亲走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3: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接下来我们就要放送两首都来自2006年爆款偶像剧《微笑 Pasta》，当年是火遍了亚洲，更是无数人青春里的 BGM。 首先来听到的就是在剧中他的搭档张栋梁去唱的《北极星的眼泪》，这也是《微笑 Pasta》的片尾曲，李念和作词，戴浪作曲。剧中的设定呢是张栋梁饰演何群，还有他的弟弟 Gino两位在少年时候共同创作，后来呢在剧里两个人同时爱上一个女孩，音乐理念又不合，就彻底决裂。何群成为了偶像歌手，弟弟就玩地下乐团，这首歌被尘封多年，也成为了兄弟两个人的遗憾的符号。

接着下一首还是来自微笑 Pasta 当中的一首专属甜歌小乌龟。这首歌是剧里面合群看到女主程小诗被恶整，哎，背着龟壳跑步，就觉得她可爱又倔强，所以专门为她写下了这首小乌龟。当年这首歌

我们来听到邓福如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也是他的成名曲《声声慢》，创作灵感就来自李清照的《声声慢》，叠字歌词寻寻觅觅，冷冷清清，搭配凄美的旋律，讲述古代女子的遗憾。

情。邓福如在头尾加了现代歌词，串联古今，向现代人回望古代故事，唱腔慵懒又细腻，真假音转换丝滑，当年在网络疯传，让他从素人变成红人。

接着来听到邓福如在本张专辑当中未填词，他说认为之前自己的每一首作品都是自己心里面的一些面向，因为毕竟都是由心而发的想法。比如说他在面对工作的时候，哎，会碰到自己心里挣扎，或者是面对音乐的一些坚持跟态度，所以他就想在一首歌里去营造自由自在的感觉。他相信很多人也会在现实当中遇到一些状况，没有办法脱身，或者是没有时间，所以写了这首《未填词》，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这首歌去感受意识上自由自在的感觉。来听邓福如《未填词》。

来关注一下歌手，有长进全开麦林修音演唱了这首代表作《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拿下第二名。这首歌是他唱给自己，也是唱给所有追梦人的成长曲。从2018年偶像练习生的第九名到如今歌手首发，有长进用这首歌来讲述成长的迷茫、坚持的勇气，还有对自己的追问。现场他的低吟浅唱，哎，到副歌三段声调高音爆发，再到结尾第五的强混声穿透舞台，情绪是层层递进的，也被网友称为从选秀到歌手，用实力证明自己。

0: 同样是首期，庾澄庆颠覆性改编自己1989年的摇滚代表作，这一次是改成了慢速 City Pop 加爵士加福音的版本，和原版的狂野风格是完全不同的。他说参赛不是为了情怀，而是想呈现自己音乐的多元，宁愿引发争议也不要无声无息。虽然最终排名第9，遗憾淘汰，但是这个改编的舞台也是很经典，慵懒的律动，即兴的转音，褪去了年轻时候的狂野，多了岁月沉淀的从容，也是老顽童对音乐的倔强。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每天请你继续锁定华语金曲星光会，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柯涵，再见喽，拜拜。
1: 远古时仓颉见鸟兽蹄爪印痕，悟出世间纹理相别，于是灵感涌动，创造了汉字。
2: 汉字以其音形意记载和传承着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
1: 汉字之美，美在形体，点横撇捺呈现精妙组合。
2: 汉字之美，美在声韵，抑扬平仄传递音律和谐。
1: 汉字之美，美在意韵，字里行间彰显中华之美。宁迈祖宗田，勿忘祖宗言，感受汉字之美，传承中华文明。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

0: 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

0: 红，
1: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3: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桂林山水之城晋江王府。晋江王城地处广西桂林，坐落于漓江之畔的独秀峰下晋江王城景区，以桂林众山之王独秀峰为中心，山川秀丽，风光迷人。一座古城围起一段往事，神秘而又宁静，惹人回味。晋江王城是明太祖朱元璋唯一一位侄孙靖王朱守谦所建，始建于明朝洪武五年，比北京故宫早建了34年，是我国目前历史最长且保存最完好的明代藩王府邸，是近几百年来桂林历史和文化的浓缩。在其640多年的岁月里，明朝14位晋江王曾经在这里居住。明代的晋江王城为皇家建筑，占地面积达19.78万平方米，规模十分宏大，远远望去，层层殿宇连绵不绝，气势非凡。四周的城墙更是用巨石砌成，坚固无比。王城东西南北四面皆有大门，分别为体仁、遵义、端礼、广智，坚城深门，气势森严。整座王城的建筑布局采用的是中国最传统也最典型的中轴对称形式，中轴线上主体建筑依次排列，殿堂巍峨，富丽堂皇，尽显皇家的尊贵与奢华。中轴线两侧亭台楼阁错落有致，层叠鲜明，严谨中露出几分闲适。大门后一条古老清幽的石板路向远处延伸，两旁种满了低矮的灌木，这条路名叫王道，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了。这并不是一条普通的青石板路，在古代是身份、权力、地位的象征，只有王爷王妃可以走。

这条道路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它不仅是整个王府的中轴线，更是整个桂林的中轴线。城市以此为中心向四周延伸，王道两旁处于次位的则是供文武大臣通行用的路，东为文道，西为武道，文武大臣分而行之。通道两边的扶手上还有象征着吉祥如意、长寿安康的宝瓶、寿桃、莲台等四宝，于细微处体现了古代建筑之严谨精细。王道通向承运殿的石阶中间部分会有云朵图案的浮雕纹饰，这便是云阶玉璧，雕刻精美，雍容大气。王城内的独秀峰历史十分悠久，由3.5亿年前的沉积石灰岩构成，如刀削斧砍般的裂隙从山顶到山脚几乎垂直，通过流水的作用形成了孤绝的高峰。拔地而起，孤峰兀立的独秀峰，峭拔峻秀，直插云霄，不愧为南天一柱。桂林山水甲天下，这句最早点评桂林山水的不朽名句也刻画在独秀峰上。独秀峰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作，无数文人墨客都被其震撼。南宋宋延炎更是留下了未若独秀者，峨峨浮一间这样的赞叹。晋江王府后院有三怪，它们分别是夫妻树、状元井、龙爪抓青天，合二为一的榕树和槐树阴阳相生，有100多年的历史，创造了生命的奇迹。传说只要喝一口状元井中的井水，就可以使参加科考的学子们考出好成绩。龙爪抓青天因其树形而得名，它的树枝三根向左，三根向右，并极力地向天空伸展，远远望去如同腾空飞舞、翱翔蓝天的飞龙。晋江王府充满了浓郁的历史文化气息，使人常常流连忘返。徜徉在古老的楼阁之间，无论是恢弘大气、雍容华贵，还是典雅秀丽、幽静宜人，都会让你久久难以忘怀。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到绵延世界之影响，活字印刷术，中华文字之魂。活字印刷术是众所周知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那为什么早于它出现的雕版印刷没能跻身四大发明？活字印刷术为什么在流传到西方之后能够大放异彩呢？活字印刷术是中国先人经过长期实践和研究发明的一种印刷方法，它的发明是印刷史上一次伟大的技术革命。活字印刷术是先制成单字的洋文反文字模，然后按照文本内容把单字挑选出来，排列在字盘内，涂墨印刷，印完后将字模拆出，留待下次排印时再次使用。自从汉朝蔡伦改良纸张的生产以后，书写材料比起过去用的甲骨、简牍、金石和金箔要轻便精。

0: 举多了。但是抄写书籍还是非常费力费工，远远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到了东汉末年的西平年间，也就是公元172到178年，模印和拓印石碑的方法随即出现。隋唐时期，人们从刻制印章中得到启发，进而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到了宋朝，雕版印刷事业发展到全盛时期，雕版印刷对文化的传播起到过重大作用，但是也存在着明显缺点。第一，刻版费时费工费料；第二，大批书版存放不便；第三，有错字不容易更正。北宋平民发明家毕升总结了历代雕版印刷的丰富的实践经验，经过反复试验，在宋仁宗庆历年间，也就是公元1041至1048年间，制成了胶泥活字，实行排版印刷，完成了印刷史上的一项重大革命。关于活字印刷的记载，首见于宋代著名科学家沈括撰写的《梦溪笔谈》。根据此书记载，仁宗赵祯庆历年间，平民出身的毕升用胶泥制字，一个字为一个印，用火烧硬，使之成为陶制。排版时，先预备一块铁板，铁板上放松香、蜡、纸灰等的混合物，铁板四周围着一个铁框，在铁框内摆满要印的字印，然后用火烘烤，将混合物融化，与活字块结为一体，趁热用平板在活字上压一下，使字面平整，便可进行印刷。用这种方法印两三本谈不上什么效率，如果印数几十本以至上千本，效率非常明显。工匠们还经常用两块铁板，一块印刷，一块排字，印完一块，另一块又排好了，这样交替使用，效率很高。像常用字如枝、野等，每字制成20多个，以备一版内有重复时使用。没有准备的生僻字就临时刻出，用草木火马上烧成。从印板上拆下来的字都放入同一字的小木格里，外面贴上按韵分类的标签，以备检索。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木活字印刷技术代表性传承人王超辉说，
1: 仅字要考据，要160个字的这个字的旁边放法。
0: 毕升最初是用木料做活字，但是使用时发现木纹疏密不一，遇水后易膨胀变形，于是改用胶泥制成活字。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提高了印刷的效率，但是他的发明并未受到当时统治者和社会的重视。他死后，活字印刷术仍然没有得到推广，他创造的胶泥活字也没有保留下来，但是他发明的活字印刷技术却流传了下来。1965年，在浙江温州白象塔内发现的刊本《佛说观无量寿经》，经鉴定为北宋元符至崇宁年间，也就是公元1100年至1103年的活字本，这是毕升活字印刷技术的最早历史见证。活字印刷技术传至元代，有一位农学家叫王祯，在此基础上创制了木活字。王祯做过几任县官，他留下一部总结古代农业生产经验的著作《农书》，其中关于木活字的刻字、修字、选字、排字、印刷等方法，都在书中有着详细总结。元成宗大德二年，也就是公元1298年，王祯在安徽经德请工匠刻制木活字30000多个，试印60000多字的经德县志，不到一个月就印成100部，可见效率之高。福建厦门集美大学教授肖世平说，
2: 宋代梦溪笔谈中的活字印刷术，它用的是泥雕陶字，这样就避免了当时木雕不能久放的这样一个缺点。但经过后人的不断改进啊，到了明清时期，木雕活字日渐成熟，因为他们在工艺上有创新，他们的字模呢用了硬质的，比如说花梨木这样的材质，这样就使得木雕活字呢得到广泛的应用。
0: 然而如今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传统的印刷技术大都已经淡出历史舞台，只有瑞安还在传承使用古老的木活字印刷技术。作为中国

0: 又发展了锡活字、木活字、铜活字、铅活字等，其中木活字对后世影响很大，仅次于雕版。朝鲜古代曾有过铁活字，现代的铅和金活字是德国人古腾堡于15世纪50年代所创制。宋代活字印刷术的出现，比欧洲公认的古腾堡发明铅字活字印刷要早大约400年。1440年左右，德国人约翰内斯·古腾堡将当时欧洲已有的多项技术整合在一起，发明了铅字的活字印刷，并很快在欧洲传播开来，这在实质上推进了印刷工业化的形成。1584年，西班牙历史学家、传教士冈萨雷斯·德·门多萨在其所著的《中华大帝国史》一书中提出，古腾堡是受到中国印刷技术影响而发明了铅字活字印刷。中国的印刷术通过两条途径传入德国，一条途径是经俄罗斯传入德国，一条途径是经过阿拉伯商人携带书籍传入德国。古腾堡是以这些中国书籍作为它的印刷蓝本的。有了活字印刷术，书籍的印刷效率极大提高，这对于世界文明的繁荣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今天咱们聊聊有意思的菜名，这个菜名就是各种菜品的命名，也是挺有意思的哈。咱们中国是一个餐饮文化大国，美食种类繁多，这一点咱们要说第二的话，估计没有人敢称第一。上一期的八大菜系就能说明这个问题，而且说长期以来，在某一地区，由于地理环境啊，或者说气候物产、文化物产以及民族习俗这些因素的影响，产生了很多不同风格的菜品。再加上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底蕴呢，给菜肴命名就非常有意思。今天咱们就大概的聊一下。首先说，就是以人的名字命名的菜品，比如说麻婆豆腐啊、宫保鸡丁、东坡肉、叫花鸡、童子鸡这些。还有以地名命名的，比如闽生果啊，这个闽就是福建那个闽啊，还有川北米粉、丹东子鸡、西湖醋鱼、北京烤鸭、兰州拉面、重庆火锅、涪陵榨菜这些。再就是以花命名的菜品，比如牡丹桂鱼、芙蓉鸡片、桂花肉、荷花包子这些。还有以药名来命名的菜品，比如虫草金鸡、枸杞鸡丝、陈皮牛肉这些。再就是以物品形状来命名的，绣球干贝、口袋豆腐、葵花肉、金鱼蒸饺、虎皮肉、出水芙蓉鸭这些。还有以颜色来命名的，比如双黄鱼皮、红白豆腐、雪衣鱼条、翡翠烧梅这些。再就是以味道来命名的菜品，比如酸辣鱿鱼、麻辣肉片、双味全鱼、酸菜鱼火锅这些。还有以容器来命名的，比如瓦罐鸡汤、砂锅豆腐、铁板牛肉、火锅这些。再就是以油来命名的，比如奶油菜心儿、鸡油菜花、红油豆腐这些。还有以加工技法来命名的，比如明炉乳猪啊、挂炉烤鸭、软炸鱼条、锅烧全鸭。再就是以原料来命名的菜品，比如川菜肉丝、口蘑鸡片、冬菇菜心儿、叉烧包这些。再就是以寓意来命名的，比如长命百岁，这个长命百岁就是红烧甲鱼。还有早生贵子，早生贵子就是红枣炖莲子。再就是以关系来命名的，比如夫妻肺片。其实从这些内容里边就不难看出，就是咱们中国人的这种既追求美味，同时又追求精神层面的愉悦，可以说是其乐融融，乐在其中哈。

0: 这里是
1: 我的家。
0: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1: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0: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1: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0: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1: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0: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1: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2: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3: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4: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庄在外，罗成大战金珍妮，这第二次打着金珍妮，第一次罗成就吃亏了，中了金珍妮的金针，中毒了，直到现在才好。第二次这罗成也不是金珍妮对手啊，人家是部下将领，罗成是马上将领，你枪再猛再沉，人家这手中宝剑不跟你硬碰硬啊，你也没辙呀。金针妮辗转腾挪，身形特别快呀，但即便是这样，金针妮也暗挑大拇哥呀罢了。这罗成功夫确实了得呀，啊，别看是马上将领，在地上能够跟我动手十来个回合，仍然如此勇猛不含糊啊。再打下去呀，哎，不一定怎么着呢，干脆我用暗器再迎他吧，他又旧计重演啊，啪啪啪连打金针呢。罗成躲过两次，第三次罗成刚刚从这枪上啪一落地，人家这三枚金针就过来了，罗成再想躲躲不及了，把牙关一咬，我硬接吧，反正是这三针往我胸前打，也打不到我心脏上去，我接了再吃解药。罗成这下呀有账头了，我再吃金锭解药不就完了吗？哎，一咬牙关就想硬挨这三针呢，哪知道啊，这三针离罗成也就是还有一尺多远，当当当，就听见三声脆响，这三针呢被三颗石头子儿就给打落在地呀。金珍妮那眼睛不揉沙子呀，看得十分仔细，别看是晚上，晚上也看得见呢，什么人？他就知道啊，旁边有人相助了。就在这个时候，旁边黑影一闪。

0: 喊砰，有一人呢就站在金珍妮面前，手里拎着一把明晃晃的电光刀，但是往脸上看看不出本来面貌。这人轻纱罩面，黑绢帕罩头，浑身上下一身轻啊，穿着一身夜行衣的短打衣靠，所以你根本的看不出这人的本来面目，手里就拎着一把明晃晃的电光刀。他用刀一指，呆，你这个金针菇，金针妮，这什么？我成金针菇了吧？我是金针妮，金针菇乃蘑菇，把金针妮气的，这谁给我篡改了我的绰号啊？哎呀，真是可恼！尔是何人？我是绿林人，绿林人侠义道，路见不平，我就得来管一管呢。金针妮呀，你恶贯满盈，祸害了多少青年，我早就闻你恶声啊！休走，招刀，唰，往前一根步，抡刀搂头便剁。金针妮一看这从哪来的呀，赶紧晃宝剑来敌这人刀啊！啊，当一碰刀，两个人插招换式，啪啪啪啪啪啪，这么一打，哟，金针妮发现这人武艺不错呀。尤其是这人轻功，那可以说比自己还强啊！啊，蹭一下子一丈来高，往下一落，深吸结舞，啪啪啪啪啪，绕着自己左右乱晃，辗转腾挪，身似狸猫一般的。金针妮一看，呵，这小子不知从哪来的，也不知道跟着庄寨什么关系。看来呀，这人武艺不错，我先废了他，才能杀着罗成，杀着庄寨等人呐。金针妮想到这里，一咬牙，晃动掌中宝剑，使足了气力了，把自己浑身解数全使出来了啊！啪啪啪啪啪啪，这么一打，大战了30多回合，能看出胜败来了。这个人呢，不是金针妮对手，除了轻功比金针妮呀，略微高一点，其他能耐那不如金针妮呀，再打个10来回合那就够呛了。这人也发觉了刀法有点凌乱，这人一看呢，我不是这金针菇对手，我傻吧唧的自己逗他干嘛呀？这人就冲着罗成喊上了，我说罗公爷，你站在那里难道说想袖手旁观吗？还不赶紧的过来帮我。这一下子提醒罗成了，罗成光顾在旁边看了，一看这人谁呀，这身形怎么那么灵巧啊，哎呦，武艺也不错呀，不过呢大战金针妮够呛啊，不是金针妮对手啊，他光顾的看了，你倒上去。人家一提醒，哦，罗成这才醒悟啊，对呀，平常打仗啊，罗成心高气傲，老自己吃独食了，还跟人家合作打仗啊，没有过呀，今天一看，也别管那一套了，现在不合作，不把这金针妮除掉啊，我们渡不过危险呢。罗成一抖掌中五勾身飞亮银枪，扑棱一下子，好汉莫慌，罗某到了，金针菇啊，招枪，把金针妮气坏了，这小白脸也喊我金针菇啊，哎呀，着实可恨，晃宝剑大战罗成跟这个黑衣人呢。罗成一上来，坏了，这金针菇啊，那就剑法凌乱了。比如说金针菇是二的话，他们俩一人是一，金针菇啊比他们高出一筹，但是一加一要绝对大于二啊，一加一不等于二啊，两个打一个，而且一个长兵刃一个短兵刃的，金针菇往外跳，罗成拿枪扎，金针菇往近缩，这人唰，那刀就砍过去了。所以金针菇躲了枪躲过刀，躲了刀躲过枪，一时的剑法就有点凌乱。那旁边的窦宪娘一看，得了，我帮你们一臂之力吧。窦宪娘偷偷的就把自己金弹弓拿出来了，啪，搭上一枚金弹子，在旁边就瞄准了金针妮了。这金针妮转着圈呢，瞄还不好瞄，一瞄准，啪，一松手，一弹子就打过去了。金针妮专心致志，正对付罗成和这位黑衣人呢，哪防备旁边有人按下毒手呢？那谁让你也打暗器呢？ 打你也不屈呀，啊，帮一下子，就这一担子啊，正好打在金珍妮脑袋上啊，啪一下，虽然不至于把金珍妮脑袋打开花了，但那玩意打到脑袋上，脑袋懵的一声，就这懵的一声足够了。罗成这时已然转到金珍妮后边去了，罗成一看有机可乘，把大枪一抖，在后心上就铆上了，啪。金珍妮惨叫一声啊，想转身砍罗成，对面的黑衣人呢、啊、斜肩铲臂，这一刀下来，啪一下子由打梗嗓咽喉，这左半拉劈一道大血口的呀。金珍妮一看一直捏，罗成手腕这一脚，五钩神飞亮银枪啊，里面有五把钢钩啊，这五把钢钩一拧，您琢磨琢磨，这内脏成什么了？金珍妮惨叫一声、啊，当时就气绝身亡了。罗成一抬腿，砰，把金珍妮呀、啊、往外使劲一踹，砰，一拔着枪，就把这金珍妮的心肝肺呀、啊、全带出来了，那还活什么劲儿？扑通一声，金珍妮倒地身亡啊！罗成太恨他了，跳江上去一使自己的枪，噗噗噗噗噗，往金珍妮身上啊扎了十多枪啊，给捣成烂泥了。哎呀，旁边的黑衣人一看呢，我这燕山公啊人都死了，赶紧的杀这些贼吧，别让庄寨再死更多的人了，他们也是为你呀、啊。一句话又点醒罗成了。啊！多谢仁兄指教，砰砰砰，一抖这杆红枪啊，怎么成红枪了啊？扎金珍妮呀、啊，都扎成红枪了啊！加入战团呢、啊，罗成过去，这黑衣人也蹦将上去，黑衣人扑一下子把这金珍妮脑袋给砍下来了，手里的脑袋往上这么一举，大喊一声刀，群贼引你们。而来看金珍妮已被我等枭首，还不快快放下兵刃投降。他一说这话，那正打斗着的那些喽啰兵啊，那些银泥啊，偷眼这么一看，哎呀，有那火把呀，借着火光一看，果然是金珍妮的人头啊。哎呦我的妈呀，师傅死了，师傅死，噗哎呀，噗哎呀，怎么呢？跟人打着架呢，这一闪神挨了枪了，挨了刀了，毙命好几位呀，顿时这些人呢心绪大乱呢。罗成又加入战团啊，噗噗噗噗，摆开着五钩神飞亮银枪，左右夹击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打这杆枪啊，舞动如同一条赤龙一般，挨着就死，碰着就伤啊，啪啪啪啪啪啪呀，啪啪啪啪，烫来了呢。罗成加入战团，一下子改变了战场上的局势啊！你看罗成战金珍妮不行，但是跟这些人打呀，那这些人白给呀，尤其是士气一乱。金珍妮死了没头了，这些人焉敢恋战呢、啊、一看罗成这么猛，这时啊那个黑衣人啊咕噜把金珍妮脑袋一扔，怎么太累手了，这玩意没头发，是拎金珍妮一个耳刀给拎起来的，这玩意拎久了呀，这两根手指头啊挺累的，你说用手捧着吧，这玩意黏黏糊糊的也不爱捧他，所以咕噜用完他就扔到地上，一晃宝刀又加入战团呢、啊，他再一加入，那更加那些喽啰兵抵挡不住了。有喽啰兵一看呐、啊，赶紧的喊了一嗓子呀：“各位，风景扯呼，风景扯呼！”哒哒哒哒哒哒。有的呀，抹头就跑，有一个跑的，那就起着带头作用啊！啊，蹭蹭蹭蹭蹭蹭，有几个跟着就跑，跑吧利索，噗噗，被罗成、被窦建德就杀死在当场啊！跑的利索了，全跑了。那银泥也一样啊，没跑俩，剩下银泥全部被这庄丁以及窦宪娘等人呢斩杀当场啊。那这场战斗结束的非常的迅速啊，一眨眼功夫，要么死了，要么跑了。一看解除危险了，这个时候大家全围到庄正廷身边了。老庄主，姐夫， 怎么样？怎么样？纷纷问庄正廷怎么样啊？庄正廷一摆手啊，痛苦的摇摇脑袋，那意思不行了。哎呀，窦建德一跺脚，快，快回转庄寨，那边好歹有药房啊，现在往哪去也没有目的，只能回去再说，先抢救庄主。谁让离着庄寨近呢？赶紧的把老庄主抬起来，不敢背呀，前面受伤了，抬起老庄主，有人顶着，就往庄寨走吧，呼噜呼噜呼噜。众人返回庄寨，返回途中，罗成把那银泥脑袋找住了，然后找了块布，有布吗？有啊，那死尸身上随便扯一块，把金针泥脑袋往里一扔，系成一个小包袱，然后用五勾神飞亮银枪挑着，不往腰带上系。罗成嫌脏啊，用枪挑着往前走啊，挑起了脑袋，这罗成就找那个黑衣人呢、啊。但再找那黑衣人踪迹不见，罗成啊就喊仁兄仁兄，喊了半天也无人答应啊。随着人群就已然走到庄寨，到寨子里头有人点起火把，罗成再找人还是没有，罗成就明白了，人家也算是个高人呐，救完自己人家就走了，只能冲着虚空一拱手啊，多谢仁兄搭救，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以后咱们后会有期，欢迎仁兄到幽州做客，找我罗成，我必然相迎啊。罗成拱完手，赶紧的去看庄正廷，把庄正廷啊已然抬到了他的卧室之中啊。庄金定哭着把爹爹上衣款掉，一看救不了了，怎么呢？这伤口太深了，宝剑呢估计把这肠子都给切断了，内脏受损呢、啊、就这玩意放到今天有可能啊，赶紧开刀赶紧止血也可能啊还能活，但在古代可活不了，没那个医疗条件呢。但即便这样，死马当活马医呀、啊、庄金定哭着还要给爹爹进行包扎手术呢，老头把手一摆，别费事了，我要不行了，爹你别这么说，我马上对你抢救，别费事了别费事了，别把这时间搭在这无用的事上啊，爹爹有几句话现在要问你啊，爹爹你问吧。老头一看呢，旁边站着罗成，罗成也挺关切呀。老头先看看罗成，你真的是燕山公？罗成赶紧欠身施礼，不错，老人家，我正是燕山公罗成啊。这老头啊，又看看自己姑娘，金定啊，你告诉爹。罗成怎么会在咱们寨子里头？是不是你给救的呀？庄金定一听这话，脸上又发烧了，又红了。你赶紧告诉爹，是也不是？这庄金定不好意思说呀。罗成一看，往前走一步，老庄主啊，不错，正是小姐侠肝义胆，将罗某救回呀、啊。而且医治好罗某身上的毒，罗某这条命啊是小姐给的。好好啊，姑娘啊，这么大事儿你就瞒着爹吧。那我再问你，这几天罗成你又躲在何处啊？庄金定一看瞒不住了，爹爹马上不行了，爹爹，我把罗成就藏在我的房内呀。一说这话啊，旁边窦宪娘听到眼珠瞪大了。哦，难怪姐姐你这两天老不让我进你房间呢，闹了半天房间藏着罗成呢。哎呦，那天我闯进去，姐姐你跟罗成难道睡在一起吗？这小丫头片子呀，她口无遮拦呢，当时说出来了。哎呦，这下庄金定的脸呢、啊、臊得通红啊，脑袋就低下来了。你别忘了旁边还有别人呢，还有窦建德呀。窦建德，这怎么回事啊？老头一听，老头明白了， 孩儿啊，你跟罗成同床共枕了。罗成一看老头有点激动啊，罗成也看出来了老头不行了。罗成心说，我作为男子我不能不说话了。罗成又往前靠了靠，来到老头近旁一了袍，扑通，罗成跪倒在地。老人家不错，我跟小姐这几日同床共枕，是小姐救了我，小姐对我罗成有天高地厚之恩，我俩已经海誓山盟，我罗成非她不娶，小姐非我罗成不嫁，待我罗成到达幽州之后，一定禀告给我父王，给我母亲，之后然后三媒六证前来庄寨迎娶庄小姐。罗成当众说的呀。老头一听这话，燕山公，你此话当真？
1: 当真，
0: 我罗成乃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绝不食言。老人家您就放心吧。
1: 我不放心啊，罗成啊，我现在不行了，想当年呢，我和你爹同殿称臣，可能啊，我女儿已然告诉你了，如果我把我女儿许配给你，她以后也终身有靠了。只希望罗成啊，你未来好好的对待我姑娘，她可没爹没娘了。你如果真的要娶她，你们俩当着我的面，当着大家的面，现在就拜天地结为夫妻，简德姐夫，你作为媒人给我做个证明。
0: 哎，窦建德一看是老头快不行了，现在赶紧的呀，把姑娘未来给安排好吧。窦建德看看罗成啊，这小伙子长得真漂亮啊，难怪金珍妮对他动心呢。如果真的能够娶金定，那也算金定今生的造化呀。但只恐怕这纨绔子弟，此一时也彼一时，现在答应挺好，未来啊就不是他了，再把金定给抛弃了，那就麻烦了。但又一想啊，哎呀，走一步算一步吧，没发生的事儿，想他干什么呀。我说燕山公啊，那我就做这个大媒了，当着大家伙的面，你们就此拜堂，也让老爷子安心的去呀。罗成也明白，一点头啊，好，大家都做个见证，我罗成今天当众宣布，金定就是我罗成的妻子，那还不跪倒拜天地。一拜天地，罗成一拽庄金定，庄金定哭着跟罗成跪倒在地，冲北磕头，磕仨头，二拜高堂，又挪过身子，冲着床上的庄正廷又叩了三拜呀。这送洞房就不说了，李成，你们俩成就夫妻了，那么快啊？那年代就这么快呀？当众这么一磕头，你就不能耍赖了。老头庄正廷在床上躺着，高兴坏了呀，颤巍巍的手，罗成明白，把自己的手，把金定的手都交给老头了。老头一手抓一个，把两个人的手合在一起。金定啊，不用等爹了，爹一走，把爹一埋，就算完了，从此就跟着你的夫君燕山公，他让你干嘛你就干嘛。老婆子，老头啊这时把眼呢转向了天空，就转向自己的床顶了。老婆子呀，你在天之灵莫赞呐，闺女今天嫁人了，找到如意郎君了。老婆子，我的任务也完成了，咱俩在天上会面吧。金定啊，
1: 殿

从此啊，就跟着你这夫君，好好孝敬公婆。这婆子一出口，老头脑袋一歪，气绝身亡。庄金定给疼的呀，啊爹呀，服尸痛哭。罗成也掉眼泪了，这也算是为自己死的呀。罗成这个劝呢，劝了好半天，才把庄金定给劝过来呀。眼泪一擦，眉头一挑，罗成啊，夫人，你敢不敢现在拿着你的五勾神飞亮银枪跟我上山剿灭群贼？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2: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行走江湖时，从来都没有穿过别的颜色的衣服。现在他又恢复了这种装束，甚至连他的脸都用一块黑金蒙住。他不愿让谢晓峰认出他就是药炉边的那个老人，他不愿让谢晓峰出手时有任何的顾忌，因为他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和翠云峰、绿水湖、神剑山庄的三少爷谢晓峰决一死战。风吹木叶，阳光满地。琴声停顿后，过了很久很久，树林里都没有声音传出来，谁也不知道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弹琴的人是谁，那琴声又为什么会忽然停止住，还有那少女和童子是不是也会像太行大刀们一样被抛出来？这些事儿，无论谁都一定很想知道的，乌鸦和燕十三也不例外，所以他们还没有走，就连跟在后面的车夫都瞪着一双眼睛在等着看热闹。没有热闹看，没有人被抛出来，他们只听见一阵脚步声踏在落叶上，走得很轻很慢，走在最前面的就是刚才把红丝带结在树枝上的那个大孩子，两个人慢慢的跟在身后，一男一女，看来像是一对夫妻，他们的年纪都不太大，衣着都很考究，风度都很好。男的腰带长剑，看来是英俊而潇洒，女的不但美丽而且温柔。如果他们真的是一对夫妻，那实在是很令人羡慕的一对，只不过现在两个人的脸都有点发白，心里仿佛都有点气恼。他们本来是准备上车的，看了看树林外的乌鸦和燕十三，又都改变了主意。两个人低声嘱咐了那孩子两句话，孩子就跑了过来，用一双大眼睛瞪着他们说：你们是不是来了很久啊？燕十三点点头。那刚才的事儿你们都看见了？乌鸦也点了点头。你知道我们是从哪儿来的吗？燕十三看着这孩子，火焰山、红云谷、夏侯山庄。那孩子叹了口气，哦，你知道的事儿看。

0: 还真不少。他的声音虽然还是个孩子，口气神情却都老练得很。燕十三问道：哎，你叫什么名字？
1: 那孩子板着脸：你不必问我的名字，我也不是跟你们套交情来的。
0: 乌鸦在一边问道：哈，那你是干什么来的？
1: 我们公子想问你们借三样东西，每个人三样。
0: 哦，哪三样？
1: 一根舌头，两双眼睛。
0: 燕十三和乌鸦居然都笑了，两个人忽然同时出手，一个人抓胳膊，一个人抓脚，同时喝道：飞吧小子！那孩子就飞了上去，呼的一声就像炮弹一般直冲上天。那位公子背着一双手好像根本没看见，但他的妻子却皱了皱眉头。乌鸦和燕十三又同时出手，轻轻地把这孩子接住，轻轻地放在地上。孩子已吓得两眼发直，连裤裆都尿湿了。燕十三微笑着拍了拍他的头：没关系，我小时候就常常被人这样抛上去。乌鸦也说：
2: 是啊，这样可以练胆子。
0: 那小孩翻了翻白眼儿，已经准备要开溜了。燕十三又说：你要来拿的东西还没有拿走，这回去怎么交代呀？
1: 我
0: 来，我可以教你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啊？是不是他要你来拿的？
1: 是啊。
0: 好，那么你就可以回去问他，既然是他想要这三样东西，他为什么不自己来拿呢？
3: 这下小孩子不再说什么了，他掉头就跑了。
0: 夏侯公子的脸上还是没有表情，他的妻子却走了过来，他走路的姿态优雅而高贵，声音也很动听。
1: 我叫薛可人，站在那边的就是我丈夫夏侯星。
0: 燕十三淡淡的点点头：啊，原来是红云谷的少庄主啊。
1: 两位既然听到过他的名字，也该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0: 我不知道。
1: 他是个天才，不但文武双全，剑法之高更少有人能比得上。
3: 女人们就算佩服自己的丈夫，也很少会在别人的面前这样赞扬自己的丈夫，
0: 就算赞扬几句也难免会有点脸红。
3: 可是这薛可人却一点儿也不脸红，连一点难为情的样子都没有，美丽的眼睛里充满了对丈夫的爱慕和尊敬。
0: 燕十三心里在叹息着：要是能够得到这样一个女人，那可真是好福气呀。
3: 这时候薛可人又说道：
1: 像她这样的一个人，两位当然是不会跟他动手的了。
0: 哦，
1: 因为他不但家世显赫，自己又那么了不起，两位跟他动手岂非鸡蛋碰石头？所以我劝两位还是
0: 还是乖乖的割下舌头挖出眼睛来送给他，是吗？
1: 那样子虽然有些不方便，至少总比送掉性命好啊。
0: 这位文武双全的公子爷是不是哑巴？

0: 不是了。
1: 哈哈，那么这些话他为什么不自己来说呢？
2: 乌鸦在一边冷冷地说，
1: 嘿，就算他是个哑巴，那屁眼总是有的，这些屁他为什么不自己来放呢？
2: 这一下夏侯兴的脸色变了。燕十三又说道，
1: 他既然不过来，我们为什么不能过去呢？
2: 乌鸦想了想，
3: 嗯，还能。
2: 燕十三又说，
1: 是你去啊还是我去啊？
3: 哎，是你
1: 啊。据说他的藕断丝连、满天星雨、千蛇剑，不但是把好剑，而且是把怪剑呢。
3: 啊，
1: 是啊，他如果死了，他的剑归谁呀？
3: 归你。
1: 怎么，你不想要他那把剑吗？
3: 我想。
1: 是啊，那你为什么不抢着出手呢？
3: 因为我懒得跟这种兔崽子交手，我一看他就讨厌。
2: 一句话没说完，眼前人影一闪，夏侯兴已经到了乌鸦的面前。他铁青着脸冷冷地说，
1: 我要找的却是你。
3: 哼，那就快把你的剑。
2: 夏侯兴的剑已经出了鞘，藕断丝连、满天星雨、千蛇剑，这的确是一把怪剑。他的手一抖，一把剑就真的好比化成了千百条银蛇，也成了满天的星雨。这把剑竟像是突然碎成了无数片，每一片打的都是要害，那是乌鸦的要害。
1: 乌鸦会飞，这时候却已经飞不起来了，
2: 身子一转，一道剑光飞了出来。只听咔的一声，千百片碎剑又合了起来，刺向他的咽喉。这把剑上竟装着一种奇巧特别的机关，可合可分，合起来是一把剑，分开来时就变成了千百道暗器，用一根银丝连紧，当银丝抽紧，机关发动，又变成了一把剑。
1: 燕十三在一边叹了一口气，啊，这一战应该让我来呀，这把剑我也想要啊。
2: 忽然间，一连串当当的声音如密雨敲窗，珠落玉盘。就在这一刹那间，乌鸦也刺出了七七四十九剑，每一剑都刺在了千蛇剑的碎剑上，千蛇剑就软了下来，就像是一条银光闪闪的长鞭。乌鸦的剑已经卷在了鞭梢上。这一下夏侯兴的脸色变了，身子一转，凌空飞起，鞭梢也随着他的身子的转动拖出了剑鞘，变得比刚才还要惨。他忽然发现少了一个人，那孩子躺在地上，似乎已被人点了穴道，薛可人已经不见了。夏侯兴一脚踢了孩子的穴道，厉声问道，
3: 这是谁下的手？
0: 那孩子脸色发白，是夫人。
3: 夫人呢？
0: 夫人已经跑了。
1: 那小孩还坐在地上哭着，
2: 夏侯兴已经追了下去，燕十三和乌鸦并没有拦阻他。
1: 一个人的老婆忽然跑了，心里是个什么滋味，他们能想得出来。
2: 看起来他们本是郎才女貌，天生的佳偶，连燕十三心里都羡慕得很。可是他为什么要跑呢？
1: 燕十三忽然觉得很是悲哀，他绝不是为了自己，更不是为了大少爷，他悲哀是为了人，人类。谁知道人类有多少不如意、不幸福、不快乐的事儿，是隐藏在如意、幸福和

0: 快乐之中的呢？谁知道呢？坐在地上哭着的孩子已经走了，另外一个更小的孩子却笑嘻嘻地跑了出来。他跑得并不快，可是一下子就到了燕十三和乌鸦的面前。这孩子最多只有七八岁，一个七八岁的孩子能够有这样的轻功，谁都不会相信的。燕十三和乌鸦却不得不信，因为这是他们亲眼看到的。这个小孩子也在看着他们笑，笑得可真是可爱。乌鸦通常并不喜欢孩子，他一向认为小孩子就像小猫小狗一样，男子汉只要一看见就应该走得远远的。这次他居然没有走，反而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小讨厌。
0: 哎呀，你明明一点也不讨厌，可是为什么要叫小讨厌呢？
1: 那你明明是个人，为什么要叫乌鸦呢？
0: 乌鸦想笑却没有笑。乌鸦岂非也正是人人都讨厌的？这世上喜欢老实话的又有几个人呢？燕十三忍不住问他：怎么，你知道他叫乌鸦？
1: 小讨厌说：废话。
0: 燕十三问的倒真是废话，小讨厌若不知道他叫做乌鸦，怎么会叫他乌鸦呢？
1: 小讨厌又说道：我不但知道他叫乌鸦，我还知道你叫燕十三，因为从前有个人叫做燕七，又有个人叫做燕五，你自己觉得比他们两个人加起来还强一点儿，所以你就叫燕十三。
0: 这一下燕十三愣住了，这的确是他的本意，也是他的秘密，他猜不透这小讨厌怎么会知道的。
1: 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你是老几，这件事儿我只不过是听我姐姐说的。
0: 这一点又很出意外，刚才跟他一起走进树林子的少妇看起来应该像是他的母亲呢。哦，小讨厌，你姐姐有没有名字呀？
1: 当然有。
0: 她叫什么名字？
1: 你是不是哑巴？
0: 燕十三摇摇头。
1: 你有没有腿呀？
0: 燕十三低下头，
1: 他像是真的也想看看自己是不是还有腿。那你既然有腿又不是哑巴，为什么不自己问他去呢？
0: 啊，哈哈哈哈，因为我也不是瞎子，我还看得见。
1: 看得见什么？
0: 燕十三指了指树枝上的绿丝带。这个结儿既然是你打的，你当然应该明白他的意思了。
1: 这意思就是说，这地盘是我们的，不是哑巴的进去也会变成哑巴，有腿的进去也会变成没有腿的。
0: 燕十三并没有争辩，这是武林中四大世家的规矩，是江湖中人都默认了的。如果没有深仇大恨，谁也不想破坏这个规矩。在江湖中混的人多多少少总得遵守一点江湖上的规矩，连燕十三都不例外。
1: 只可惜你什么事儿都明白，却不明白一件事
0: 儿。啊，说说看，什么事儿啊？
1: 现在你不想进去也不行了。
0: 呵呵，为什么？
1: 因为你就是我姐姐要我来叫你进去的。
0: 树林里和平而宁静，连脚步踏在落叶上声音都是温柔的，走到林木深处，秋也更浓了。乌鸦并没有跟着进来，

0: 上有一张琴，一支香，一壶酒，这当然还是夏侯星留下的。夏侯星离开这里时走得很匆忙，难道他也是被赶走的，被此刻坐在树下的这个女人赶走的？这女人看来不但忧愁而且脆弱，仿佛再也受不了一点点打击。燕十三走了过去，轻轻地走了过去，也仿佛生怕惊动了她。这时候她已抬起头，用一双眼睛打量着燕十三。
1: 你就是夺命燕十三？
0: 燕十三点点头。啊，姑娘是从翠云峰来的。
2: 燕十三认得外面那翠绿的丝带正是翠云峰绿水湖的标志，
0: 可想不到这女子却摇了摇头。
2: 燕十三真的想不到，不是翠云峰的人怎么敢用翠云峰的标志呢？
0: 这女人的声音很是柔弱。
1: 我是从江南七星堂来的，我叫慕容秋荻。
2: 这一下燕十三更是吃惊，江南七星堂也是武林中四大世家之一。慕容秋荻不但是江湖中有名的美人，也是有名的孝女。为了照顾她多病的父母，她拒绝了数次亲事，她也牺牲了生命中最美丽的年华。可是现在她为什么忽然出现在这里呢？难道七星堂的主人江南大侠慕容已经去世了？
0: 七星堂的声名并不在翠云峰之下，慕容秋荻为什么要盗用别人的标志呢？慕容秋荻竟然好像看穿了燕十三心里正在想着什么，他忽然说：
1: 我的父亲并没有死，他虽然多病，三年五载内还死不了的。
0: 燕十三吐出了一口气：
3: 啊，哈哈，啊，但愿他身子健康，还能多活几年呐。
0: 燕十三说的是真心话。
1: 啊，这次我出来是偷偷溜出来的，父亲根本不知道。
0: 为什么呀？燕十三还没有问出来，慕容秋荻已经接着说道：
1: 因为我要杀一个人。
2: 慕容秋荻忧愁的眼波中忽然露出了一种说不出的悲伤和怨恨，他一定恨透了这个人。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0: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下午档节目，我是主持人韦东。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7度，南风小于3级。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7: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8: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9: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6: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7: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8: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9: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7: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9: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1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是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13: 出境旅游进入赌场后为何精神失常？
14: 如果不给钱，就把他卖到东南亚的妓院里头顶账。
13: 丈夫带钱赎人，回家后妻子为何拿刀刺向好友？
14: 田燕突然跳起来，抓起桌上的水果刀，摁着陈娜，连捅了九刀。
13: 妻子是蓄意伤害，还是因赌博激情伤人？滴血牌局。
14: 李凡把补办的手机卡刚装到新买的手机里，电话就响了，他一接，是个女人的声音。李凡，你怎么接电话呀？这都快出人命了，你赶紧带着钱来接田燕吧。

0: 他们把我们扣下了，他们还打田燕，田燕给吓坏了，说着就开始呜呜的哭。听了这话，李凡脑子嗡的一声汗就下来了，因为打电话的这个女人是他老婆田燕的朋友，叫陈娜。这两个人呢去云南旅游了，怎么让人扣下了还往家里要钱呢？难道是被绑架了？想到这个，李凡赶紧说，你先别哭，你们在哪儿呢？出什么事儿了？陈娜这才抽抽噎噎的把事情的经过讲了。李凡听完之后气得脸色煞白，说你们俩呀，我说你们俩什么好啊？这田燕和陈娜是出什么事儿了？他们是在什么地方被什么人给扣下了？怎么还挨打呀？而且还管家里要钱。要说他们这个事儿，咱们得从头讲。李凡是一家装修公司的老板，挺有钱的。他老婆田燕呢，先前在一家医药公司里上班，后来呢因为和领导闹了矛盾，索性辞职回家当了个全职太太。他们的孩子上的是寄宿学校，一周才回来两天，所以呢大部分时间田燕都是一个人在家。这闲极无聊，他就迷上打麻将。起初呢李凡并不反对，说喜欢玩就玩吧，输赢也没几个钱，只要高兴就好。但是呢田燕的牌瘾越来越大，每天也不着家，家里的事儿呢也都不管。李凡就不乐意了，两口子因为这个事儿打了好几架。后来呢李凡妥协了，雇了保姆收拾家务，跟田燕说你爱干嘛干嘛。这年五月份呢，田燕心血来潮和一个牌友叫陈娜的约好了去云南旅游。听了这个呢李凡很高兴，说旅游好，比整天猫在屋里打牌强。而且呢在田燕出门之前，李凡还给他的银行卡里存了5万块钱，跟他说呢出门多带点钱，喜欢什么就买。田燕走了之后，李凡也出门了，因为呢他得到外地去投标一个工程。招投标会结束之后，李凡和当地的一个朋友吃饭，喝多了把手机给弄
1: 弄丢手机的李凡顿时失去了和外界的联系。等他从外地回来补办完手机卡，已经是3天后了。然而就在这3天期间，他的妻子田燕在外地旅游时却出事了。
0: 原来呢田燕和陈娜跟着旅行团去了云南，起初呢一切顺利。这个旅行团有个项目叫境外一日游，那天导游就把他们带到了境外的一家博彩俱乐部，也就是赌场。这两个人呢站在赌台旁边看了一会儿热闹，一边呢又有服务生耐心细致的讲解，这功夫不大就学了个七七八八。于是呢这两个人就买了筹码下场试手，没想到时间不长就赢了2万多。这一下田燕和陈娜来劲了，不断的加大赌注。结果呢到了下午的时候，他们俩不但把身上带的钱都输光了，陈娜向赌场借了3万，田燕向赌场借了5万，也都输光了。于是呢赌场就把他们两人扣下，让他们给家里人打电话汇钱还账。陈娜给她老公打电话，她老公呢在电话里把她训了一顿，答应呢过几天就带着钱来接她回去。可是田燕怎么也打不通李凡的电话，田燕呢又和平常要好的牌友打电话借钱，可是那帮人没有一个愿意借给她钱。这样一来呢赌场的人就认为田燕要赖账，对他是拳打脚踢，而且威胁说如果不给钱就把他卖到东南亚的妓院里头顶账。田燕吓得精神失常，神志不清，陈娜只好替他继续和李凡联系。听了陈娜的话之后，李凡是又生气又担心。生气的是田燕不知道天高地厚，

0: 的境外下赌场还借赌债，这不是找死的吗？担心的是，在境外开赌场的那些人，心狠手辣，为了钱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他第一个念头就是报警，可是他转念一想，那个赌场在境外不归中国管，如果报警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时间上肯定是来不及，这远水解不了近渴，还是先救人要紧。但是呢，他又不敢马上汇款，因为他担心真要是把钱汇过去，对方不放人可怎么办。想来想去呢，李凡又和赌场的人通了电话，说好了，你那边不许再打甜样，我这边马上带着钱去境外，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人。放下电话以后，李凡赶紧到银行提款，同时呢联系陈娜的老公，两个人约好一起去境外的赌场赎人。就这样，第二天下午，李凡呢从公司里带了两个工人和陈娜的老公一起飞到云南，然后呢四个人拎着钱出了边境，就来到了赌场。当李凡再见到田燕的时候，把他吓了一跳，因为田燕蓬头垢面，神志不清，胡言乱语。李凡赶紧问陈娜，这是怎么了，这好端端的人怎么变成这样了。陈娜跟他说，先前呢赌场的人打田燕的时候，田燕反抗，结果呢那些人拿着枪顶着他脑袋，把他衣裳给他扒光了，而且威胁说如果不给钱就让打手轮奸他，然后把他卖到境外的妓院里边去。田燕吓得瘫倒在地上，大小便失禁，那帮人才算是收了手。然后田燕就变成这样。听了陈娜的话，李凡气的是咬牙切齿，但是呢这个赌场虽然离边境不远，可毕竟是境外，赌场人多势众，手里还有枪，这要是打起来吃亏的还是自己。没办法，李凡呢只好带着田燕回到了国内。到了家以后，李凡赶紧把田燕送到医院。田燕由于惊吓过度，患上了严重的反应性精神障碍，但是呢医生告诉李凡，这种病是可以治愈的，以后呢也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只要是不再受强烈的精神刺激，复发的几率并不高。听医生这么说呢，李凡这才算松了一口气。经过医院的治疗，田燕迅速好转，虽然呢还需要继续服药巩固疗效，但是人已经基本上恢复正常。李凡就跟田燕说，以后呢可是不能再去境外的赌场了，那是个无底洞，而且你以后少跟陈娜来往，那个人不可交。当初你的确是打不通我的电话，但是陈娜联系上她老公了呀，你们都是朋友一起出的国，遇上事儿了，她陈娜就不能跟她老公说先帮忙借点钱给垫上，那回来以后我能不给她吗？她可好，一句话没提过，眼看着你出事儿，对这样的人以后你少搭理。田燕自知理亏，对李凡说的话呢是一口答应，而且保证以后也不再和那帮牌友瞎混了。这平静的生活过了三个多月，田燕呢也不打麻将了，安分守己的在家里头养病。这个时候呢，李凡先前在外地投标的那个工程中标，现在要开工，他呢得带着人去。但是家里这边呢，田燕虽然基本恢复正常，可是仍然需要继续巩固治疗，所以在李凡出门之前，他就嘱咐保姆好好的照顾田燕，盯着他按时吃药，自己呢把工程的事儿安排完了马上就回来。
1: 李凡来到外地出差，心想着忙完之后就赶快回家照顾妻子田燕，然而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出门的这几天里，田燕又出事了。
0: 他突然接到了公安局的电话，跟他说就在昨天晚上，田燕在陈娜的家里捅了陈娜9刀，现在呢陈娜在医院抢救，

0: 田燕已经被公安局刑事拘留了。听了这个消息，李凡简直不敢相信，他赶紧问警察，这是怎么回事啊？这田燕怎么跑到陈娜他们家去了，还拿刀捅人呢？民警跟他说，案情呢比较复杂，在电话里说不清楚，你还是先回来吧。没办法，李凡呢只好撂下手里的工作，从外地赶回来，到了公安局才了解到案件发生的经过。原来就在李凡离家之后的第三天下午，田燕接到了陈娜的电话，跟她说她老公今天晚上上夜班，家里没人，她呢约了两个牌友，现在三缺一，让田燕来凑个手。田燕很矛盾，一方面呢她已经答应李凡不再打麻将了，可是另一方面这有日子没打牌，手的确是有点痒痒，想来想去呢，她还是拒绝了陈娜。她跟陈娜说，自从出事以后，李凡就不给她钱了，这次出门呢，李凡只给家里头留了生活费，陈娜他们打牌玩的大，自己没钱玩不起。听田燕这么说，陈娜呢倒来劲了，说这算什么事啊，你没钱先从我这儿借，等你有了再还给我。田燕还是犹犹豫豫的，拿不定主意。后来呢，陈娜就开车到了田燕的家，把她接到自己的住处，塞给她3000块钱。就这样呢，田燕就半推半就的上了牌桌。牌局开始之后，田燕的手气特别差，几圈牌下来就开了一壶，借来的3000块钱也都输光了。田燕呢就张罗着要回家，说不玩了，可是陈娜说什么也不让他走，又借给他3000块钱。但是接下来呢，田燕还是不开壶，一圈牌下来就又输了好几百，田燕就坐不住了。加上这个时候呢，陈娜又说了几句不中听的话，田燕的情绪就比较激动。就在这个时候，陈娜胡了一把大牌，乐得嘴都合不上了，一叠声的说，给钱给钱给钱。谁也没想到田燕突然跳起来，抓起桌上的水果刀，摁着陈娜连捅了9刀。陈娜血流如注，当时就动不了。之后呢，田燕就连哭带嚎的折腾，而且他还拿着刀冲另外两个牌友比划，那两个人吓得连滚带爬的跑到楼下，看着田燕没追出来，这才哆哆嗦嗦的掏出手机报了110。当警察来到案发现场的时候，发现陈娜瘫倒在椅子里昏迷不醒，田燕坐在厨房的地板上傻笑。于是呢，陈娜就被送到医院抢救，田燕和另外两个牌友被公安局带回去接受调查。
1: 经过医生的抢救，陈娜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但由于伤势严重，最终落下了6级伤残。陈娜的家人要求公安机关严惩田燕，而公安机关了解到田燕有精神病史后，对她的病情进行了司法鉴定。
0: 鉴定结论是，田燕患有严重的反应性精神障碍，在案发时及目前处于患病期，在本案中没有刑事责任能力。对这个鉴定结果，陈娜的家人是100个不服，他们多次找到公安机关，坚决要求重新鉴定。最后呢，在公安机关的批准之下，由上一级鉴定机关第二次对田燕进行了司法鉴定，但是呢，鉴定结论与第一次完全相同。这一下，陈娜的家人也只好接受了鉴定结果。但是接下来，他们呢，在关于对陈娜的赔偿问题上，和李凡又发生了严重的纠纷。陈娜的家人说，田燕把陈娜伤成这样，你们不但得出医药费和伤残赔偿，而且还得给我们精神损害赔偿，少了60万免摊。李凡坚决不同意，说我们田燕在家待得好好的，陈娜主动开车接她去打牌，输了钱还不让回家，陈娜受伤是她自找的。双方争执不下，最后陈娜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把李凡

0: 和田燕告上了法庭。
1: 在好友家玩牌的过程中，他却挥刀刺向好友。
0: 田燕一直输钱，打牌的时候情绪低落。
1: 雇主挥刀伤人，保姆为何要承担责任？
0: 保姆说，他是雇主，我是保姆，他要出门玩牌，我哪管得了。
1: 滴血牌局正在播出。
0: 在案件开庭审理的过程中，陈娜主张，在案发后田燕被鉴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但是必须赔偿自己的损失，而且呢，应该由他的监护人，也就是他的配偶李凡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在法庭上，李凡辩称，在本案中应当由陈娜承担主要责任，因为首先呢，陈娜明知道田燕是精神病人，但是呢，仍然开车带他去赌博。其次，在打牌的过程中，田燕精神状态不好，主动要求回家，但是呢，陈娜反复阻拦，而且继续提供赌资。第三呢，陈娜对家中的危险物品保管不当，所以呢，导致精神病人田燕随手就可以拿到桌上的水果刀。第四，陈娜开设赌局的行为也是违法行为，因此呢，应当由陈娜承担主要责任。案发当天，家里边雇了保姆专门照顾田燕，自己在案件中没有任何过错，依据法律上的过失相抵规则，应当承担次要责任。在这里呢，李凡主张过失相抵规则，那么在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呢？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在很多的侵权案件中呢，并不是单方责任，在双方都有过错的情况下，就会适用过失相抵规则。它是指在加害人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况下，如果被害人对损害的发生和扩大也有过错，那么就可以减轻加害人的赔偿责任。这一点呢，是法律上公平原则的体现。侵权责任法第26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但是呢，这个规则的适用是有条件的。在实际的审判过程当中呢，法官往往会要求被害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对自己的安全没有尽到足够的注意义务。在我们今天这个案件里，李凡主张过失相抵，认为呢，应当由陈娜承担主要责任，那么他就必须首先证明陈娜在案件中有重大过错。为了证明这个问题呢，李凡向法院提交了公安机关提取的另外两个牌友的询问笔录。根据询问笔录显示，第一，最开始陈娜找田燕打牌的时候，田燕拒绝了，之后呢，陈娜又联系了其他牌友，但是没有约到人。本来呢，三个人就想散了，但是陈娜向另外两个人保证自己开车去接田燕，无论如何把他拽过来一起打牌。第二，田燕在输了3000块钱之后情绪就很不好，主动要求回家，但是呢，陈娜说什么也不让，而且又借给他3000块钱。第三，田燕一直输钱，打牌的时候情绪低落，陈娜曾经说过，你别哭丧个脸，咱们俩在境外赌场大风大浪都经过来了，这点钱算什么呀，再说了，咱们自己人玩牌，输了钱我又不扒你衣裳。听了这话，田燕的精神就更不稳定了。此外呢，李凡家的保姆也出庭作证，证明呢，案发当天的确是陈娜到家里来接田燕的，而且田燕呢起初并不愿意参与。根据这些证言，李凡就主张案发当天的牌局是陈娜一力促成，并且呢用言语刺激田燕，导致其病发伤人，因此呢陈娜具有重大过错，应当承担主

0: 要责任。但是呢，就在李凡家的保姆出庭质证的过程中，陈娜的代理律师又发现了新的问题。在法庭上，律师问保姆在案发当天是否给田燕按时服药，保姆说呢，那天中午吃完饭之后，田燕说恶心，就先没给她吃药，随后呢就被陈娜给接走了。律师又问他，田燕出门赌博为什么他没有阻止，保姆说他是雇主，我是保姆，他要出门玩牌我哪管得了啊。据此，陈娜的代理律师主张，作为监护人委托的人，保姆没有尽到监护职责，因此呢应当由监护人承担主要责任。在法庭辩论结束之后，法官呢就开始主持调解，但是双方的差距过大，根本就无法达成一致。最后呢，法院择日宣判。法院认为，被告田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经过鉴定，在案发时田燕是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因此呢应当由他的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监护人尽到了监护义务的，可以适当减轻他的责任。但是在本案中，李凡虽然委托保姆照顾田燕，但是呢保姆没有给田燕按时服药，也没有阻止其外出赌博，因此呢没有尽到监护责任，应当由被告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但是陈娜开车接田燕出门赌博是本案的起因，而且陈娜明知道田燕是精神病人，仍然两次主动向其提供赌资，对损害的发生也有一定的过错，因此呢应当由原告承担全部损失的20%。最后呢，法院判决两被告赔偿原告陈娜人民币42万元。《礼记·大学》里有这么一句话，祸备而入者亦备而出，意思是说呢，这钱和东西不是好来的，往往就不会好走。用这句话呢来形容赌博是再恰当不过的。在今天的这个案件里，无论是陈娜还是田燕，他们都曾经是赌博的受害者，他们在境外赌场输了钱又受尽了凌辱，本来呢应该吸取教训，但是呢他们两个不思悔改，仍然凑在一起赌钱，最后搞得两败俱伤，只能说是咎由自取。而且呢他们还一直连累自己的家人，为他们的过错一再的买单。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伟东。中国铁路物流战略合作客户大会日前在北京召开，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与与会的108家企业共商合作共谋发展，发布了6项中国铁路物流新质服务和8项中国铁路物流特色产品。近年来，国铁集团依托16.5万公里铁路网、2582个铁路物流场站、7600多条铁路专用线、100万辆各型货车装备，着力打造全世界最现代化的铁路物流网，年后发送量超40亿吨，服务客户超30万家，铁路货运量和货运密度稳居世界第一。本次发布的中国铁路物流新质服务共有6项，一是铁路物流数据共享服务，依托铁路95306平台，为客户提供消息订阅黑、API 接口等4类数据共享服务；二是铁路专用线运营服务，由专用线属地铁路物流中心统一企业签订运输协议，涵盖代运、代维护的各项业务，服务标准在铁路95306平台公布，实现运营性质调整、发到货物位品类变更等业务一网通办；三是铁路保险服务，涵盖承运人责任、非承运人责任及自然灾害引发的各类货物损失，可全程在铁路95306平台线上投保理赔，铁路保价客户可以免费享受全程铁路保险，减少重复投保成本；四是铁路物流碳足迹核算服务，为企业提供碳排放精准测算、全链条碳足迹可视化查询、绿色物流方案智能推荐3大核心服务，并出具权威报告，助力企业绿色低碳转型；五是铁路95306热线加智能服务，实际 AI 智能客服和人工热线协同互补，兼顾服务效率与温度，全方位提升客户体验；六是广告宣传服务，铁路95306平台首页黄金位置提供优质图文轮播展位，高效引流拓展市场。本次发布的特色产品共有8项，一是铁路物流总包，依托覆盖全国联通欧亚的铁路网络，整合公路、水运、仓储、金融和信息资源，为客户定制一站式全程服务，助力客户降本增效；二是客车化快捷班列，以客车化标准提升货运输效率，提高正点率，精准匹配电商、冷链等快捷物流市场需求；三是大宗户直达列车，固定发到站、开行周期、运输进入和开行车次，提供稳定开行的点对点直达运输服务；四是铁路定制化物流，根据客户差异化需求量身定制物流产品，在商品车、冷链、大件物品等细分领域打造专业物流产品；五是铁水联运一单制，依托铁路95306平台，以统一运单、标准互认、系统直达为基础，打造班列加班轮一体化联运模式，打通铁路干线和沿海港口水路的运输链路，深度嵌入实体企业供应链；六是铁工联运网货平台，整合优质资源，汇聚海量营运车辆和货运司机入驻，推动铁路两端短驳公路运力阳光招彩，为广大客户提供门到门全程物流服务；七是铁路陆运仓配全程物流，高效联动铁路强大运力资源和优质仓储资源，为客户提供一体化服务，进一步降低供应链总成本；八是铁路物流金融，联合14家合作银行提供预费贷、运费证、信用证货款结算和铁路单证质押融资4款物流金融产品，进一步拓展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市区公路、水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推进工作机制会议消息，全区交通数字化转型升级各项工作已全面启动，将聚焦公路一圈两廊一通道、繁忙线路和水路一江一河，加强与广东、湖南、贵州、重庆、云南五省市跨区域协同衔接，重点推进24项场景任务。2024年，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决定通过竞争性评审方式支持引导公路、水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广西抢抓机遇，成功入选第3批公路、水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示范省份，并监制智联西江、数通陆海、汇接东盟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实施方案，提出打造公路示范通道总里程约3181公里，水路示范通道总里程约1900公里。公路领域，广西将重点聚焦畅通跨境物流运输、提升通道安全韧性两大核心，构建跨境智能运输体系，推行高速公路口岸联动预约模式，缩短通关等待时间，推广手机加无卡通行，完成69个收费站智能化改造，提升通行效率，搭建智慧管养和统一应急平台，建成12座智慧隧道。水路领域，广西将依托西江航运干线，打造全域智慧水运网，推进干支联动一体化建设，构建江海融通的智能航运服务体系，创新航岸云协同应用，将平陆运河打造为国内首条江海联运智能航运示范区。下一步，广西将加快优化调整实施方案，强化项目和资金全流程规模化管理，全力打造兼具广西特色、具示范价值的交通数字化转型样板工程。

铁路部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6月27号，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作为我国首批8个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示范项目之一，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绍兴、杭州、台州三地。自2022年1月8号开通运营以来，每日途定跨线列车从初期的17.5对增至目前的35对，累计开行列车超4.31万对，同时客流年复合增长率达71%，运营效能持续提升。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6月28号，中国商飞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A-909 已商用运行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A-909 已成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车型。CA-909 飞机于2002年立项，2008年首飞，作为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中级短涡扇支线客机。C-909 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级枢纽机场运输任务，与 C-919 等干线客机形成差异化互补。2016年 ,C-909 投入商业运营。

正式进入民用航空运输市场。截至目前， CA-909 已经向10多家用户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500个航班。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妻子对丈夫说：“
2: 二度，你听我说哈。”我发现一件事情，看来我们必须得为我们的女儿买窗帘子了。她已经快成年了，晚上脱衣服的时候，对面那个混蛋洛比切克总是在看她。
3: 太太，你真是的，这又要一笔多余的开支。哦，那好吧，就让我到她房间里去脱几次，这样洛比切克就得给他的女人买窗帘了。
4: 在这个春天，森林迎来了一次盛大的世界品酒大会，参展的名酒有中国的茅台、法国的白兰地和俄国的伏特加。大家一致认为，要让评委们品酒容易出现作弊现象，有碍公正，于是决定找来三只小白老鼠，给每个小老鼠各灌一种酒。
5: 喝法国白兰地的老鼠翩翩起舞，于是人们认为白兰地不错。哎，竟然能够令老鼠起舞，真是好酒。喝俄国的沃德嘎的老鼠喝完了就呼呼大睡，并且打起了呼噜，人们认为沃德嘎也不愧是烈性的酒。
4: 要说最出风头的还是算喝咱们中国茅台的老鼠了，只见他满脸通红，两眼怒目而视，口中大喊：
6: 猫呢？猫呢？猫哪儿呢？
4: 鼠家族一时间成了森林的焦点。俗话说，一鼠得道，全家升天。这不，鼠表妹、鼠表姐在路上相遇了。鼠表妹喜气洋洋地说：“
7: 哟，表姐，我最近交了一男朋友。”“
4: 是吗？快拿照片给我看看。”
5: 于是鼠表妹拿出了一张蝙蝠的照片。“
4: 哟，咋这么丑啊？”“
7: 哎呀，丑是丑了点，哎，可是他是一飞行员。”
4: 可是飞行员蝙蝠的日子也不好过呀，因为这一年的春天，森林里闹血荒，蝙蝠一家都快饿昏了。
5: 这天晚上，刚刚和鼠姑娘约会完的蝙蝠从山洞外飞了回来，嘴角外呀，竟然还沾满了鲜血。洞内的蝙蝠都特好奇，于是便苦苦追问那只蝙蝠：
8: 你到哪儿吸的鲜血？带我们也去吧。
5: 只见那只蝙蝠一言不发，带着洞内的蝙蝠往外面飞，洞内的蝙蝠们便赶紧跟在后面飞呀飞，飞到了一棵大树前，这嘴角有鲜血的蝙蝠就问其他蝙蝠了，就说：
9: 你们看到没？
5: 蝙蝠们连忙回答呀：
10: 哟，看到大树了。
5: 嘴角有鲜血的蝙蝠就说了：
9: 可我刚刚没看到。

0: 有一个女孩啊，有一天呢走进了一间五层楼的大型酒吧，跟老板说，
1: 老板呢你要是能出200块钱，我会为你做任何事情的。
0: 老板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下这个女孩说，好啊，这么的吧，我给你300块钱怎么样啊？
1: 那什么都可以。
0: 老板说 OK 我给你300块钱，你把这儿的墙全给我粉刷一遍。
2: 教授问他的学生，
3: Mary， 请问遗传与环境有什么不同？
4: 如果孩子生下来像父亲，那就是遗传。
3: 很好很好，请继续说。
4: 如果孩子生下来像邻居，那就是环境。

0: 蝙蝠的日子不好过，哎，听说老乌龟也病了，大家都去看望他，认为应该请医生，但是这派谁去呢？大家想了半天，都认为蜈蚣这脚啊比较多，跑起来一定特快，于是就让蜈蚣啊去请医生。但是从上午等到了晚上，请医生的蜈蚣还是没回来。
1: 这个小子准是逃了，
0: 松鼠啊就这么猜想。
2: 用不用报警啊？
0: 小鸟也这么问。哎，谁知道这个时候门外传来了蜈蚣的声音：
3: 我干脆不去了，我还有好多双鞋没穿好呢。
0: 好不容易到了医院，就看见医院门口啊有一阵阵的这个混乱。蜈蚣一问才知道，原来大象婶婶也生病住院了。奇怪的是，一群群可爱的小蚂蚁正排着整齐的队伍向。

0: 怨涌进，护士们不明白，这就问他们：“哎，你们来干什么？”哎，小蚂蚁齐齐的就回答了：“
1: 大象婶婶病了，我们集体献血来了。”
2: 医院里也不是没有喜事儿，大猩猩夫妇就在昨天喜得贵子啊。但是猩猩妈妈却没有别人高兴，十分困惑地望着自己的后代。猩猩爸爸就劝慰自己的妻子：“
3: 没事，亲爱的，在出生的最初几天，他们一般都很像人，过些天就好了。”
2: 春天，蚯蚓一家经过长长的冬眠醒了过来。
4: 小蚯蚓们跟着蚯蚓妈妈向前爬行，那只最小的蚯蚓宝宝问妈妈：“
5: 妈妈，爸爸到哪儿去了？”
4: 妈妈回答说：“
0: 啊，孩子，你爸爸跟着渔夫钓鱼去了。”
2: 到了这个春天，蚯蚓家的老大就算到了成年了，妈妈允许他自己出去旅行，于是蚯蚓家的老大就爬出了森林，弯弯曲曲地经过了一片高原的时候，偶然看见另一条长得非常漂亮的蚯蚓，并且立刻就爱上了它。于是蚯蚓老大动情地说：“
5: 和我结婚吧，我会让你幸福的。”
2: 谁知使他一见钟情的漂亮蚯蚓生气地说：“
5: 你这个傻瓜，闭上你的臭嘴，我是你的另一头。”
2: 还未成年的蚯蚓宝宝只能在家附近玩，这五只名字叫 ABCDE 的蚯蚓感到非常无聊，于是 A 说：“
5: 好无聊啊，都没什么好玩的。”
2: B 说：“
5: 简单简单，看我把自己切成两半，你就可以玩猜拳呢。”
2: C 说：“
5: 那有什么，我把自己切成四段就能够凑一桌麻将了。”
6: D 说：“
5: 哎，你们太逊了，我把自己切成六段，哎，来个三打三怎么样？”
2: 这时候 A 忽然发现 E 一直没有说话，就问道：“
5: 哎，那 E 呢？”
2: C 看了一眼回答说：“
5: 哎呀，他把自己切成两半了，只不过是竖着切的。”

0: 心理医生替病人检查心理状态，他说，
1: 假如我切了你的左耳，你会怎么样啊？
2: 我会听不见。
1: 那如果我切了你的右耳朵呢？你又会怎么样啊？
2: 我会看不见。
1: 啊？这是为什么呀？
2: 因为我的眼镜会掉下来。

0: 说有一天呢，媳妇跟老公说了，
1: 老公老公老公老公好、哦、你好，你看我这好，你看我的头发会不会很丑呢？
0: 老公说，
1: 不要，不能不能，那个、你的磕碜跟你的头发没有关系。

0: 螃蟹帅哥正在向螃蟹靓妹求婚。螃蟹靓妹发现螃蟹帅哥走起路来啊是直行的，而不像其他螃蟹一样横着，于是她觉得这只螃蟹很有特点，就同意嫁给他。可是第二天早上一起来，螃蟹靓妹发现她的新郎同其他螃蟹没什么区别，都是横着走的，就生气地问道，
1: 这是怎么回事嘛，你结婚之前可不是这样走路的。
0: 螃蟹帅哥满脸无辜地说，
2: 亲爱的，我可不能天天都喝那么多酒。
3: 河里的小甲鱼正悠闲地和老鼠聊着天。
4: 你知道吗，我在一家高级饭店的厨房供职。哎，
5: 你吹牛。
4: 真的不骗你，那儿把我的洗澡水端去都做汤了。

天有不测风云，教授的老妻不幸病故，教授深为悲痛。一年之后，经友人撮合，得以再圆春梦。婚后，学生问其续弦之位若何，教授沉吟片刻答道：跟你们补考及格差不多。

0: 河里的青蛙十分迷信，这天青蛙又忍不住给巫师打电话询问自己未来的命运。巫师告诉他说，
1: 你将要看到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她想了解你的一切。
0: 青蛙跳了起来问道，呱，什么时候？呱，是在晚会上吗？
1: 哦，不是，在她下学期的生物课上。
0: 顺着河一直向下游走去，就在森林的边上是一片美丽的大海。蔚蓝的海水当中，鲨鱼正看着一个冲浪的运动员，于是说，
2: 哇，招待真周到啊，既有早餐，又有盘子，还有餐巾。
3: 两条沙丁鱼在海边游弋着，其中一条提出到城市里去玩一玩，另一条说，
4: 哎呀，我可不去，那可要游好远好远的。
5: 那我们乘地铁去吧。
4: 那才不呢，那就得像人一样挤在车厢里，甚至连喘气都很困难。

0: 艾米丽的征婚广告是这样写的：
1: 我喜欢有两个孩子，并与一个潇洒的男子结婚。
0: 编辑批改道：我喜欢和一个潇洒的男子结婚，并有两个孩子，请注意先后次序。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姐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 98.5，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1日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将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7月1日启动。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眼下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占比超过一半。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6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区域开展战备警巡。商务部发布公告，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豆淀粉存在倾销。水利部消息，7月1日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近日，检察机关依法对河北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江德果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提起公诉。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刘满仓受贿案一审宣判，刘满仓被判处无期徒刑。6月30日，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西石高铁建成通车后，西安东站至汉口站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6月30日，内蒙古锡林浩特与呼和浩特间首开动车组列车，标志着锡林郭勒草原进入动车时代。6月30日，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陕北到安徽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近日，公安机关成功地侦破一起涉世界杯网络赌博、推广引流和赌资结算的案件，成功抓获涉案人员6名。

今天云南西部和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中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以及华北东部、山东中北部、辽宁西部、海南岛西部、青海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7月2日起，广州交警投放机动车信号牌，市民可通过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

台交管12123 UP 随机或自编选号，也可以到车管窗口随机选取。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30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医美区走访慰问困难党员、老党员、优秀共产党员和烈士遗属，送去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代表市委向全市广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董文琴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成绩，以实干出政绩，永葆为民造福的初心使命。要深化党内关怀帮扶工作，健全常态化走访慰问机制，用心用情解决好老党员、困难党员的急难愁盼，切实把党的关怀落到实处。要以全市受表彰的两优一先为榜样，广泛宣传典型事迹，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的浓厚氛围，凝聚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不断开创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新局面。6月30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医美区调研南郡美食街区改造建设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加快城市更新试点建设，高标准设计，快节奏推进，打造具有伊春辨识度的美食街区，以商旅融合促进高质量转型发展。董文琴强调，夏季旅游旺季即将到来，要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牵动，抢钱抓早，紧抓快干，以系统思维推动街区改造提升，加快推进量化、美化、乡化，丰富商业业态供给，以微改造实现街区的大变化。6月30日，市级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会议动员激励市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勇担时代使命，在新征程上戳力奋发，实干争先，再创新功。市委副书记陈旭出席会议，为受表彰代表颁奖并讲话。陈旭指出，广大党员干部要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身边的烦心事、揪心事、操心事，把党员的先锋形象树在基层，把党组织的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希望市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以先进典型为榜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开创市直机关党建工作新局面，为推动伊春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贡献更大力量，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会上宣读了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决定，会议表彰了75名市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25名市直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和18个市直机关先进基层党组织，受表彰代表做典型发言。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未成年人交通安全问题不容忽视，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家长们要加强对孩子的教育监护，学龄前儿童出门一定要有家长带领，骑自行车要年满12周岁，骑电动自行车要年满16周岁。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南方。自驾出游一定要多留意专业提示信息，合理规划行程和路线，行驶途中与行驶缓慢路段要依次有序通行，不要强行变道加塞，以免发生追尾剐蹭等事故，导致堵上加堵。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以下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啊，还记得这里，啊，
7: 对，
6: 就是这儿。你说我儿子净出新鲜事儿，让我这当爹的替他相媳妇儿。你说现在都90年代了，我这当老人的还跟着往里掺和啥劲儿？我说不来吧，他就跟我来气儿啊！那孩子哪点都好，就是有点驴脾气，这也不怪他，我也这味儿。等一会儿姑娘来了，我把信。

0: 交就算完事儿。到点儿没？嗯。完了，来早了，让我8点来，才7:60。上那边溜达溜达去。
1: 现在的年轻人呐，净出那新花样，让我这当妈的替他看对象，看就看，这老丈母娘看姑爷那也在讲，对，就是这儿。你说这人呐，这岁数还不算大，可这浑身这零件儿还都不好使了呢，八成啊也该大修了。啊啊！哎哎呀，岔气儿了。哎呀，
0: 妈，姑娘来了。不动啊你？看错了，雕塑。哎，人家修的像真的说呀。妈活了、哎、不好，准是我儿子那对象，赶紧走。
1: 站住，这小子准是把我当成我姑娘了，我得问问。我说小伙子，
0: 小伙子，
1: 你姓
0: 徐？
1: 对，正是。我说小徐子，
0: 你家58了，小徐。
1: 你说不是我这当大姨的，一见面就说你
0: 大姨
1: 啊，我是你马大姨。
0: 你这年轻人搞对象闹也没这么闹的，这不差辈了吗？还
1: 你说你这年轻人啊，咋毛毛愣愣的呢？那刚一见面就拍拍搭搭的，现在咋的了？害臊了？快转过来让大姨看看。
0: 转不过去了，
1: 快转过来呀！
0: 我让看看背面吧，看信。
1: 有话当面讲，
0: 不跟你讲。
1: 你看那相看相看，那就得相就得看。你要是不让我看呐，那别说我这老丈母娘，到时候不认识你这姑爷。
0: 妈呀，话茬不对。
1: 嗯？你是小徐？
0: 他爹老徐。你是小马姑娘？
1: 他妈老马。哎呦！哎呀，真对不起啊！你说刚才让您吃亏了。
0: 没事，就当姐夫和小姨子闹玩。
1: 我看你咋这么面熟呢？
0: 是吗？啊！我看你有点面黄。哎呀，
1: 好像徐老蔫儿，
0: 好像马大哈。30多年没见面，能搁这碰上他，
1: 这么凑巧，
0: 可怪事儿了。嗯，
1: 喊声小名，试试。
0: 对，妈呀，
1: 懂事儿。
0: 哎呀，
1: 哎呀，
0: 哎呀。哎呀，哎呀，
1: 老蔫儿啊，嗯，这一晃都30多年没见面了。
0: 31年吗？零俩礼拜。
1: 那这些年你上哪儿去了？
0: 上北大荒了吗？
1: 啥时候回来的？
0: 回了好几年了。哎呀妈，你也没见老啊。
1: 都50来岁了还不见老。
0: 那50多了，小头长赞亮。
1: 你也没咋变样呢。
0: 我不行事了，就这样了。
1: 老爹儿啊，嗯、哎，那你说我一瞅着你呀、啊，这心里就热乎乎的。
0: 是啊，我没事，老梦着你。
1: 真的？
0: 真事，我一点也不蒙。
1: 那你还记着吧？嗯。小时候。嗯。这么大。
0: 对。
1: 有一天。
0: 哪天？
1: 咱俩下河去摸鱼。
0: 对。
1: 你裤子让河水冲跑了，你是怎么回的家？哎呀。
0: 你记多清了，你忘了？小时候晚上上俺家刮地偷闲瓜，吃完了上俺家，你搁那玩困，搁那睡觉，把炕都尿了。

0: 说的硬说咱俩属相不合，把咱俩给别开了。要不
1: 要不咱早就到，要说了，你说那事干啥呀？上火。哎，妈呀！
0: 哎呀，都多大岁数了，还叫人小名，怪不好意思的。
1: 这么一叫，好像又活回去了。
0: 坐吧。嗯。坐。
1: 唠会儿吗？唠会儿嗑。
0: 坐吧。嗯。是。
1: 打听点事儿啊。
0: 啥事儿啊？
1: 您家，我叫妹夫吧，搁哪上班呢？哎，
0: 爬烟囱去了。
1: 那建筑工钱也不少挣。
0: 啥呀？啊？
1: 干啥呀？啊，拉倒了。
0: 那你家大嫂在哪上班啊？哎
1: 呀，她那单位享福了，谁也比不上她了。
0: 啥单位呀？
1: 地下工作者。
0: 地下工作者？
1: 杨我爷给办的。那老破地方去后悔了，妈调不回来了。
0: 那这些年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1: 当爹又当妈，挣钱不敢花，白天下地干活累了一身臭汗，晚上回到家里还得做菜做饭，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喂鸡打狗，赶猪上圈，一顿把孩子都拉扯大了，我也就成老豆饺子了。
0: 咋讲？
1: 干闲吧了呗。你咋样？
0: 我、嗯、我挺好。哎呀
1: 妈，挺好。寡妇男士多，不用划了够一车，女人面子奶就抹不开赵支书啊。就是
0: 你瞅这蔫巴人还怪懂得人心思呢。
1: 啥也别说了，理解万岁哇。这些年就自个儿过了？
0: 那不自个儿过咋的？
1: 没寻思那个琢磨点啥事儿。
0: 的庄稼掰了棒子，隔了穗儿，就剩杆儿了。哎，哪有那心思？
1: 哎呀妈，秋苞米糊熟更香。
0: 哎呀，老蔫儿啊！那听你这话，那你好像还有点想法。
1: 这事儿你说不想，那纯牌唬人。我寻这二年日子得好了，回乡下种点地儿，养点小鸡儿，收点鸡子儿，老两口闲的没事抽点旱烟，喝点茶水，扯个闲皮儿，嗑点瓜子儿，有说有笑，那也多得。
0: 想法是挺好啊。
1: 谁也不会享着福，纯牌250。
0: 你看越说越来劲儿了。
1: 你别信，我打了十年光棍就忘了这事儿。开放搞活就别嘴头会气儿，实打实着就得干点真事儿。
0: 听你这话，你都找着合适的了？
1: 找着了。
0: 谁？
1: 不告诉你。
0: 那哪嘎达的？
1: 原来咱那婆子。
0: 长得啥样啊？
1: 长得啊，跟你连线。真的
0: 跟我连线？
1: 嗯，可连线。
0: 哎呀，对了，嗯，是不是小琴他妈呀？
1: 拉倒吧，小琴他爹比我还硬死呢。
0: 那到底是谁呀？
1: 那到底谁？这大伙都听明白了，就剩你还那傻样儿。
0: 傻样儿？
1: 你这么说也不懂，这搞个对象的都知道，一般情况下要说出傻样儿嘛，那都80%了。
0: 啥玩意儿80%？老蔫儿啊，你到底说不说、你不说我可走了。你看你这费劲劲儿的，你看
1: 你摘。我说说妈，不说白不说。
0: 谁？
1: 你。
0: 哎呀妈呀，
1: 那玩意儿不是当面说的玩意儿，这事
0: 儿。老蔫儿啊，老蔫儿啊，你说你这事儿，整的我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啊！
1: 你别整没用的啊，准备啥？行不行？给个动个话。真的行就说行，不行就拉倒，咱不干那赖皮赖脸的事儿，没用。
0: 扯那干啥呀？
1: 扯那啥用？这些年都坚持过来了。快说，
0: 你别着急呀。
1: 啥不着急，都冒汗了。

0: 老太，
1: 给您
0: 啥呀？啊，
1: 给您
0: 纪念品呢？
1: 给
0: 拿，
1: 擦擦汗。
0: 别整那么硬，整点干的吧你。擦啥汗？你就说得了，行就行，不行就拉倒得了呗。擦啥呀？擦完汗要说不行，不白擦了？
1: 我是有点害怕呀。
0: 怕谁呀？
1: 怕儿女们反对，怕大伙说三道四呗。
0: 你咋越活越回旋了呢？你小时候那精神头都哪去了？忘没忘小时候年轻的时候，咱俩老上邻村看电影的，有时候回来走到柳树趟，你说不敢走，完了咱俩你跟我说那些话，你那能耐完你还跟……
1: 哎呀别说了，
0: 抢到关键地方还给掐了。
1: 那你没听人家说呀？
0: 说啥？
1: 小红妈要改嫁，儿女们又作又闹，寻思上吊，小红妈一咬牙，
0: 怎的了？
1: 差点怕了火车道。
0: 这些儿女纯牌污腻不孝，就兴他年轻人打情骂俏，连搂带抱，老年人就得一个人干靠。
2: 你别这么气人，你这事儿怎么整的？
1: 你别生气呀，你看。
0: 你快说行吗？不行我就回去。真。
1: 老年人啊。
0: 嗯。
1: 那你说这孩子们真要有个三长两短，你说咱可上哪儿逃过那后悔药去？
0: 你呀，一小小你就归爹妈管，到老了你就掉个了，又归儿女管。你啥钱能个人承包一段，自己说了算呢？
1: 我呀，就这个命了。
0: 你呀，老信命，这不行。
1: 老年啊，
0: 嗯，
1: 那你要真要有这心思。你就等着我，
0: 我高低等，给我个准信行吗？定下来行吗？
1: 下辈子，
0: 嗯，
1: 咱俩来世再见面吧。
0: 完了，一竿子知道3000年了。没缓了是吧？
1: 难呢。
0: 嗯、
1: 啊。下辈子。
0: 谁呀？
1: 下辈子。
0: 干啥玩意儿？你这扯，我还寻谁唱歌啊？干啥呢？哭啥呢？我也没说啥，不同意就拉倒吧。别整那啥，别的，影响不好啊。来人成啥事了？你这一哭，我心里也怪不得劲儿的。别哭了啊！你干啥玩意儿？来警察咋整？你说你。别哭了啊、哦！我这身份证都没带呢。
1: 干啥呢？
0: 嗯、
1: 你咋还哭了呢？
0: 我要不整这声，你没个品气。
1: 你还怪有招呢。
0: 以毒攻毒呗。
1: 给。
0: 啥呀？
1: 擦擦眼泪。
0: 擦啥？刚打雷，没下雨。别哭了。干啥呢？有啥哭的？这要哭出点花样也行。这家一老半天连二都没有。呀，咱俩干啥来了？
1: 哎呀，对呀，那咱不是给孩子相对象来了吗？
0: 你别把正事整耽误了。你看你咋这样，咱俩成不成不小事吗？给你，我儿子给你闺女的信。
1: 这是我姑娘给你儿子的信。
0: 这不一样的吗？
1: 啥
0: 皮儿？看看
1: 孩子信，你可别看。
0: 学习学习呗。
1: 偷看人家信件犯法。
0: 犯啥法呀、啊、
1: 犯国法呗。
0: 不懂你分谁的信，隔上孩子信当父母的看，就等于领导审查。
1: 你别审了你。
0: 哎呀，我儿子告诉我了，说不管你家谁来必须当面看，说3遍。
1: 对呀，
0: 真是。
1: 我姑娘也这说的。
0: 那就看呗，那还装啥呀？
1: 看
0: 看、啊、这还这看
1: 吗？看
0: 什么不看的。这字儿写的吗？ 亲爱的。
1: 哎呀妈呀，这啥话呀，
0: 孩子们真敢往上捅词儿。
1: 妈妈，
0: 爸爸，
1: 这是给咱俩写的信。
0: 嗯，有内容，往下看。
1: 二位老人辛苦半辈，
0: 为了儿女受尽苦累，
1: 儿女安排今日相会，
0: 祝愿二老成双成对。这俩字念啥啊？
1: 配对，
0: 我认的。
1: 哎呀妈呀！老蔫儿啊，老蔫儿啊，你说你咋这么坏呀？
0: 妈，这才是我儿子，你知道他爹天天为啥事闹心？不了解了，这回你说啊，
3: 上老家聊哪去了？事儿得定下来呀！你再整，你说结婚前大伙都吃喜糖去啊！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0: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听众朋友，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共同欣赏一组大家耳熟能详的红色老歌。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今天是2026年的7月1号，星期三，农历的5月17。首先在

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小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7度，并伴有南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小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温度18度。

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短袖、薄外套这样的夏季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少发的，没有明显的降温，感冒几率较低。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外出的时候最好能够携带雨具。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会有降雨的，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今天的过敏指数是不易复发的，除了特殊的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是适中的，我们在外出的时候涂擦 SPF12-20 的防晒护肤品。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温度16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中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温度13度。铁里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阵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温度15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小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4度。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 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高考落幕，旅行上线，一路向北，奔赴龙江，尽情地享受专属于毕业生的夏日狂欢。在这个夏天，走进22度的清凉里，逛都市，看山河，追星光，品美食，把自由与惬意拉满。

先来哈尔滨开启悠闲的 City Walk， 漫步于中央大街，新艺术运动、巴洛克、文艺复兴等多种风格的建筑错落林立，松浦洋行、万国洋行、萧克庭院静静的伫立，每一刻都藏着独特的风情。人手一只的马迭尔冰棍，清甜的滋味混着街边的清风，冰城独有的仪式感瞬间拉满。 Tell me baby, do you recognize me? Well, it's been a year, it doesn't surprise me. 傍晚一定要去松花江边走一走，江鸥低空掠过，落日融金，

晚霞铺满天地，当地人的一句随性的走啊去江边，便是刻在骨子里的松弛浪漫。酷暑时节也能够邂逅冰雪童话，吉尼斯认证的超大室内冰雪主题乐园梦幻冰雪馆，真冰真雪打造出梦幻天地，把冬日限定的美景定格成四季可赏的风景，夏日玩冰玩雪别有乐趣。我们可以去打卡哈尔滨的极地公园，浪漫的白鲸海洋之星的表演，首创 3D 全息光影海豚秀轮番上演，还有冰川极光秀，精彩不断，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

离开城市，奔赴山水之间，牡丹江的风光绝对让人惊艳。世界第一大火山熔岩堰塞湖镜泊湖，湖面常年风波平静，平静的如同镜面，将蓝天白云、青山绿树尽数倒影，宛如天然的画卷。夏季的水量充沛的吊水楼瀑布飞流直下，水声轰鸣，气势磅礴，视觉冲击力满满，欢迎大家来到这里感受镜泊湖的魅力。你还可以来到深入山林，火山口森林更是藏着惊喜，登顶齐天亭，万顷松涛随波翻涌，三座火山石的轮廓尽收眼底，顺着石阶走入地下森林，一步步地远离燥热，沁凝身体的林间凉意扑面而来，一边感受着地势奇观的雄浑，一边沉醉于原始生态的生机。玩累了之后，尝尝地道的镜泊湖鱼宴，当地盛产三花五螺72杂鱼，烤鱼、炖鱼、生拌鱼花样百出，鱼肉是非常鲜嫩鲜甜的，一口解锁地道的江鲜风味儿。

如果你想要奔赴极致浪漫，那就去佳木斯的抚远，这里是祖国最早迎来日出的地方。凌晨等候朝阳冲破天际，金光漫过黑龙江江面，在东极广场地标前拍下剪影，远眺江景，这场日出足以成为青春里难忘的回忆。

作为淡水鱼之都，东极鱼市热闹非凡，各式的江鱼琳琅满目，不少特色鱼种难得一见，新鲜捕捞的江鲜，现炒现卖的炒鱼松，一口便是地道的江河鲜味儿。

走进黑瞎子岛，沿着湿地栈道缓步前行，水草丰茂，水鸟翩飞，满眼绿意驱散所有的闷热。在东极宝塔静心祈福，去中国最东邮局寄出明信片，把旅途的美好分享给亲友。野熊园内有百余只黑熊自在栖息，还有狍子、小鹿等野生动物，近距离的感受自然野趣。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一

路前行，来到鸡西，这里有美食、美景，还有热血的赛事。我们可以感受足球带来的热血与激情。鸡西市的体育运动中心的足球赛激情开赛，我们可以在这里感受足球带来的欢乐与运动。游玩首选有着北国绿宝石之称的新凯湖，亚洲最大淡水界湖，分为大小两湖，大湖烟波浩渺，气势恢宏，小湖温婉静谧，芦苇摇曳，这里也是观鸟垂钓的好去处。虎头旅游景区依乌苏里江而建，要塞遗址诉说着过往的故事，湿地与奇峰相映成趣，生态风光与人文底蕴兼具。游玩之余，千万别错过了鸡西的特色美食，精道的冷面、特色辣菜、地道的烤冷面，花样十足，还有四大淡水名鱼之一的新凯湖大白鱼，简单清蒸就自带香甜，舌尖美味，回味无穷。

在这个夏季，你还可以走入宜春，一头扎进400万公顷的原始林海，整座城市被森林环抱，剩下的平均气温仅22度，空气当中满是负氧离子，深吸一口，整个人都清爽通透。这里藏着超多治愈的森林秘境，五营国家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高达82.2%，坐拥国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松原始森林带。这里是沉浸式的邂逅林海清凉的绝佳去处。除了原始红松秘境，宜春的金山鹿苑也值得打卡。清澈的鹿鸣溪穿谷而过，小鹿在林间悠闲踱步，阳光透过枝叶洒下斑驳的光影。那么在这里露营拍照，不用滤镜，就是治愈森系大片。

返程还能够带上松子、蓝莓和椴树蜜、黑木耳等山珍好物，把山林风味带回家。

如果你想体验天然的空调房，那就去黑河五大连池。作为世界地质公园，十四座火山连绵排布，广袤熔岩台地搭配茂密森林，森林覆盖率超85%，所到之处皆是沁人凉意。这里拥有着世界三大冷矿泉之一，泉水常年保持2到4度，清冽甘甜，饮用泡泉都十分惬意，在火山与冷泉之间尽享夏日清凉。

来到黑河，体验独具风情的边境烟火，逛一逛国际化早市儿与夜市儿，街边的商贩和往来的游人笑语不断，特色美食、非遗好物琳琅满目，随处可见异国风情，悠闲逛吃，感受不一样的市井热闹。

0: 去旅行清单当中必打卡的祖国最北端大兴安岭漠河北极村，去奔赴一场极致的浪漫。这里是国内观测北极光的绝佳之地，晴朗夜晚，绚烂极光在浩瀚的星河中舞动，漫天星光璀璨夺目。打卡神州北极广场，在最北邮局写下寄语，漫步龙江第一湾，蜿蜒江水环绕林海，满目苍翠，清风拂面，沉浸式的感受大兴安岭的苍茫与清凉。
1: 在多少年人寂静的山川也充满欢乐。
0: 高考结束，不负韶华，不负盛夏，收拾行囊，在黑龙江的清风、林海与烟火里卸下压力，尽情欢笑，用一场清凉又精彩的毕业旅行定格独属于你们的滚烫青春。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好，我再来。
0: 何善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地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吧，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大家好，我叫痒痒，一缕来自小兴安岭大森林的负氧离子。我生于林海，扎根自然，一枚可爱的负氧离子小精灵，也是伊春这座中国天然氧吧城市的最美吉祥物。我诞生在林多广袤无垠的红松林海与湿地溪流之中，这里83.8%的超高森林覆盖率是我生长的天堂乐园。我可不是普通空气分子，而是被誉为空气维生素长寿素的负氧离子，能舒缓解压，改善睡眠，增强免疫力，对人体健康超有益。在伊春，负氧离子常态含量平均可高达6到8000个每立方厘米以上，峰值瞬间可达数万个，远超世界卫生组织界定的清新空气标准。山林间、溪流旁、云雾里，处处都有我矫健的身影。吉祥人还创作了我的专属歌曲《梦里氧吧》。我还有个形影不离的孪生姐妹芬多基欧，我们同为森林双宝，但计量单位含量、密度、分布、特点、功效各有专属本领，分工超明确。我负氧离子计量单位是各每立方厘米，伊春全域含量超高，浓度稳定，流动性极强，主打无孔不入，遍布城区与山林，为大家输送健康元气。而芬多精是植物释放的天然挥发性物质，计量单位为纳克每立方厘米，性格超窄，只在红松针叶林里密集聚集，擅长抑菌杀菌，安神养身。我们俩强强联手，一静一动，一广一精，完美搭档，守护林都顶级空气质量。我与气象有着不解之缘，温度、湿度、风力、降水都会直接影响我的浓度与活跃度。依托专业气象监测设备和全国首个天然氧吧信息化平台，气象人全天候捕捉我的动态，精准测算我的数值，科学分析我的分布规律，正是依靠气象的专业赋能和品牌打造，伊春成功获评中国北方首个天然氧吧全域化地级城市，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奔赴林都。沉浸式畅想。

森咬声呼吸，打卡这份天然健康福利。零多代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正是千千万万个我，让伊春的好空气变成了最硬核的健康名片，让生态优势实实在在转化为发展优势，并发展成为氧吧经济品牌。由于我的含量多，伊春的空气还可以卖钱呢。最近有一批伊春的绿碳在海南成交，卖了30万元，用于护林，发展林下经济，实现首单开门红。绿色是伊春的底色，森林是伊春的底盘，氧吧是伊春的底蕴。这座城市因为有了我，始终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森林、气候这些得天独厚的资源，变成了百姓增收、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作为伊春专属飞行体验官，我飞越了零度的春夏秋冬，见证四季别样美好。春天，我穿梭在杜鹃花海中，我携着花香唤醒整片山林的生机。夏天，我盘踞在22摄氏度清凉林海，吹散燥热，给大家带来极致避暑体验。秋天，我掠过层林尽染的五花山，伴着松香与果香，邂逅最美秋日画卷。冬天，我萦绕在雾凇冰雪间，守护着这片纯白世界的纯净安宁。四季流转，我始终陪伴在每一位游客身边。往后，我会继续穿梭在伊春的青山绿水间，用清新守护生态，用活力点亮四季。大美伊春天然氧吧，诚邀八方来客，奔赴一场治愈满分的森氧之约。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听众朋友，你喜欢恐龙吗？你了解恐龙文化的发展史吗？恐龙作为最强大的生物，统治了地球长达7900万年左右。直到白垩纪末期，恐龙因为某种巨大的灾难而全部灭绝。现在主流说法认为，巨大陨石的撞击是导致恐龙灭绝的原因。春是嘉阴县，是我国最早发现并且科学记录的恐龙化石挖掘地，也因埋藏着大量古生物化石而享誉中外。伊春嘉阴县是我国最早发现并出土恐龙化石的地方，被称之为恐龙之乡。这里有令人震撼的恐龙化石，以及沟壑纵横、群峰相主、层林叠嶂的自然景观。这里因龙而名。1902年，俄罗斯人将在此挖掘发现的恐龙化石组装成一具高4.5米、长8米的完整恐龙化石骨架，定名为黑龙江满洲龙。这具恐龙化石骨架被世人称为沈洲第一龙。目前嘉阴恐龙山挖掘出土的化石已组装成10余架恐龙骨架。嘉阴恐龙山出土的恐龙化石属平头鸭嘴龙亚科，这是晚白垩纪大型鸭嘴龙的典型代表，又是恐龙接近灭绝时期的产物，对研究恐龙灭绝这一千古之谜具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嘉阴神州恐龙博物馆位于中俄界江黑龙江中游南岸太平沟河口与二号量子之间的嘉阴龙骨山上，这里地形地貌属台地类型，与俄罗斯隔江相望。2010年7月，其正式冠名为中国地质博物馆嘉阴恐龙馆，是我国第五家恐龙博物馆。在这里，你能够了解到鸭嘴龙类的满洲恐龙、乌拉嘎龙、黑龙以及霸王龙、甲龙等种群的真面目。您可以走进恐龙曾经的生存环境，捕捉它们的生活智慧和活动痕迹，感悟着大自然的奥妙。朋友们，还等什么？让我们一起走进发现的王国，探索有关跟恐龙伴生的植物化石等相关的知识吧。让我们透过这些神奇的化石，穿越亿万年前的远古世界，一起在恐龙世界做一个科幻之梦。让我们一起去探索神奇的世界吧，远古的记忆，奇妙的旅程。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伴一缕微风，把心情释放在兴安山水之间；
1: 掬一捧山泉，把快乐播撒在林都旅途之上。
2: 快乐出行。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快乐出行。开往20度的夏天，清凉龙江号。这个夏天一路向北，黑龙江用最澄澈的山水与龙江人豪爽的待客之道，许你一场自带空调的清凉之旅。近日清凉龙江，去玩一下。黑龙江文旅高铁冠名列车互动打卡活动在广东精彩呈现。通过这场活动，黑龙江文旅诚挚地邀请乘客夏日来到龙江，在幽深的林海之中褪去燥热，在原生态的湿地之中邂逅自然，在澄澈湖畔静享悠闲的时光。列车飞驰，车窗外夏日炎炎，列车内欢声笑语。夏日龙江特色文旅推介、趣味问答、打卡拍照等互动轮番上演，让飞驰的高铁化身流动的文旅展厅，成为了一道展示龙江风光的移动风景线。夏日的黑龙江是一个被大自然偏爱的地方，这里平均20摄氏度的清凉的气候是逃离酷暑的绝佳去处。这里有着漫山遍野的林海湿地，是亲近自然的生态宝库。

在旅途中，主持人向乘客介绍了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中央大街的欧式风格建筑、人们爱吃的马迭尔冰棍、哈尔滨极地公园的萌宠、伊春的森林洗肺之旅、扎龙自然保护区的丹顶鹤、在镜泊湖乘船游览并吃一顿地道的镜泊湖鱼宴、在抚远眺望中俄边境风光。在旅途中，乘客沉浸式地感受到黑龙江独有的夏日北国好风光，很多乘客表示今年夏天一定要去一趟黑龙江。

在这片黑土地上，既有黑土孕育的五常米香，也有着非遗与民族文化交织的风情，既有锅包肉与红肠裹满的烟火味儿，也有着原始森林与湿地界江的极致风光，更有着龙江人藏不住的热乎劲儿。这股豪爽与真诚的劲儿，一定会让你的清凉之旅变得格外热闹和温暖。朋友们，无论是景区内的一个微笑，街头的一次指路，还是餐馆里的一份美味，都能够让你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温情与美好。善意是这片黑土地不变的底色，热情是龙江人刻在骨子里的本能。热情好客的黑龙江人已备好美酒佳肴，迎接着每一位朋友前来做客，吃鲜嫩的烤肉，喝冰爽的啤酒，聊天南海北的趣事。所以别等了，拽上你身边的朋友，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把旅途车厢里的向往变成在哈尔滨中央大街漫步，在伊春的林海呼吸着最纯净的空气，邂逅扎龙的丹顶鹤，去碰杯热情的龙江人。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临海漫步。我们在今天的栏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感受的是一起去主峰山野漫旅行自驾户外产品。这是一座被400万公顷原始森林环抱的林都，一个把整个夏天都泡在绿色的地方，层林叠翠之间藏着天地清宁，夏日清凉。400万公顷连绵不绝的原始林海，盛夏时节22度的宜人温度，亿万负氧离子和芬多精的负氧空气。此刻聆听森林耳语，感受着小兴安岭千万年森林的脉动，触摸着最纯粹的自然生命力。朋友们，在今年夏天，伊春推出了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儿2026年伊春夏季旅游产品。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第一期是一起去主峰山野漫旅行自驾户外产品，诚邀大家来伊春开启一场自由与自然的和谐相拥。

城市的钢筋水泥困住了脚步，当日常的琐碎消磨了心气，不如奔赴小兴安岭的林海。车轮碾过曲折的公路，脚步踏着柔软的松坦，风里裹挟着草木与泥土的清香，眼前就是流动的绿色画卷，每一段前行都是与自然的不期而遇。夏日的自由藏在林间公路里的风声里，伊春依托着纵横交错的森林路网与原生态的露营资源，让旅途本身成为最动人的风景。穿行于被誉为最美公路的乌带公路，征阔混交林在车窗两侧铺展成流动的画卷，沿途观景台定格林海与山路交织的绝美瞬间。青蓝小筑隐于山林之中，提供帐篷露营与舒适套房，枕着溪水潺潺与林间鸟鸣入眠，晨起推窗便是满目苍翠。嘉银东湖风景在这里，枕着中俄界江，静坐在湖畔垂钓，围坐篝火烧烤，沉浸式的感受边境露营的独特意境。丰岩山寨支持景区内全程自驾，可以直达登山口、漂流码头与住宿区，随心漫步于山野之中。乌翠区的房车营地栖居在乌马河畔，配套共享厨房、洗衣与淋浴设施，周边可以轻徒步、清水休闲，一应俱全。宝宇森林生态小镇坐落于乌带公路38公里处，欧式的湖畔别墅与河滩露营相映成趣，乘坐热气球缓缓升空，可以俯瞰整片林海的壮阔风光。内部还有森林穿越基地，提供成熟的车辆越野线路和徒步穿越线路。五营汽车营地、汤旺河汽车营地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设，为选择北部森林观光廊道自驾的游客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沿途风景美，一路更安心。透龙山景区还将举办第三届欢乐透龙。

山暨汽车嘉年华狂欢夜，集结机车爱好者开展巡游、音乐演出与篝火晚会，打造动感时尚的夏日盛宴。晨光熹微中启程，星河璀璨下安营。从曲折蜿蜒的林间小路，到繁星点点的湖畔营地，来伊春吧，来伊春，开启一场自由与自然的和谐相拥。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目的地有乌代公路、青兰小筑、嘉银东湖风景区、枫岩山寨、乌翠房车营地、宝宇森林生态小镇、五营汽车营地、汤旺河汽车营地、透龙山景区。朋友们，在这个夏天，让我们一直泡在绿色的地方，感受着层峦叠翠之间也藏着天地清明、夏日的清凉，让我们共同来聆听森林的耳语，也感受着最纯粹的生命力。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伊春，让我们一起去主峰。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7月1日，星期三，农历5月17。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小雨，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南风3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8-12 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不易发，除了特殊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穿衣指数建议穿着短袖 T 恤、短薄外套等夏季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

0: 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6月26日，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在湖北宜昌发布《构在中国共享开放发展新机遇智库报告》。报告系统梳理中国入境免签、离境退税等政策优化在促进入境消费方面的积极成效，分析中国市场吸引全球的四大动能，并深入阐释构在中国在推动全球经济的多边主义、释放消费红利、促进文明互鉴等方面的重要意义。激活服务贸易新引擎，当前呢，服务贸易日益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以开放的姿态推出构在中国品牌，不仅激活自身消费市场，更为全球服务贸易繁荣提供宝贵的中国机遇。奏响对外开放最强音，构在中国是中国拓展开放广度与深度的生动缩影，构建起在中国构全球的双向开放新格局，彰显着中国与世界携手共进、合作共赢的发展格局。中国市场敞开怀抱，为全球品牌提供广阔增长空间。中国品牌、中国制造、中国服务，借助入境消费热潮走向世界，形成全球买中国、中国卖全球的良性循环。释放消费红利的大礼包，购在中国热潮下，中国成为汇聚全球优质消费资源的关键枢纽。中国不仅与全球消费者共享物美价廉的消费资源，还为全球消费企业营造竞争创新的试验场，推动优秀的消费商业模式走向全球。

0: 带动全球消费业态整体升级，让中国消费创新成果惠及全球，打造真实中国的多棱镜。购在中国是扭转对华刻板印象的有力抓手，海外游客将高性价比在优质商品、便捷舒适的消费服务、独具魅力的东方文化带回本土，在海外社交平台分享旅行见闻与购物体验，这种自下而上的传播模式有效地消解片面的标签和认知偏差，潜移默化间重塑着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架起文明互鉴的连心桥，以商贸为桥，以消费为媒的文明互动，摒弃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的谬误，践行和而不同的理念，为推动构建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注入持久温润的民间力量，彰显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担当。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购在中国，让世界更加相信与中国同行便是与机遇相伴，与希望同行。
1: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2: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3: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4: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党课开讲了。105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在伟大建党实践和长期奋斗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

英勇奋斗、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成功密码。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要继续弘扬光荣传统，更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党自身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踏访中国革命的红色土地，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在寻根溯源中用革命理想教育全党，凝聚全党，鼓舞全党，引领广大党员干部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2022年10月，陕西延安市杨家岭党的20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当选的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来到这里。总书记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挥斗争精神，为实现党的20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这是寻根溯源的精神洗礼，是向着新的奋斗目标出发的庄严宣誓。再将时间回拨，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仅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19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奔赴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之地，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回顾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宣示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定政治信仰。2012年11月，党的18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18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总书记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站在建党105周年的节点上回望，这股信仰的力量穿越世纪风雨依然澎湃如初。手握真理，胸怀理想，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辟伟大道路，创造伟大事业，取得伟大成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事业越宏伟，挑战越艰巨，越需自身硬。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是为了我们党要建设好、建设强，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引领中国号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只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使命，勇于自我革命，不断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有害因素，不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原体，我们就一定能够确保党

0: 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共产党人如果没有理想信念，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必然导致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着眼于加油补钙，强筋壮骨。新时代以来，党中央部署开展了一系列党内教育，力度之大，成效之多，放眼百年党史也不多见。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党纪学习教育，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党的二十大以来，党中央每年都组织开展党内集中教育，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接受政治体检，打扫政治尘埃，纠正行为偏差，始终拧紧总开关。浙江嘉兴党员干部在南湖湖心岛畔庄严宣誓，传承弘扬红船精神。河北西柏坡学员们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就职前重温两个务必的告诫。陕西赵金前来学习的党员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聆听赵金精神的历史回响。一次次党内集中教育，广大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经受全面深刻的政治教育，思想淬炼，精神洗礼，更加自觉地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永葆纯洁性，从伟大建党精神中汲取百年大党管党治党的智慧和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一鲜明的立场是得罪千万人不负14亿的强烈使命担当。新时代的共产党人紧握历史接力棒，传承和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脱贫攻坚精神、抗疫精神、三牛精神、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丝路精神，一个个光辉坐标凝结着无数人的奋斗奉献，不断拓宽引领民族复兴的精神航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倒，请人引倒。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

0: 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1: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2: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1日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将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7月1日启动。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眼下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占比超过一半。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6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区域开展战备警巡。商务部发布公告，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豆淀粉存在倾销。水利部消息，7月1日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近日，检察机关依法对河北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江德果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提起公诉。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刘满仓受贿案一审宣判，刘满仓被判处无期徒刑。6月30日，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西石高铁建成通车后，西安东站至汉口站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6月30日，内蒙古锡林浩特与呼和浩特间首开动车组列车，标志着锡林郭勒草原进入动车时代。6月30日，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陕北到安徽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 近日，公安机关成功的侦破一起涉事。

今天云南西部和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中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以及华北东部、山东中北部、辽宁西部、海南岛西部、青海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7月2日起，广州交警投放机动车信号牌，市民可通过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交管12123 UP 随机或自编选号，也可以到车管窗口随机选取。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30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医美区走访慰问困难党员、老党员、优秀共产党员和烈士遗属，送去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代表市委向全市广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董文琴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成绩，以实干出政绩，永葆为民造福的初心使命。要深化党内关怀帮扶工作，健全常态化走访慰问机制，用心用情解决好老党员、困难党员的急难愁盼，切实把党的关怀落到实处，要以全市受表彰的两优一先为榜样，广泛宣传典型事迹，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的浓厚氛围，凝聚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不断开创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新局面。6月30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医美区调研南郡美食街区改造建设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加快城市更新试点建设，高标准设计，快节奏推进，打造具有伊春辨识度的美食街区，以商旅融合促进高质量转型发展。董文琴强调，夏季旅游旺季即将到来，要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牵动，抢钱抓早，紧抓快干，以系统思维推动街区改造提升，加快推进量化、美化、乡化，丰富商业业态供给，以微改造实现街区的大变化。6月30日，市级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会议动员激励市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勇担时代使命，在新征程上戳力奋发，实干争先，再创新功。市委副书记陈旭出席会议，为受表彰代表颁奖并讲话。陈旭指出，广大党员干部要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身边的烦心事、揪心事、操心事，把党员的先锋形象树在基层，把党组织的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希望市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以先进典型为榜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开创市直机关党建工作新局面，为推动伊春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贡献更大力量，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会上宣读了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决定，会议表彰了75名市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

员、25名市直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和18个市直机关先进基层党组织，受表彰代表做典型发言。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3: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2: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3: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苍苍新安岭，松涛映初心，巍巍红松林，文脉续华章。百年党旗，领航逐梦，万顷林海，书香传情。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色经典诵读特别节目《书香送党恩，文脉润林城》。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雪松。七月流火映青山，鲜红党旗耀林海，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光辉时刻，我们以书香为具，以诵读为媒，与笔墨书香中回望林区峥嵘奋斗路，于声声诵读中更续红色精神血脉，在林海文脉中感受初心使命，汲取砥砺前行的奋进力量。伊春作为国家重点国有林区，亚洲面积最大的森林城市，栖息于在栉风沐雨、薪火相传，一代代林区共产党人扎根深山，以身雪林，带领万千林业建设者踏雪原、卧冰雪、战酷暑、斗风霜，以不畏艰难的韧劲、无私奉献的初心，在茫茫小兴安岭林海之间践行听党指挥、艰苦奋斗、生态报国的铮铮誓言。

书写了祖国北疆生态文明建设的壮阔史诗。山河砥砺行，文脉滋生光，其实于在林业发展时也是一部薪火不息的红色奋斗史。这片浸润初心、饱经磨砺的林海沃土，孕育着底蕴深厚的本土文脉，涵养出一批深耕林海、心怀家国的文学创作者。他们以山河为卷，以岁月为笔，忠实记录林区拓荒创业、转型升级、生态振兴的时代征程，深情镌刻一代代林业人扎根奉献、矢志报国的党员担当。今天我们一同走进伊春本土红色文学奠基人、国家一级作家姜梦之，品读他的纪实文集《为了红松故乡永存：伊春生态建设报告》。在优美的文字中回望林区峥嵘岁月，传承林海红色精神，汲取新时代生态振兴实干奋进的磅礴力量。姜梦之，笔名马齿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历任伊春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现任草原杂志顾问，六十余载深耕林海文坛，是伊春林区文学发展的拓荒者、记录者和传承者。1963年，风华正茂的姜梦之扎根小兴安岭，从此与林海相守一生，与林区共生共长。六十余年笔耕不辍，步履不停，足迹遍布伊春各大林场、工区深处，深入林业一线职工之间，采风调研，倾听心声，记录时代，书写林业建设者的奉献赤诚，为伊春林区留下珍贵的文字记忆与精神财富。他的经典散文《一双手》入选全国中小学通用语文教材，成为代代学子品读林区精神、感悟实干力量的经典范本。文章聚焦林业工人张迎善的双手，以小见大，以物喻人，生动诠释了林区劳动者默默耕耘、实干报国的崇高品格。这篇力作收录于《为了红松故乡永存：伊春生态建设报告》文集之中。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经典诵读，在文字深处致敬林海匠人，致敬奋斗初心。

双手，作者江梦之。抚握过各种各样的手，老手、嫩手、黑手、白手、粗手、细手，但都未曾留下太深印象。1988年5月，小熊安脸上的积雪化尽了，树木睁开了星星的睡眼，林区人宣告上山造林了。我去小兴安岭的乌马河林业局采访，在山场我握过一只手，我敢说今后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再提到它，就能马上说出那是天下第一骑手林业工人张迎善同志的手。和素常采访一样，我们见面时先是礼节性的握手，两只手握到一起的瞬间，我惊讶了，我握的是手吗？那简直是半截老松木。我本能的想抽回手来，可是没有得逞，那只大手把我的手紧紧地裹住了，他松手了。我低头去查看他的一双手，翻过手心来，绕过去看手背，这双手皮肤呈木色，纹路又深又粗，一道道黑土色，很明显，为了这次见面握手，他事先。

0: 用肥皂把这双手认真地洗过了，掌面像骨皮一样硬，老茧布满每个角落，手指特别粗大肥圆，一只手指头就像一根三节老甘蔗。左手大拇指没有指甲，长过指甲的地方刻着四条裂纹，形成了上下两个人字，又深又黑。手指各个关节都缠着线，线染成了泥色。指关节缠线做什么？我问。
1: 治手裂的张迎善说，
0: 手裂贴胶布涂手油多好。栽树是手活，窝里的草根根石块块得用手剪出来，要保证苗苗不窝根，苗根得用手送进土里，栽一棵苗手得往土里插三四次，胶布手油不顶用。你一天能栽多少棵树？
1: 一千多棵。
0: 一天能栽一千多棵树，那么他的手一天得往土里插三四千次，十天二十天呢？这双手亏得是肉长的，若是铁铸造的，怕也是磨光磨透了。
1: 你等等，我边说边去屋里取来一卷泥尺，我丈量土地似的量起他的手来，长24厘米，宽10厘米，厚2.5厘米，这真是我今生见到的天下第一号大手。连完，我用自己的手在他的手掌上哗哗地搓了几个来回，我的手火燎燎的痛，看着红了，他的手仍成木色。林业局工会一位负责同志向我介绍说，这双手已经栽树26万多棵，仅1981年至1985年间就造林33赏，改造季地林和次生林44.5赏。这双手生产木材1300立方米，枝丫3500层级立方米。这双手让这位32岁的年轻林业工人成为伊春林区最年轻的育林功臣，荣获全国51劳动奖章。这双手的树使小兴安岭上的西北岔河水第一次变清了，这是一双创造绿色宝库的手。看着这双手，我仿佛看到了一山山翠绿的森林。
2: 为了红松故乡永存，伊春生态建设报告全书收录46篇纪实报告文学，是江梦之先生数十年踏遍林海深耕一线潜心调研的心血结晶，更是一部记录林区发展史、书写共产党人奋斗史、镌刻北疆生态文明蜕变史的珍贵典籍。全书以时间为脉络，以初心为底色，以实干为内核，全景式立体化展现了伊春林区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从筚路蓝缕的拓荒创业，到攻坚克难的转型求索，再到绿水青山的生态振兴的完整蜕变历程，深刻诠释了几代林业人艰苦奋斗、顾全大局、负重自强、开拓进取的崇高林区精神。建国之初，山河待兴，百业待举，在党的一声号召下，第一批林区建设者辞别故土，奔赴北疆雪原，将鲜红的党旗牢牢插在小兴安岭茫茫林海之间。那时的林区天寒地冻，交通闭塞，条件艰苦，一代代党员干部身先士卒，勇挑重担，带领林业职工顶风雪、冒严寒、战荒原，在深山密林中安营扎寨、开山拓荒，以青春赴使命，以实干护家园，源源不断为国家建设输送宝贵林木资源，在冰封林海深处点燃永不熄灭的红色奋斗火种。书中真实镌刻了

平静，伊春直面两位困境，迎来转型升级的时代大考。面对发展阵痛与时代变局，江梦之以文人的担当，时代的视角，冷静记录林区发展的困境与求索，深情书写临海儿女守绿护林、转型突围的坚守。在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理念指引下，伊春坚定不移践行绿色发展之路，开启历史性蜕变。随着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政策落地，林区人民毅然转身，告别砍树求生的旧模式，迈向护绿兴林的新征程，圆满完成从砍树人到看树人、育树人的时代身份转变。如今的小兴安岭林海，一代代党员职工扎根深山，巡山护绿，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昔日的伐木基地已然蝶变为绿水青山、生态富民的绿色家园，书写了党建引领林区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答卷。为留住林海红色记忆，传承林区奋斗精神，年过花甲的江梦之依然步履不停。他无畏极寒天气，常年深入偏远林场，踏险路，筑工棚，耐苦寒，走访记录，打捞散落林海的无名奋斗故事，填补了伊春红色林区史料的诸多空白。六十余年笔耕林海，他不仅以文存史，以笔传魂，更悉心培育本土文学人才，让林海文脉绵延不绝，红色精神代代相传，让红色初心与文艺星火在北疆林海久久燎原。一纸文脉润林海，一寸丹心报家国。为了红松故乡永存，伊春生态建设报告写进兴安山河沧桑巨变，承载林区儿女赤诚初心，传承听党指挥、扎根林海、艰苦奋斗、生态报国的崇高信仰。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崭新历史起点，立足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潮头，伊春儿女必将更续先辈艰苦奋斗的林区精神，以实干守护万顷青山，以初心续写时代华章，奋力书写新时代林区高质量转型发展、生态文明高质量建设的崭新篇章。听众朋友，书香送党恩，文脉润林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色经典诵读特别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3: 妻子出境旅游进入赌场后为何精神失常？
4: 如果不给钱，就把他卖到东南亚的妓院里头顶账。
3: 丈夫带钱赎人，回家后妻子为何拿刀刺向好友？
4: 田燕突然跳起来，抓起桌上的水果刀，摁着陈娜，连捅了9刀。
3: 妻子是蓄意伤害，还是因赌博激情伤人？滴血牌局。
4: 李凡把补办的手机卡刚装到新买的手机里，电话就响了。他一接，是个女人的声音：“李凡，你怎么接电话呀？这都快出人命了。你赶紧带着钱来接田燕吧，他们把我们扣下了，他们还打田燕，田燕给吓坏了。”说着就开始呜呜的哭。听了这话，李凡脑子嗡的一声，汗就下来了。因为打电话的这个女人是他老婆田燕的朋友，叫陈娜。这两个人呢去云南旅游了，怎么让人扣下了，还往家里要钱呢？难道是被绑架了？想到这个，李凡赶紧说：“你先别哭，你们在哪儿呢？出什么事儿了？”陈娜这才抽抽噎噎的把事情的经过讲了。李凡听完之后气得脸色煞白，说：“你们俩呀，我说你们俩什么好啊？这田燕和陈娜是出什么事儿了？他们是在什么地方被什么人给扣下了？怎么还挨打呀？而且还管家里要钱？”要说他们这个事儿，咱们得从头讲。李凡是一家装修公司的老板，挺有钱的。他老婆田燕呢，先前在一家医药公司里上班，后来呢因为和领导闹了矛盾，索性辞职回家当了个全职太太。他们的孩子上的是寄宿学校，一周才回来两天，所以呢大部分时间田燕都是一个人在家。这闲极无聊，他就迷上打麻将。起初呢，李凡并不反对，

0: 说喜欢玩就玩吧，输赢也没几个钱，只要高兴就好。但是呢，田燕的牌瘾越来越大，每天也不着家，家里的事儿呢也都不管。李凡就不乐意了，两口子因为这个事儿打了好几架。后来呢，李凡妥协了，雇了保姆收拾家务，跟田燕说你爱干嘛干嘛。这年五月份呢，田燕心血来潮，和一个牌友叫陈娜的约好了去云南旅游。听了这个呢，李凡很高兴，说旅游好，比整天猫在屋里打牌强。而且呢，在田燕出门之前，李凡还给他的银行卡里存了5万块钱，跟他说呢，出门多带点钱，喜欢什么就买。田燕走了之后，李凡也出门了，因为呢，他得到外地去投标一个工程。招投标会结束之后，李凡和当地的一个朋友吃饭，喝多了，把手机给弄。
1: 弄丢手机的李凡顿时失去了和外界的联系。等他从外地回来补办完手机卡，已经是3天后了。然而就在这3天期间，他的妻子田燕在外地旅游时却出事了。
0: 原来呢，田燕和陈娜跟着旅行团去了云南，起初呢一切顺利。这个旅行团有个项目叫境外一日游，那天导游就把他们带到了境外的一家博彩俱乐部，也就是赌场。这两个人呢站在赌台旁边看了一会儿热闹，一边呢又有服务生耐心细致的讲解，这功夫不大就学了个七七八八。于是呢，这两个人就买了筹码下场试手，没想到时间不长就赢了2万多。这一下田燕和陈娜来劲了，不断的加大赌注。结果呢，到了下午的时候，他们俩不但把身上带的钱都输光了，陈娜向赌场借了3万，田燕向赌场借了5万，也都输光了。于是呢，赌场就把他们两个人扣下，让他们给家里人打电话汇钱还账。陈娜给她老公打电话，她老公呢在电话里把她训了一顿，答应呢过几天就带着钱来接她回去。可是田燕怎么也打不通李凡的电话，田燕呢又和平常要好的牌友打电话借钱，可是那帮人没有一个愿意借给她钱。这样一来呢，赌场的人就认为田燕要赖账，对她是拳打脚踢，而且威胁说如果不给钱就把他卖到东南亚的妓院里头顶账。田燕吓得精神失常，神志不清，陈娜只好替他继续和李凡联系。听了陈娜的话之后，李凡是又生气又担心。生气的是田燕不知道天高地厚，跑到境外下赌场还借赌债，这不是找死的吗？担心的是在境外开赌场的那些人心狠手辣，为了钱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他第一个念头就是报警，可是他转念一想，那个赌场在境外不归中国管，如果报警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时间上肯定是来不及，这远水解不了近渴，还是先救人要紧。但是呢，他又不敢马上汇款，因为他担心真要是把钱汇过去对方不放人可怎么办。想来想去呢，李凡又和赌场的人通了电话，说好了，你那边不许再打田燕，我这边马上带着钱去境外，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人。放下电话以后，李凡赶紧到银行提款，同时呢联系陈娜的老公，两个人约好一起去境外的赌场赎人。就这样，第二天下午，李凡呢从公司里带了两个工人和陈娜的老公一起飞到云南，然后呢四个人拎着钱出了边境，就来到了赌场。当李凡再见到田燕的时候，把他吓了一跳，因为田燕蓬头垢面，神志不清，胡言乱语。李凡赶紧问陈娜， 这是怎么了？这好端端的人怎么变成这样了？陈娜跟他说，先前呢，赌场的人打田燕的时候，田燕反抗，结果呢，那些人拿着枪顶着他脑袋，把他衣裳给他扒光了，而且威胁说，如果不给钱，就让打手轮奸他，然后把他卖到境外的妓院里边去。田燕吓得瘫倒在地上，大小便失禁，那帮人才算是收了手。然后田燕就变成这样。听了陈娜的话，李凡气的是咬牙切齿。但是呢，这个赌场虽然离边境不远，可毕竟是境外，赌场人多势众，手里还有枪，这要是打起来，吃亏的还是自己。没办法，李凡呢只好带着田燕回到了国内。到了家以后，李凡赶紧把田燕送到医院。田燕由于惊吓过度，患上了严重的反应性精神障碍。但是呢，医生告诉李凡，这种病是可以治愈的，以后呢也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只要是不再受强烈的精神刺激，复发的几率并不高。听医生这么说呢，李凡这才算松了一口气。经过医院的治疗，田燕迅速好转，虽然呢还需要继续服药巩固疗效，但是人已经基本上恢复正常。李凡就跟田燕说，以后呢可是不能再去境外的赌场了，那是个无底洞，而且你以后少跟陈娜来往，那个人不可交。当初你的确是打不通我的电话，但是陈娜联系上她老公了呀，你们都是朋友一起出的国，遇上事儿了，她陈娜就不能跟她老公说先帮忙借点钱给垫上，那回来以后我能不给她吗？她可好，一句话没提过，眼看着你出事儿，对这样的人以后你少搭理她。田燕自知理亏，对李凡说的话呢是一口答应，而且保证以后也不再和那帮牌友瞎混了。这平静的生活过了三个多月，田燕呢也不打麻将了，安分守己的在家里头养病。这个时候呢，李凡先前在外地投标的那个工程中标，现在要开工，他呢得带着人去。但是家里这边呢，田燕虽然基本恢复正常，可是仍然需要继续巩固治疗，所以在李凡出门之前，他就嘱咐保姆好好的照顾田燕，盯着他按时吃药，自己呢把工程的事安排完了马上就回来。
1: 李凡来到外地出差，心想着忙完之后就赶快回家照顾妻子田燕，然而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出门的这几天里，田燕又出事了。
0: 他突然接到了公安局的电话，跟他说就在昨天晚上，田燕在陈娜的家里捅了陈娜九刀，现在呢陈娜在医院抢救，田燕已经被公安局刑事拘留了。听了这个消息，李凡简直不敢相信，他赶紧问警察这是怎么回事啊，这田燕怎么跑到陈娜他们家去了，还拿刀捅人呢？民警跟他说，案情呢比较复杂，在电话里说不清楚，你还是先回来吧。没办法，李凡呢只好撂下手里的工作，从外地赶回来，到了公安局才了解到案件发生的经过。原来就在李凡离家之后的第三天下午，田燕接到了陈娜的电话，跟她说她老公今天晚上上夜班，家里没人，她呢约了两个牌友，现在三缺一，让田燕来凑个手。田燕很矛盾，一方面呢她已经答应李凡不再打麻将，可是另一方面这有日子没打牌，手的确是有点痒痒，想来想去呢，他还是拒绝了陈娜。他跟陈娜说，自从出事以后，李凡就不给他钱了，这次出门呢，李凡只给家里头留了生活费，陈娜他们打牌玩的大，自己没钱玩不起。听田燕这么说，陈娜呢倒来劲了，说这算什么事儿，你没钱先从我这儿借，等你有了再还给我。田燕还是犹犹豫豫的，拿不定主意。后来呢，

0: 就开车到了田燕的家，把她接到自己的住处，塞给她3000块钱。就这样呢，田燕就半推半就的上了牌桌。牌局开始之后，田燕的手气特别差，几圈牌下来就开了一壶，借来的3000块钱也都输光了。田燕呢就张罗着要回家，说不玩了。可是陈娜说什么也不让他走，又借给他3000块钱。但是接下来呢，田燕还是不开壶，一圈牌下来就又输了好几百，田燕就坐不住了。加上这个时候呢，陈娜又说了几句不中听的话，田燕的情绪就比较激动。就在这个时候，陈娜胡了一把大牌，乐得嘴都合不上了，一叠声的说给钱给钱给钱。谁也没想到田燕突然跳起来，抓起桌上的水果刀，摁着陈娜连捅了9刀。陈娜血流如注，当时就动不了。之后呢，田燕就连哭带嚎的折腾，而且他还拿着刀冲另外两个牌友比划。那两个人吓得连滚带爬的跑到楼下，看着田燕没追出来，这才哆哆嗦嗦的掏出手机报了110。当警察来到案发现场的时候，发现陈娜瘫倒在椅子里昏迷不醒，田燕坐在厨房的地板上傻笑。于是呢，陈娜就被送到医院抢救，田燕和另外两个牌友被公安局带回去接受调查。
1: 经过医生的抢救，陈娜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但由于伤势严重，最终落下了6级伤残。陈娜的家人要求公安机关严惩田燕，而公安机关了解到田燕有精神病史后，对她的病情进行了司法鉴定。
0: 鉴定结论是，田燕患有严重的反应性精神障碍，在案发时及目前处于患病期，在本案中没有刑事责任能力。对这个鉴定结果，陈娜的家人是100不服，他们多次找到公安机关，坚决要求重新鉴定。最后呢，在公安机关的批准之下，由上一级鉴定机关第二次对田燕进行了司法鉴定。但是呢，鉴定结论与第一次完全相同，这一下陈娜的家人也只好接受了鉴定结果。但是接下来他们呢，在关于对陈娜的赔偿问题上和李凡又发生了严重的纠纷。陈娜的家人说，田燕把陈娜伤成这样，你们不但得出医药费和伤残赔偿，而且还得给我们精神损害赔偿，少了60万免摊。李凡坚决不同意，说我们田燕在家待得好好的，陈娜主动开车接她去打牌，输了钱还不让回家，陈娜受伤是她自找的。双方争执不下，最后陈娜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把李凡和田燕告上了法庭。
1: 在好友家玩牌的过程中，他却挥刀刺向好友。
0: 田燕一直输钱，打牌的时候情绪低落。
1: 雇主挥刀伤人，保姆为何要承担责任？
0: 保姆说，他是雇主，我是保姆，他要出门玩牌，我哪管得了。
1: 滴血牌局正在播出。
0: 案件开庭审理的过程中，陈娜主张在案发后田燕被鉴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但是必须赔偿自己的损失，而且呢，应该由他的监护人，也就是他的配偶李凡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在法庭上，李凡辩称在本案中应当由陈娜承担主要责任，因为首先呢，陈娜明知道田燕是精神病人，但是呢仍然开车带她去赌博。其次，在打牌的过程中，田燕精神状态不好，主动要求回家，但是呢陈娜反复阻拦，而且继续提供赌资。第三呢，陈娜对家中的危险物品保管不当，所以呢导致精神病人田燕随手就可以拿到桌上的水果刀。第四，陈娜开设赌局的行为也是违法行为，因此呢应当由陈

那承担主要责任。案发当天，家里边雇了保姆专门照顾田燕，自己在案件中没有任何过错，依据法律上的过失相抵规则，应当承担次要责任。在这里呢，李凡主张过失相抵规则。那么在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呢？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在很多的侵权案件中呢，并不是单方责任，在双方都有过错的情况下，就会适用过失相抵规则。它是指在加害人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况下，如果被害人对损害的发生和扩大也有过错，那么就可以减轻加害人的赔偿责任。这一点呢，是法律上公平原则的体现。侵权责任法第26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但是呢，这个规则的适用是有条件的。在实际的审判过程当中呢，法官往往会要求被害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对自己的安全没有尽到足够的注意义务。在我们今天这个案件里，李凡主张过失相抵，认为呢应当由陈娜承担主要责任，那么他就必须首先证明陈娜在案件中有重大过错。为了证明这个问题呢，李凡向法院提交了公安机关提取的另外两个牌友的询问笔录。根据询问笔录显示，第一，最开始陈娜找田燕打牌的时候，田燕拒绝了。之后呢，陈娜又联系了其他牌友，但是没有约到人。本来呢，三个人就想散了，但是陈娜向另外两个人保证自己开车去接田燕，无论如何把他拽过来一起打牌。第二，田燕在输了3000块钱之后，情绪就很不好，主动要求回家，但是呢，陈娜说什么也不让，而且又借给他3000块钱。第三，田燕一直输钱打牌的时候情绪低落，陈娜曾经说过，你别哭丧个脸，咱们俩在境外赌场大风大浪都经过来了，这点钱算什么呀？再说了，咱们自己人玩牌，输了钱我又不扒你衣裳。听了这话，田燕的精神就更不稳定了。此外呢，李凡家的保姆也出庭作证，证明呢，案发当天的确是陈娜到家里来接田燕的，而且田燕呢起初并不愿意参与。根据这些证言，李凡就主张案发当天的牌局是陈娜一力促成，并且呢用言语刺激田燕，导致其病发伤人，因此呢陈娜具有重大过错，应当承担主要责任。但是呢，就在李凡家的保姆出庭质证的过程中，陈娜的代理律师又发现了新的问题。在法庭上，律师问保姆在案发当天是否给田燕按时服药，保姆说呢，那天中午吃完饭之后，田燕说恶心，就先没给他吃药，随后呢就被陈娜给接走了。律师又问他，田燕出门赌博为什么他没有阻止，保姆说，他是雇主，我是保姆，他要出门玩牌我哪管得了啊。据此，陈娜的代理律师主张，作为监护人委托的人，保姆没有尽到监护职责，因此呢应当由监护人承担主要责任。在法庭辩论结束之后，法官呢就开始主持调解，但是双方的差距过大，根本就无法达成一致。最后呢，法院择日宣判，法院认为被告田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经过鉴定，在案发时田燕是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因此呢应当由他的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监护人尽到了监护义务的，可以适当减轻他的责任。但是在本案中，

0: 李凡虽然委托保姆照顾田燕，但是呢，保姆没有给田燕按时服药，也没有阻止其外出赌博，因此呢，没有尽到监护责任，应当由被告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但是，陈娜开车接田燕出门赌博是本案的起因，而且陈娜明知道田燕是精神病人，仍然两次主动向其提供赌资，对损害的发生也有一定的过错，因此呢，应当由原告承担全部损失的20%。最后呢，法院判决两被告赔偿原告陈娜42万元。《礼记·大学》里有这么一句话：“祸备而入者，亦备而出。”意思是说呢，这钱和东西不是好来的，往往就不会好走。用这句话呢来形容赌博是再恰当不过的。在今天的这个案件里，无论是陈娜还是田燕，他们都曾经是赌博的受害者。他们在境外赌场输了钱，又受尽了凌辱，本来呢应该吸取教训，但是呢，他们两个不思悔改，仍然凑在一起赌钱，最后搞得两败俱伤，只能说是咎由自取。而且呢，他们还一直连累自己的家人，为他们的过错一再的买单。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

0: 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伟东。中国铁路物流战略合作客户大会日前在北京召开，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与与会的108家企业共商合作共谋发展，发布了6项中国铁路物流新质服务和8项中国铁路物流特色产品。近年来，国铁集团依托16.5万公里铁路网、2582个铁路物流场站、7600多条铁路专用线、100万辆各型货车装备，着力打造全世界最现代化的铁路物流网，年后发送量超40亿吨，服务客户超30万家，铁路货运量和货运密度稳居世界第一。本次发布的中国铁路物流新质服务共有6项，一是铁路物流数据共享服务，依托铁路95306平台，为客户提供消息订阅黑、API 接口等4类数据共享服务。二是铁路专用线运营服务，由专用线属地铁路物流中心统一企业签订运输协议，涵盖代运、代维护的各项业务，服务标准在铁路95306平台公布。

实现运营性质调整、发到货物位品类变更等业务一网通办。三是铁路保险服务，涵盖承运人责任、非承运人责任及自然灾害引发的各类货物损失，可全程在铁路95306平台线上投保理赔。铁路保价客户可以免费享受全程铁路保险，减少重复投保成本。四是铁路物流碳足迹核算服务，为企业提供碳排放精准测算，全链条碳足迹可视化查询，绿色物流方案智能推荐三大核心服务，并出具权威报告，助力企业绿色低碳转型。五是铁路95306热线加智能服务，实现 AI 智能客服和人工热线协同互补，兼顾服务效率与温度，全方位提升客户体验。六是广告宣传服务，铁路95306平台首页黄金位置提供优质图文轮播展位，高效引流拓展市场。本次发布的特色产品共有八项，一是铁路物流总包，依托覆盖全国沿途欧亚的铁路网络，整合公路、水运、仓储、金融和信息资源，为客户定制一站式全程服务，助力客户降本增效。二是客车化快捷班列，以客车化标准提升货运输效率，提高正点率，精准匹配电商、冷链等快捷物流市场需求。三是大宗货物直达列车，固定发到站、开行周期、运输进路和开行车次，提供本地开行的点对点直达运输服务。四是铁路定制化物流，根据客户差异化需求量身定制物流产品，在商品车、冷链、大件物品等细分领域打造专业物流产品。五是铁水联运一单制，依托铁路95306平台，以统一运单、标准互认、系统直达为基础，打造班列加班轮一体化联运模式，打通铁路干线和沿海港口水路的运输链路，深度嵌入实体企业供应链。六是铁工联运网货平台，整合优质资源，汇聚海量营运车辆和货运司机入驻，推动铁路两端短驳公路运力阳光招彩，为广大客户提供门到门全程物流服务。七是铁路陆运仓配全程物流，高效联动铁路强大运力资源和优质仓储资源，为客户提供一体化服务，进一步降低供应链总成本。八是铁路物流金融，联合14家合作银行提供预备贷、运费证、信用证货款结算和铁路单证质押融资4款物流金融产品，进一步拓展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据日前召开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公路水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推进工作机制会议消息，全区交通数字化转型升级各项工作已全面启动，将聚焦公路一圈两廊一通道、繁忙线路和水路一江一河，加强与广东、湖南、贵州、重庆、云南五省市跨区域协同衔接，重点推进24项场景任务。2024年，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决定通过竞争性评审方式支持引导公路、水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广西抢抓机遇，成功入选第3批公路、水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示范省份，并监制智联新乡、树通陆海、汇接东盟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实施方案，提出打造公路示范通道总里程约3181公里、水路示范通道总里程约1900公里。公路领域，广西将重点聚焦畅通跨境物流运输、提升通道安全韧性两大核心，构建跨境智能运输体系，推行高速公路口岸联动预约模式，缩短通关等待时间，推广手机加无卡通行，完成69个收费站智能化改造，提升通行效率，搭建智慧管养和统一应急平台，建成12座智慧隧道。水路领域，广西将依托西江航运干线打造全域智慧水运网，推进干支联动一体化建设，构建江海融通的智能航运服务体系，创新航岸云协同应用，将平陆运河打造为国内首条江海联运智能航运示范区。下一步，广西将加快优化调整实施方案，强化项目和资金全流程规模化管理，全力打造兼具广西特色、区域示范价值的交通数字化转型样板工程。

铁路部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6月27号，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开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人次。作为我国首批8个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示范项目之一，杭开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绍兴、杭州、台州三地。自2022年1月8号开通运营以来，每日途定跨线列车从初期的17.5对增至目前的35对，累计开行列车超4.31万对，同时客流年复合增长率达71%，运营效能持续提升。

0: 帮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6月28号，中国商飞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A-909 已商用运行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A-909 已成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车型。CA-909 飞机于2002年立项，2008年首飞，作为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中级短涡扇支线客机。C-909 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级枢纽机场运输任务，与 C-919 等干线客机形成差异化互补。2016年 ,C-909 投入商业运营，正式进入民用航空运输市场。截至目前 ,C-909 已经向10多家用户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500个航班。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幸会幸会，
5: 多多请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4: 可不是吗？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9: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经常在家测血压可以使你增加25岁，不要等身体真的出了问题才想起来去测血压。现在人们通常是买个血压仪在家自测血压，而不用像以前那样跑到医院里让医生测，就买那种最常见的腕式测压仪，然后每月测一次。一个能拥有相对较低血压的人，通常比那种血压相对较高的人多活25年。较低血压也就是低压75，高压115，而相对较高的血压是低压90，高压140。根据你的实际年龄，如果你的血压过高，那就一定要想办法降下来。通常的方法是经常锻炼，减少脂肪、盐和酒的摄入量，而且不要玩那些过于惊险的游戏，比如过山车哦。
1: 大将，瓜子少吃点对身体是有好处的，但是你这样的吃法可能会发胖的呀。
2: 爷爷，我好像中了魔法了，想停也停不下来了。
1: 这是有原因的，我们可以把嗑瓜子当成无数个嗑一个瓜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只消耗了很少的力气就把瓜子打开了，吃到了美味的瓜子仁，我们很轻松的就把吃到瓜子的障碍克服了，那样心里就会很满足，所以嗑瓜子就停不下来了。
2: 爷爷，瓜子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的油，这样就容易长胖呢？
1: 没有那么夸张，因为虽然瓜子仁中的脂肪含量占了大约一半，但是瓜子中的脂肪以油酸和亚油酸为主，饱和脂肪仅占了14%，无胆固醇、适量的油酸和亚油酸都有降低总胆固醇和坏胆固醇的作用，对身体有益。此外，瓜子还含有20%至30%的蛋白质，以及大量的维生素 E、叶酸、镁、钾、钙、硒和膳食纤维等重要营养成分，但瓜子也不能吃得太多，否则可能会因摄入过多热量和油脂造成高血脂，引发肥胖风险。

0: 说到这里，给你讲讲瓜子的那些事儿吧。嗑瓜子虽然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我们国家在700多年以前就有了吃瓜子的具体记录。不过那时候我们吃的大多数都是西瓜子，葵花籽和南瓜籽却是在近代广为流传。南瓜籽从晚清开始流行，葵花籽从民国时期开始流行，也就是说西瓜籽单独支撑了我国长期以来民间嗑瓜子的习俗。
1: 哦，从国外来的，但是总感觉外国人不吃瓜子的。
0: 有些国家确实是不吃瓜子的，比如美国、德国、法国、日本是不吃瓜子的。不吃瓜子的理由也是根据国家的风俗习惯各有不同，但是也有很多跟我们一样热衷嗑瓜子的国家，比如西班牙、大多数亚洲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地区、俄罗斯、土耳其国家等。
2: 好啦，辣酱，瓜子我帮你消灭光了
3: 啊。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咱们小心一点，还是快点离开吧，这条狗可能有狂犬病。
2: 狂犬病？
1: 我们先走，安全了再说。

0: 爷爷，您刚才说的狂犬病是什么呀？
1: 那是一种很恐怖的传染病。
0: 能有多恐怖？看那只小狗，也就是脏一点，凶一点嘛。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被得了狂犬病的狗上岛，不单单是受伤那么简单，在狗的口腔中会含狂犬病病毒，如果不发病还好，一旦发病，病人无药可救。
0: 哇，这么严重？
1: 是啊，还有呢，狂犬病的潜伏期最长可以达到6年。狂犬病是依靠破坏我们的大脑神经夺走我们的生命的，即使病人侥幸治好了病，也有很大的可能全身瘫痪。
0: 那会有什么症状啊？会不会很痛苦？
1: 痛苦是肯定会很痛苦的，病人在患病的时候会有幻觉、怕光、怕水、怕风等症状。
0: 这么说，那不是一旦被患了狂犬病的狗咬到就死定了？
1: 当然不会了，我们说的可是发病的时候样子呢。但是在没有发病的时候，他们可是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呢。只要我们做好一洗、二消、三免疫，基本上是不会发病的。所谓的一洗、二消、三免疫，指的就是一是清理伤口，要用清水和肥皂水交替清洗伤口，至少要冲洗15分钟才行。如果伤口比较深的话，最好用针筒或者高压水流清洗。二就是消毒了，一定要用碘伏或者医用酒精进行消毒。注意注意，普通的酒可是杀不死所有病毒的。
0: 那三免疫呢？
1: 三自然就是接种疫苗了，接种疫苗的时间越早越好，最好是在24小时内哦，越早的话预防狂犬病效果越好呢。
0: 那还是早一点打疫苗吧，这也太可怕了。哎，爷爷，那被咬伤了，伤口怎么办啊？
1: 伤口首先要做消毒处理啊，病人的伤口能不包扎，最好还是不要包扎的比较好。因为狂犬病毒是讨厌空气的一种细菌，在空气中它们会很快死亡的。当然，如果伤口太深或者出血太多，还是要包扎一下的，同时还要注射免疫球蛋白。
0: 哦，这样啊。爷爷，他又追上来了。
1: 那我们快走。
0: 狂犬之危不在伤，在乎处理不及时。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下面这五种菜市场里常见的食物，你买过几种呢？散装丸子、盐烤虾、散装肉馅、卤菜、水果拼盘。如果买过两种以上，那这期节目一定要听到最后。它们看似方便实惠，却很可能是卫生隐患的重灾区。冬天打边炉，丸子可少不了，但超市卖的袋装丸子量大，吃不完冻着又怕串味儿，这时散装丸子就显得特别贴心。但这种贴心背后可能藏着你看不见的坑。散装丸子没有配料表，没有标签，不知道有没有乱放添加剂，也看不出用了什么肉，很可能牛肉丸没牛，虾丸没虾。更别提有些摊主为了省成本，卖不完的丸子一放就是半个月，细菌数量更是蹭蹭上涨，吃下去完全是在挑战肠胃极限。买丸子一定要记住，优先买正规厂家密封袋装的，警惕朋友圈手做丸子，没有经过检验，风险难把控。买了尽快下锅，别在室温下放太久。再说虾，一些不法商贩为了让虾看起来更新鲜更诱人，会使用胭脂红等人工合成色素进行染色处理。宁波一海鲜批发市场就曾被爆出售卖添加了胭脂红的盐烤虾，这种色素被国家明确规定禁止用于肉干、水产品等食品中，就是为了防止商家用颜色掩盖不新鲜甚至腐败的事实。变质的虾可能滋生副溶血性弧菌、沙门氏菌等病菌，并产生组胺等有害物质，食用后容易出现头晕头痛、呕吐、腹泻、发烧等中毒症状。对合成色素敏感的人，吃完还可能出现皮疹、荨麻疹、呼吸道不适等过敏反应。揪出染色虾，记住三点：一是观察颜色，颜色异常红艳、均匀，像涂了口红的虾要警惕；二是用一张湿纸巾在虾表面擦拭几下，出现明显红色，很可能虾被染色了；三是将虾放入温水中浸泡片刻，如果水变得浑浊或呈现红色，谨慎食用。而散装肉馅确实省事儿，但没人知道搅的到底是什么肉。有些摊主为了控制成本，可能把好肉烂肉一锅搅，而且绞肉机往往上一批刚绞完，简单冲洗一下，甚至不冲就接着用，机器缝隙里残留的肉渣慢慢变质，滋生细菌，然后悄悄混进新绞的肉馅里。要买肉馅的朋友最好亲自挑一块新鲜的肉，请老板当面清洗、切块、绞碎，记得留意肉摊整体是否干净整洁，绞肉机是否清洁光亮。

老板是否戴手套操作。此外，油亮喷香的卤猪蹄、豆干、鸡翅，光是路过就让人走不动道。可这浓香未必是为了好吃，也可能是在遮住食材不新鲜的气味。这样卤出来的食物容易吃坏肚子不说，长期摄入过多的盐和添加剂，还容易升高血压，增加心血管负担。而有些不法商贩为了更具有卖相，违规加入了亚硝酸盐。当我们吃下含有较多亚硝酸盐的卤味后，它在胃酸等环境下易与食物中的蛋白质分解产物胺类结合，生成一类致癌物亚硝胺。因此在买卤制品时一定要选择正规的门店，看看店内是否挂了卫生许可证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如果卤味表面泛着不正常的油光，或者看起来黏糊糊的，再香也别买。最后啊，即开即吃的果切是不少懒人的心头好，但为了压成本，有些商家会把腐烂部位切掉继续卖。有研究发现，即使只是局部腐烂的水果，其完好部位也可能检测出大肠杆菌、霉菌等微生物，所以更稳妥的做法是尽量自己在家现切现吃。实在懒得动手，优先选择大型商超的果切。大商超果切都由加工厂制作，对卫生要求严格，包装上通常都会印有执行标准 GB316542，生产者信息和生产日期等相对更有保障。生活啊，需要便利，但健康不容打折。下次在菜市场看到这些食物时，记得回来听听这期选购小技巧哦。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人生》，我们一起来听。
2: 对于巧珍来说，在家里人和村里人众目睽睽之下，跟嘉林骑一个车子去逛县城，这无疑是一个大胆的挑战。对于他目前的处境来说，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呀！他之所以不怕父亲的打骂，也不怕村里人笑话，完全是因为他对嘉林的痴迷的爱情。只要跟着嘉林，他让他一起跳崖，他也会眼睛不闭就跟他跳下去的。对高嘉林来说，他做出这个决定，是对他所憎恨的农村旧道德观念和庸俗舆论的挑战，也是对傲气十足的二能人的报复和打击。嘉林把空水桶放到家里，从箱子里翻出那身多时没穿的贱人衣裳，他拿香皂洗了脸和头发，立刻感到容光焕发，浑身轻轻飘飘的。他对着镜子梳了梳头发，觉得自己强悍而且英俊。他父亲出了山，母亲上了自留地，家里没人，他在一个小木箱里取出几块钱装在口袋里，就出门在捡盘上等巧珍。后村人出来都要经过他家门前捡盘下的小路。巧珍来了，穿着那身嘉林所喜爱的衣服，米黄色短袖上衣，深蓝的确凉裤子，乌黑油亮的头发用花手帕在脑后扎成蓬松的一团，脸白嫩的像初春刚开放的梨花。
3: 他俩肩并肩从村中的小路上向川道里走去，两个人都感到新奇激动，谁连一句话也不说，也不好意思相互看一眼。这是人生最富有的一刻，他们两个黑夜独自在庄稼地里的时候，他们的爱情只是他们自己感受，现在他们要把自己的幸福向整个世界公开展示。他们现在更多的感受是一种庄严和骄傲。巧珍是骄傲的，让众人看看吧，她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姑娘，正和一个多才多艺强壮标致的先生相跟着去县城喽。嘉林是骄傲的，让一村满川的庄稼人看看吧，大马河川里最俊的姑娘，著名的财神爷刘立本的女儿，正像一只可爱的小羊羔一般温顺地跟在他的身边。村里立刻为这事儿轰动起来，没出山的婆姨女子老人娃娃都纷纷出来看他们。对面山坡和川道里锄地的庄稼人也都把家具撇下，来到地畔上看村里这两个洋人，有羡慕的咂巴嘴的，有敲怪话的，也有撇凉腔的。正人君子探头缩脑的看，粗鲁俗人垂涎欲滴的看，更多的人都感到非常新奇和有意思，尤其是村里的青年男女，又羡慕又眼红。川道一组锄地的两个暗中相好的姑娘和后生，看着看着竟然在人背后一个把一个的手拉住了。
2: 高嘉林和刘巧珍知道这些，但也不管这些，只顾走他们的。一群碎脑娃娃在他们很远的背后嘻嘻哈哈，给他们扔小土疙瘩，还一蛙声有节奏地喊：高嘉林、刘巧珍，老婆老

0: 逛县城。
1: 高玉德老汉在对面山坡上和众人一块锄地，起先他还不知道大家跑到地畔上看什么新奇，也把锄搁下过来看了。当他看见是这码子事时，很快在大家的玩笑和哄笑声中跌跌撞撞退回到玉米地里。他老脸臊得通红，一屁股坐在锄把上，两只瘦手索索地抖着，不住气地摸起了赤脚片。他在心里暗暗叫道：
2: 乱子，乱子，刘立本这阵儿在哪里呢？要是叫二能人看见了，不把这两个疯子打倒在地上才怪嘞。
1: 刘立本此刻就在他家脑畔上的自留地里，所有这一切二能人也都看见了。不过高玉德老汉的担心过分了，二能人正像他女子说的，刀子嘴豆腐心。他此刻虽然又气又急，但终于没勇气在众人的目光下做出玉德老汉所担心的那种好汉举动来。他也只是一屁股坐到锄把上，双手抱住脑袋，接二连三地叹起了气。
3: 第二天早晨，高家村的水井边发生了一场混乱。早上担水的庄稼人来到井边，发现水里有些东西，大家不知道这是何物，都不敢舀水了。井边一下子聚了好多人，有人证实这些白东西是嘉林、巧珍和另外几个年轻人撒进去的。有人又解释，这是因为嘉林爱干净，嫌井水脏，给里面放了些洗衣粉。有的人又说，不是洗衣粉，是一种什么药。偏老子呀，不管是洗衣粉还是药，怎能随便给水井里放呢？所有的人都用粗话咒骂，高玉德的嫩老子不要这一村人的命了。有人赶快跑到前村去报告高明楼，让大队书记来看看吧。更多担水的人都在急躁地议论和咒骂，那几个和嘉林一起撒药的年轻庄稼人给众人解释，井里撒的是漂白粉，是为了讲卫生的。众人立刻把他几个骂了个狗血喷头：
2: 你几个瞎眼小子，跟上疯子杨黄尘来，
4: 你妈不讲卫生，生养的你缺胳膊了还是少腿了？
2: 胡成精嘞，把龙王爷惹恼了，水脉一断，你们喝尿去吧。
3: 那几个拥护嘉林这次卫生革命的人，不管众人怎骂，都舀了水担回家去了。但他们的父亲立刻把他们担回的水都倒在了院子里。水井边围的人越来越多了，而刘立本家里正在打架，刘立本扑着打巧珍，巧珍他妈护着巧珍，和老汉扭打在一起。亏得巧英和他女婿正在他们家，好不容易才把架拉开。刘立本气得连早饭也不吃，出去搞生意去了。他是从自家窑后的小路上转后山走的，生怕水井边的人们看见他。高嘉林听说井边发生了事，要出来给乡党们说明情况，结果被他爸他妈一人扯住一条胳膊，死活不让他出门。老两口先顾不上责备儿子，只是怕他出去在井边挨打。
1: 这时候刘立本的三女儿巧玲从后沟里拿一本书走出来，她刚考完大学，在家里等结果。他起得很早，到后沟里背英语单词去了，因此刚才家里打架的事他并不知道。现在他看见井边围了这么多人，就好奇地走过来打问出了什么事。有人马上嘲讽地说：
4: 你二姐和你二姐夫嫌水井脏，放了些洗衣粉，你们家大概常喝洗衣粉水吧，看把你们脸喝得多白。
1: 巧玲的脸刷得红到了耳根，她虽然还不到20岁，但个子已经和巧珍一般高。她和她二姐一样长得很漂亮，但比巧珍更有风度。巧玲早已看出她二姐在爱嘉林，现在知道她真的和嘉林好了。她对嘉林也是又喜欢又尊重，因此

0: 为二姐能找这么个对象，心里很高兴。昨晚给水井里撒漂白粉的事，她也知道。于是，她就试图拿学校里学的化学原理给众人说漂白粉的作用。她的话还没完，有人就粗鲁地打断了她。
1: 说的倒美，你趴下先喝上一口，和你二姐夫一样咬金枪来，火穿一条裤子。
0: 众人轰然大笑了，巧玲眼里转着泪花子，羞得调转身就跑，愚昧很快就打败了科学。这时听到消息的高明楼赶忙先跑到巧珍家问情况，本来他想去问嘉林，但想了一下还是没去，先跑到亲家家里来了。他一进亲家的院子，看见他们家四个女人都在哭，刘立本已经不见了踪影，他的大儿子正笨嘴笨舌劝一顿丈母娘，又劝一顿小姨子。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0: 明楼叫他们都别哭了，说事情有他嘞。他在巧珍和巧玲嘴里问明情况后，很快折转身出了刘立本家的大门，扯大步向沟底的水井边走去。高明楼来到井边，众人立刻平静下来。他们看村里这个强硬的领导人怎办呀？明楼把旧制服外衣的扣子一颗颗解开，两只手插着粗壮的腰，目光炯炯有神向井边走去。众人纷纷把路给他让开，他弯腰在水井里象征性看一看，然后掉过头对众人说：嗨呀，咱们真是些榆木脑瓜，嘉林给咱一村人做了一件好事，你们却在咒骂他，时时的冤枉了人家娃娃。本来水井早该整修了，怪我没把这当一回事。你们为什么不担着水啊？这水现在把漂白粉一撒，是最干净的水了。哎，吴大叔，把你的马勺给我。高明楼说着，便从身边的一个老汉手里接过铜马勺，在水井里舀了半马勺凉水，一展脖子喝了个精光。这家伙用手摸了一把壶碴子上的水，笑哈哈地说：我高明楼头一个喝着水，实践检验真理呢，你们现在难道还不敢担着水吗？大家都嘿嘿地笑了。气势雄伟的高明楼使众人一下子便服帖了，大家于是开始争着舀水，赶快担回去好出山呀，太阳已经一竿子高了。
1: 高嘉林在他的卫生革命引起一场风波以后，心情便陷入了很大的苦闷中。夜晚他有时也不主动去找巧珍了，独自一个人站在村头古庙前那棵老椿树下面，望着星光下朦胧的连绵不断的大山，久久的出神。全村人都已入了梦乡，看不见一星灯火，夏夜的风把他的头发吹得纷乱。有时在一种令人沉重的寂静中，他突然会听见遥远的地平线那边似乎隐隐约约有些隆隆的响声。他抬头看，天很晴，不像是打雷啊。在那遥远的地方，此刻什么在响呢？是汽车，是火车，是飞机。不知为什么，他总觉得这声音好像是朝着他们村来的。美丽的憧憬和幻想常使高嘉林短暂地忘记了疲劳和不愉快。黑暗中他微微咧开嘴巴，惊喜地用眼睛和耳朵仔细搜寻起远方的这些声音来。听着听着，他又觉得他什么也没有听见，才知道这只不过是他的一种幻觉罢了。他于是就轻轻叹一口气，闭住眼睛靠在了树干上。巧珍总会在这样的时候悄悄地来了，嘉林非常喜欢他这样不出声的悄然地来到自己身边。嘉林把他的胳膊轻轻搭在巧珍的肩头，巧珍的爱情和温存像往常一样给嘉林很大的安慰，但是已不能完全冲刷掉他心中重新又泛起的惆怅和苦闷了。过去那些向往和追求的意念又逐渐在高嘉林心中复活，他现在又强烈地产生了要离开高家村到外面去当个工人或者干部的想法，最好把巧珍也能带出去。他虽然这样想，不知为什么又不想告诉巧珍。
0: 其实聪明的巧珍最近已经看出了高嘉林的心思，从内心上讲，巧珍不愿意让嘉林离开高家村，离开他。巧珍怕失去他，嘉林哥有文化可以远走高飞，他不识字，这一辈子就是土地上的人了。

0: 嘉林哥要是工作了，还会不会像现在一样爱他？但是，当巧珍看见亲爱的人苦闷成这个样子，又很想叫嘉林出去工作，这样嘉林就会高兴和愉快的。要是嘉林高兴和愉快，巧珍也就感到心里好受一些。巧珍想，嘉林哥就是寻了工作，也再不会忘了他的。他就在家里好好劳动，把娃娃抚养好，将来娃娃大了，有个工作的老子，在社会上也不受屈。再说，他自己的男人在门外工作，他脸上也光彩。这样想的时候，巧珍就很希望嘉林哥出去工作，好让他少些苦恼。可是，巧珍又认真一盘算，觉得根本没门。现实这号事都要有腿嘞，嘉林哥当个民办教师都让瞎心眼子高明楼挤掉了，更不要说找正式工作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放光，鼓声雄，一音齐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增笑颜，鼓声扬，众里令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吹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9: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0: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9: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1: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12: 加油，加油！
9: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3: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4: 家乡。我回来了，
9: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

0: 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0: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子夜是中国现代作家茅盾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围绕着民族资本家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斗争，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国民族工业在买办资换与封建专制的夹缝中力求生存的画卷，以丰富的思想内涵对旧中国的社会现实做出了深刻的剖析。广播小说《子夜》由方博演播，雨金制作。
1: 子夜第64集。酒是好东西，它能够让人放松，也能够暂时让人忘记烦恼。没错，是忘记，既忘记又抛弃。现在这喝多了的几个人，特别是吴孙府和王和府，他们又遇到了李玉婷和老赵。
2: 孙府，我们现在应得说几句开诚布公的话，我们的旧账可以一笔勾销，可是有几件事我不能不先对你声明一下。第一，银团托拉斯我是有份的，我们有一个整计划，可是我们一不拒绝人家来合作，二不肯见识就吞，我们并没想过要用权力来对付你，我们并不注意骚丝工艺。孙府，那是你自己太多心了。
1: 吴孙府笑了一笑，耸耸肩膀。赵伯涛却不笑，眼睛炯炯放光，他把雪茄猛吸一口，接着他自己的话：
2: 你不相信吗？哎，那也有你。老实说，朱英秋押款那回事，我不过同你开玩笑，并不是存心捣你的蛋。要是你吃定我有什么了不起的计策，也不要紧，也许我做了你就也有那样的看法。我们再谈第二桩事情吧。你们疑心我到处用手段破坏一中，我用过一点手段，只不过一点儿，并未到处用手段。你们猜夺是我在幕后指挥经济封锁。哎，孙府，我未尝不能这么干，可是我不肯呐。自家人拼性命，

0: 哥哥。
1: 波涛，看来全是我们自己太多心了，我们误会了你，是不是？吴孙甫狂笑着说，停下眉毛，赵伯涛依旧很严肃，立即郑重地回答，不然我这番话并非要声明我们过去的一切都是误会，我是要请你心里明白，你我中间并没有什么不可解的冤仇，不也是完全走的两条路，也不是有了你就会没有我，一中即使发达起来，光景也不能容容易易的就损害到我，所以我犯不着用出全副力量来对付你们，实在也没有用过。这简直是胜利者自负不凡的口吻了，吴孙甫再也耐不住，就尖利地回问道，伯涛，你找我来难道就为了这几句话吗？不错，一半是为了这几句，算了，孙甫，旧账我们就不提，本来我还有一桩事情想带便和你说开，现在你既然听得不耐烦了，我们就不谈了吧，我是个爽快的脾气，说话不兜圈子，现在请你来就想看看我们到底还能不能大家合作。不到，可是还有一桩事要跟我说开吗？我倒要先听听。吴孙甫拦住了赵伯涛，故意微笑的表示镇定，然而他的心却异常怔忡不宁。他蓦地想起了从前和老赵开始斗争的时候，杜竹斋曾经企图从中调停，
0: 总得先打一个胜仗，然后开谈判啊，书记不为老赵所挟制。
1: 那时他是根据着这样的策略拒绝了杜竹斋的，真不料现在竟弄成主客一危，凡是老赵以胜利者的资格提议合作，人事无常，以至于此，吴孙甫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赵伯涛也微微一笑，似乎已经看透了吴孙甫的心情，他很爽利地说道，
2: 啊，这第三桩事情倒确实误会，你们总以为竹斋被我拉了去，实在说我并没拉竹斋，而我这边的韩梦祥却真真的被你们调了去了。孙甫，这件事我很佩服你们的手腕灵敏。
1: 吴孙甫听着把不住心头一跳，脸色也有点变了，赶快一阵狂笑掩饰了过去，他就故意探问道，
2: 你只晓得一个韩梦祥吗？我还收买的比韩梦祥更要紧的人呢。
3: 也许还有个把女的，可是不相干，你肯收买女的，我当真感谢得很，女人太多了，我对付不开。哈哈哈哈，
1: 现在是赵伯涛勉强笑着掩饰他的真正心情了，这也瞒不过吴孙甫的眼睛，于是吴孙甫也感到若干胜利的意味，他到底又渐渐恢复了他的自信力，他摆脱了失败的情绪，振起精神来转取攻势，他劈头就把谈话转入那合作问题。
2: 你猜得很对，我们的收买政策也还顺利。
3: 波涛，我想来就是你本人也可以收买的，我也是爽快的脾气，我们不说废话了，你先提出你的合作条件来，要是可以商量的话，我一定开诚布公回答你。
2: 哦，那么
1: 简简单单一句话，我介绍一个银团放款给一中公司，总数300万，第一批先付50万，条件是一中公司全部财产做担保。嗯。
0: 吴孙福很注意地听着，眼光设定了赵伯涛的面孔，然而他仰脸大笑起来，耸耸肩膀。赵伯涛却不笑，悠然抽着雪茄，静待吴孙福的回答。吴孙福笑定了，就正色问道：伯涛，你是不是开玩笑啊？
1: 一中是抱的步步为营的政策，虽然计划很大，眼前却用不到300万的借款，一中现在还搁着资本找不到出路呢。
2: 不是这么说的，借款的总数是300万，第一批先交50万，第二批另定办法。你是老门槛，你自然明白这笔借款实在只有50万，不过放款的银团取得继续借予250万的优先权。
1: 然而一中公司连50万的借款也用不到啊。
2: 当真吗？
1: 当真。
0: 吴孙福把心一横，坚决地回答。可是他这话刚刚出口，他的心立刻抖起来了。他知道自己从前套在朱银秋头上的圈子，现在被赵伯涛拿去放大了，来套那一中公司了。他知道，经他这一拒绝，赵伯涛的大规模的经济封锁可就当真要来了。而一中公司在此战事未停，八个厂生产过剩的时候，再碰到大规模的经济封锁，那就只有倒闭或者出盘的了。他知道，这就是老赵他们那托拉斯开始活动的第一炮。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广播小说《子夜》，请您继续关注收听。

赵伯涛微笑着喷一口烟，又逼近一步道：“那么，到底不能合作？一中公司前途远大，就这么弄到搁浅下场，未免太可惜了。孙父，你们一番心血，总不能白丢。你们仔细考虑一下，再给我回音如何？孙父，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一中目前已经周转不灵，我早就知道，况且战事看去要延长，战线呢还要扩大，一中那些厂的出品本年内不会有销路。孙父，你们仔细考虑一下再给我回音吧。哦，吴孙府这么含糊应着，突然软化了。他仿佛听得自己心里梆的一响，似乎他的心拉碎了，再也振作不起来。他失了抵抗力，也失了自信力，只有一个意思在他神经里旋转：有条件的投降了吧？蓦地，他站了起来，冷冷的狞笑，最后一滴力又回到他身上了，并且他也不愿意让老赵看清了，他是怎样苦闷，而且准备投降。他在老赵肩膀上重拍一下，就大声说：“伯涛，时事到底怎样？个人各看法，也许会急转直下。至于一中公司，我们局中人倒一点不担心，有机会吸收资本来扩充，自然也好。明天我把你的意思提。”

到董事会，将来我们再碰头吧。接着，又狂笑了一声。吴孙府再不等老赵开口，就赶快走了。他找着了王和甫，把经过的情形说一个大概，皱了眉头，好半晌，两个人都不出声。后来，王和甫从牙缝里。 蹦出一句话来：“明天早上，我同吉人到你公馆里商量吧。”吴孙府回家的时候已经1点半钟了，满天乌云遮蔽了星和月亮。吴公馆园子里阴森森的，风吹树叶，声音很凄惨。少奶奶他们全伙都没在家。 男当差和女仆们挤在那门房里偷打小牌，嘈杂的笑着，直到吴孙府汽车上的喇叭在大门外接连叫了2次，门房里那一伙男女方才听到，牌局立刻惊散了。男当差和女仆们赶快奔回他们各自的职守，然而吴孙府已经觉得，因此他一下车来。 脸色就非常难看。男女仆人偷打牌，他是绝对禁止的。而且，少奶奶他们不在家，又使得吴孙府火上添油的震怒起来。公馆不像公馆了。他在客厅里叫骂，眼光扫过那客厅里的陈设，在地毯上、桌布上。 沙发套上、窗纱上，一一找出额头来，骂那些男女当差。他的威力的声浪在满屋子里滚，厅内厅外是当差们恐慌的脸色，树叶簌簌的悲啸，一切的一切都使得这壮丽的吴公馆更显得阴沉可怖。公馆。 不像公馆了。当差高升抱了一大捆新收到的素章子，很冒失的跑进客厅来，请吴孙府过目。然而劈头一个钉子就把高升碰得哭又不是，笑又不得。大家这才知道今晚上三老爷的火性不比往常。但是高升这番冒失。 也就收束了吴孙府的咆哮，他慢慢的往沙发上一横，便转入了沉思。他并不是在那里盘算着老太爷的开丧，那是5天以后的事，而且早就全权交托给姑奶奶和少奶奶去办理了。他是忽然想起了老太爷出丧的时候，他和孙继仁他们。 发愿组织一中公司的情形。故事的老太爷还没开丧，而他们的雄图却已成为泡影。这么想着，吴孙府在幻觉中便又回到夜总会酒吧间墙角的那幕活剧。赵伯涛那些充满了威胁意味的话，跟着吴孙府的补补的跳着的心，一个字一个字跳了出来。 老赵的用意，再明白也没有了。因而现在留给孙府的路就只有两条：不是投降老赵，就是一中公司破产。只这两个念头，就同走马灯似的，在吴孙府脑子里旋转，不许他想到第三种方法，并且绝对没有挣扎反抗的泡沫在他意识中浮出来。 现在的吴孙府，已经不是2个月前吴老太爷出丧时候的吴孙府了。发展实业的狂热，已经在他血管中冷却了。如果他现在还想努力不使一中公司破产，那也无非因为他有20多万的资本投在一中里。而也因这一念，使他想来想去，觉得除了投降老赵。 便没有第二个法子可以保全一中，他的20万资本了。

然而，两个月的心血算是白费了。吴尊甫自言自语地哼出了这一句来，在那静悄悄的大客厅里，有一种刺耳的怪响。他跳起来，愕然四顾，疑心这不是他自己的话。客厅里没有别人，电灯的白光强烈地射在他的脸上，窗外有两个当差的黑影如如地动着。吴存甫皱着眉头苦笑，在躺在那沙发里，他忽然又记起了不久以前他劝诱杜竹斋的那一番话。上海有一种会打算盘的精明鬼，顶了一所旧房子来，加本钱粉刷装修，再用好价钱顶出去。我们弄那八个厂，最不济也要学学那些专顶房子的精明鬼呀。而且只要我们粉刷装修的合适，鼎鼎大名的赵波涛就是肯出大价钱的好户头啊。这原是一时戏言，为的想拉住杜竹斋，但是现在却成了觊觎了。吴尊甫想着，又忍不住笑起来，觉得万事莫非前定，人力不能勉强。他倒心定些了，他觉得胆小的杜竹斋有时候实在颇具先见之明，因而也省了多少烦恼。他又进一步计算着一中公司的全部财产究竟值多少，和赵波涛进行实际谈判的时候应该提出怎样的条件，是干干脆脆的出顶好呢，还是藕断丝连的抵押？他愈想愈有劲儿，脸上一红喷喷了。他不但和两个月前打算进行大规模企业的时候是两个人，并且和三小时前的小火轮上要求刺激的时候也截然不同了。现在他有了出路，虽然是投降的出路，但总比没有出路好多吧。可是他这津津有味的冥想突然被扰乱了，四小姐慧芳像一个影子似的学到他的面前，在相离三尺许的地方站住了，很惶惑不安似的对住他瞧。四妹吗？你没有出去？

0: 知道知道。
1: 主人主人，快请分辨。
0: 嗯，好了，拔了。
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纯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6: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6: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据战时三大国首脑的约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将由三大国分区占领，成立中央管制委员会，共同行使德国的最高权力。当冷战拉开大幕的时候，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已经意识到冷战的格局已经形成，东西方之间的阵营是固定的，唯一可能发生变化的地方是德国，即它的首都柏林。西方盟国首先在分裂上迈开了实质性的一步，在德国西部，美战区和英战区首先合并，接着法国也加入了，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三战区或西战区。但是在东部，苏联占领的苏战区却蔚然独存，这只是分裂的苗头。即使西方国家在西战区内发行马克时，德国不可避免地分裂了，而他的首都柏林也分裂成两个部分。1961年8月3号，华约成员国负责人在莫斯科开会，德国统一社会党领袖乌布利希建议对民主德国和柏林西区及联邦德国的边界按一般主权国家的边界实行有效控制，与会者一致同意这一建议。8月12号，民主德国部长会议通过决议，控制东西方之间尚处于开放状态的边界。当天下午4时，乌布利希签署了关于民主德国与柏林西区以及联邦德国之间边界安全措施的命令。命令规定，从8月13号零时起，在东西柏林之间修建起一道城墙。13号零时，担任整个工程总指挥的中央书记、国防委员会书记昂纳克一声令下，几万名工人、战斗队员一起动手，仅仅几个小时时间，就在165公里长的边界上筑起了一道封锁线。从表面上看来，柏林政府阻止人口外逃的计划实现了，但是柏林墙锁得住东德人的身体，却锁不住他们的心灵。这些留在国内的人大都成了离心离德者，他们就像一颗颗定时炸弹一样，随时都可能爆炸。1984年11月5号，中央全会决定修改旅行法，私人出国不需要陈述理由，这样边界开放了。自这一刻起，柏林墙已经没有存在的价值，拆除柏林墙的呼声越来越高。11月11号，一群西柏林人来到勃兰登堡门附近，用汽锤在水泥墙上打出一道10厘米的缝隙。接着，东柏林人也在墙上打洞，短短十天时间，这道著名的墙体就被捅得百孔千疮。边防警察最初尚用高压水枪驱走拆墙的人们，但很快就听之任之了。1990年5月31号，民主德国宣布，从7月2号起，所有存在于边界通道上的障碍物都将被拆除，希望西德政府无偿帮助拆除有关地段的柏林墙。这样被阻断了28年的大柏林终于连成一体，东西柏林的统一是两个德国统一的先声。当柏林墙被推翻的那一瞬间，就意味着两个德国的统一已经不可避免。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0: 苏联撤回部署在古巴的导弹别有用心吗？
1: 二战的结束让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的脸上露出了笑容。然而

就在人们还没有收起笑容的时候，一片更恐怖的乌云倾压下来，世界处在美苏争霸的核危机之下。1962年10月14号，天空万里无云，一架美国 U-2 高空侦察机从佛罗里达的空军机场腾空而去，向距离古巴南部海岸50英里的彭恩岛飞去，而后折航向北，穿越古巴。不到5分钟，U-2飞机就穿越古巴全岛。另一方面，分析家们在五角大楼研究侦察得到的每一张图片，分析结果令分析家们大惊失色。苏联人正在圣克里斯托瓦尔修建一片配有导弹发射场的梯形场。10月16号早，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麦乔治·邦迪把苏联在古巴布置导弹的消息向肯尼迪总统汇报。肯尼迪目瞪口呆。11点45分，肯尼迪兄弟副总统林登·约翰逊、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麦乔治·邦迪、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提出了用海军对古巴进行封锁的方案。他认为封锁可以阻止进攻性武器进入古巴，强迫苏联撤出已经部署在那里的导弹。这是一条介于无所作为和发动战争的中间方案，其优点是充分利用了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军事优势，进退自如。肯尼迪也被这种方案吸引，他觉得这种方法能将主动权紧紧握在手中，使赫鲁晓夫重新考虑他的行动，而且可以有效地避免战争。如果封锁发生作用，苏联将撤走导弹，反之，美国仍然可以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因此，肯尼迪最后决定对古巴进行封锁。10月22号，肯尼迪下令对一切正在驶向古巴的进攻性军事装备实行隔离，而隔离措施仅仅是第一步。政府在必要时将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从古巴发射的任何导弹都将被认为是苏联对美国发动的袭击，必将遭到全面报复。企图闯越封锁线的任何船只都将被美国海军击沉。经过思索，赫鲁晓夫与肯尼迪总统交换了意见，并最后在电台上向美国声明，为了尽快消除危害和平事业的冲突，苏联政府已发出一道新命令，撤出你们所谓的进攻性武器，把它们装箱运回苏联。冷战期间，美苏两大军事集团为了各自利益，相互侵轧，不择手段，局部战争时有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并没有因美苏的军事冲突而引发，毕竟这个世界上热爱和平的人是占绝大多数的。那么，一向对美国态度强硬的苏联为何在这次古巴导弹危机之中明显让步呢？而且精明的赫鲁晓夫和苏共主席团不可能在采取行动前考虑不到事情的危险性，可能直接导致美苏冲突。他们把运往古巴的导弹又运回来，是为了引起美国注意，还是别有用心？这至今仍是一大谜团。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养虎遗患。传说很久以前，地广人稀，那时的人们除了种地之外，靠山近水的大都以渔猎为生。每当北风吹，雪花飘的时候，人们便进山打猎。有次猎人们进山，居然用陷阱成功捕获了一雄一雌两只猛虎。大家将两只猛虎牢牢绑住，一个猎人便循着猛虎的踪迹，在深山的洞穴里找到了一只小虎崽儿。这只小虎崽儿还刚刚睁开双眼，还没有断奶呢。只见它好奇地睁着双眼望着猎人，一点儿也不慌张胆怯。猎人看到小虎崽儿毛茸茸、胖乎乎，憨态可掬，格外喜爱。猎人一时高兴，便把小虎崽儿抱回了家中。猎人的妻子和小孩看到猎人带回一只小虎崽儿，也觉得非常好玩。小孩子去抚摸小虎崽儿，小虎崽儿丝毫不怕他，还与他玩耍起来。小虎崽儿在猎人一家的精心饲养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长大，变成了一只大老虎。但它并不伤人，吃饱了便在村里村外闲逛，逛累了就找个树荫趴下睡一觉。这样人虎处得十分融洽，虎见人不避，人见虎也不躲，都习以为常。转眼间冬去春来，清风吹拂，冰消雪融，河水也解冻了。这时候，人们纷纷收起猎具，开始下河捕鱼了。猎人沿河捕鱼，十几天后才回家，可到家一看，不禁惊慌失措，因为他发现家中饲养的那只老虎嘴角上残留着血渍，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却都不见踪影了。猎人顿时有一种不祥之感，他被一种巨大的恐惧笼罩了。还没等他回过神来，那只老虎猛地向他扑去，只几口便将他咬死了。此外，还有一个养虎遗患的故事，是张良等人用之来说服刘邦的。话说秦朝末期，由于秦国统治十分残暴，激起了天下民众的反抗，其中刘邦和项羽是起义军的代表。刘邦比项羽先攻下秦的都城咸阳，项羽很不服气，决定攻打刘邦。当时项羽的势力很强大，刘邦不敢应战，只得退守到汉中。后来刘邦任用贤臣，广施仁政，势力逐渐强大起来。而项羽却相反，一天天被孤立。这时刘邦并没有攻打项羽，而是派人去和项羽商量，愿意以鸿沟作为界限，两人各占领一边，并签订互不侵犯的合约。项羽明白以自己的力量很难打败刘邦，只好接受。双方签下合约后，项羽带兵往东去了。刘邦感到很满意，打算撤兵往西，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但大臣张良等人却对他说，楚兵霸时尽，此天亡楚之时也，不如因其机而遂取之，今是伏击，此所谓养虎遗患也。张良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您已占领天下大部分的土地，诸侯又都投靠了你，项羽的军队已经不堪一击，如果不趁现在消灭他，将会留下后患，真是养虎遗患呀。
刘邦也觉得张良等人说的很有道理，于是发兵消灭了项羽，建立了西汉王朝。养虎遗患的故事启示我们，无论做任何事，都要认清形势，慎重采取行动，不要一时兴起，自己给自己埋下悲剧的伏笔。虎作为肉食动物，吃人是其本性使然。正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如果出于悲悯之心或玩乐之好，疏于防范，就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现实生活中，我们要亲君子，远小人，识破小人的丑恶嘴脸，并时刻对其保持警惕。

讲的攻略哈，我们能够感觉到其实攒机是一个还挺有意思的事儿。我们在研究这些配置的时候呢，一方面更了解自己的需求哈，另一方面对这个市场啊，对整个硬件的情况哈，也有了一个更深刻的了解，也方便我们后续继续来对它进行升级啊，也是挺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九十八点五
1: FM 九十八点五，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金戈铁马，逐鹿中原，平西秦，破五州，一战灭二国。再现李密、王世充、窦建德等绝世枭雄的人生经历，演绎大唐开国之后扫灭群雄、统一全国的传奇历史，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之前在节目里我说了，在将军们的请战声中，夏王窦建德改了主意，要以自己强大的兵力、高涨的士气，彻底的压制乃至打垮李世民。但是他并不知道，所谓的群情激昂、士气正锐，只是一种假象。此时啊，夏军真正的实力形同枯槁，简直是不堪一击。看到夏王要决战，夏王后曹氏心里很不踏实，他劝夏王最好采纳灵静的建议。从史书中对他的记载来看，曹氏可是一个很不简单的女人，不但温柔贤惠，而且颇识谋略。不过诸位要知道啊，夏王可是一个很男人的人。怎么男人呢？听听他对曹氏是怎么说的就知道了。女人家懂什么呀？我大老远跑来救郑，眼看郑就完蛋了，我却背信弃义，躲得远远的，不能这么干。此非女子所知，吾来救郑，郑今倒悬，亡在朝夕，吾乃舍之而去，是为敌而弃信也。不可。这一句啊，是史书中的原文。什么避实击虚，攻唐救郑？我夏军十万之众，怕他唐军什么呀？哪儿也不去，就在虎牢跟他拼了。我窦某出世以来，便重承诺、讲义气，这是我做人的原则。如今既已答应了王世充，岂能撇下虎牢，拍拍屁股一走了之？就这么定了，武计决矣。老窦啊，说到底还是一个讲义气的人。别人不知道，听众朋友都知道。夏王决心已定，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我们不管他了。至于灵境的计策到底是否可行，我们认为那是毋庸置疑的。理由是啊，倘若窦建德采纳了灵境的建议，那么至少夏政权一时半会儿是不会灭亡的。但历史就是历史，不能假设。何况历史导演为了尽快完成统一，也只能把它牺牲掉了。那导演都做决定了，那就这么着吧。为了彻底打跑夏军，在完成正面阻击作战任务以后，秦王开始使坏了。他一面派出间谍去侦查夏军动向，一面呢派出骑

兵绕到夏军的后方，去断敌人的粮道。武德四年四月末，唐将王君阔率兵千余干掉夏军的一个运粮队。与此同时，窦建德也在积极筹备进攻唐军的各项事宜。他知道唐军的骑兵天下无敌，所以他的计划是这样的：派人监视虎牢一带的黄河北岸，一旦发现唐军把马匹牵到北岸去吃草，那么就意味着唐军在虎牢储存的草料快用完了。没草料，唐军的骑兵还怎么打呀？只能把骑兵当步兵使，而步兵嘛，我老窦不怵他，就趁这个时候对唐军发动致命的一击。但窦建德没想到，他的这个如意算盘被唐军的间谍给侦察到了。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间谍的作用有多大，看了这么多谍战电视剧，我们都知道了。从史料当中依稀可以看出，李唐是很擅长使用间谍的。与秦王相比，这次窦建德无论是正面作战还是骑兵作战、心理战等等方面都逊色一筹，尤其是谍战工作更是远远不及。所谓一物降一物，强中自有强中手，一山更比一山高。虽然窦建德也是绝世枭雄，但是在秦王面前只能处处甘拜下风。当唐军侦察得知窦建德的企图以后，秦王李世民当机立断，将计就计，开始行动了。五月初这一天，他率精兵渡过了黄河，并把1000多匹战马留在了北岸，然后沿着黄河向东走了一段，又南渡黄河，登上了南岸的广武山。站在那儿，夏军军营的分布情况是一览无余，尽收眼底。秦王忙了一整天，直到太阳落山的时候才返回虎牢。农历五月的黄河北岸啊，青草绿浓，河岸边1000多匹唐军的战马很舒服很滋润地咀嚼着肥美的仙草。夏军的侦察兵把这些情况都汇报给了夏王窦建德，窦建德毫不犹豫地下达了一条命令：夏军各部立即做好决战的准备。想不到唐军草料这么快就没了，唐军牧马于黄河北岸，一旦战斗打响，他们绝不可能把马匹迅速召回，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跟他们拼了。与此同时，回到虎牢的秦王也向唐军各部下达准备决战的命令，因为他知道明天窦建德一定会来。五月初二早上，这一大早啊，10万夏军便从军营里倾巢而出。为了震慑唐军，窦建德命夏军擂响了战鼓，一边擂鼓一边向前进军。夏军浩大的声势和隆隆的战鼓裹着漫天的尘土，震撼着唐军将士的心。当时李世民已经把唐军各部拉出了虎牢，正严阵以待。秦王为什么这么干呢？一句话，还是要搏一把。人越少越要搏，如果唐军单纯的守城，唐军啊根本就耗不起。但听到夏军这阵势，大伙心里还是不由打起小鼓了。夏军手里敲大鼓，唐军心里打小鼓，看到大伙面色凝重，秦王不能不有所行动了。于是他便带着几名唐将登上唐营附近的一处

0: 制高点，史书上称为高丘，到这里去观敌料阵。按照史书中的说法，当时十万夏军在虎牢关外的泗水东岸边，由北而南摆出一字长蛇阵，这便是北接黄河，南达雀山，西临泗水，延绵20余里。由于自黄河往南地势不断升高，所以这个一字长蛇阵是自北而南，一路斜斜的向上。夏军在泗水东岸，唐军在泗水西岸。秦王抬眼望去，但见夏军漫山遍野，直逼泗水。虎牢关河险阻，雄踞中原，但十万夏军仗着人多势众，却满不在乎。此情此景，震人心魄呀！但秦王看罢多时，反而更有信心了。他用马鞭一指夏军，轻蔑地对身边的唐军将领们说：“
1: 不管他，他们在河北是老大，到了咱这儿什么也不是。你看看，看看他们的样子，一群有组织无纪律的骄兵，竟敢跑到虎牢来撒野。”
0: 嘲笑敌人一番之后，秦王提出了具体的破敌办法。
1: 敌人大举来攻，我军当按兵岿然不动，严阵以待。这样子，敌人再也不敢轻易的进攻了。等敌人在阵前站累了，饿得没劲儿了，他们自会鸣金收兵，哪儿来的回哪儿去。这个时候，我军再突然杀出，攻其后背，必定会大获全胜。
0: 可以看得出来，这又是典型的防守反击之策。所以呀，博也有博的策略。那这个计策行吗？您不信，我跟你打一赌啊，等过了中午，唐军不胜，夏军不破，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这话呀，不是我说的，是秦王跟他身边的将军们说的。秦王真的是给人信心呐。跟着秦王，你一定会充满了必胜的信念。秦王归阵不久，窦建德派了300骑兵渡过了泗水。当夏军骑兵来到距唐营1里远的地方之后，他们停了下来，开始向唐军叫阵。叫阵的夏军使者对秦王传达了夏王窦建德的话：“
1: 请派几百名猛士过来，咱们先玩玩。”
0: 听了这口气啊，夏王窦建德真是狂得可以了。夏王窦建德是一个狂人吗？显然不是。不过夏军十多万，唐军不到1万，10个人打1个人啊，10比1还多的比例，夏王想不狂他也不成啊。也许狂在某种意义上叫做自信，咱们就按自信理解吧。要说狂，那得数秦王最狂，唐军这边1个人敢打10个人，那才叫狂呢。或许窦建德还有一样用意，唐军严阵以待，夏军人虽多，但不敢贸然进攻。于是呢，先派300名精骑做诱饵，倘若秦王按耐不住，胆敢全军出动，试图吃掉这300人，那么唐军阵型一定会露出破绽。这个时候，夏军就可以全军压上，将敌人一举击垮。倘若真是这样，老窦谋的也算很深。窦建德到底咋想的，我们不得而知，但秦王怎么应对的，史书上是有记载的。他一面继续按兵不动，一面派王军阔带200名骑兵应战去了。玩玩就玩玩，谁怕谁呀？这下好看了啊，王军阔的200人跟夏军

300人打的是不亦乐乎。双方骑兵各执马槊对阵，你进我退，我进你退，谁都不真打。堂下双方总计10来万人就围在泗水岸边，看这500来号人玩。这场好戏呀、啊，你要是个矮点，位置靠后的还真看不上。但玩也得有个限度啊，这一点双方心知肚明，所以呢，玩罢多时，双方就罢手了。王君阔带着他的200人回归本部，而夏军的300名骑兵则继续留在泗水西岸，等待夏王的指示。好戏结束了，战场上一时安静下来，没人说话呀。那么好，现在就是进入中场休息时间。但大伙儿却不禁茫然若失，尤其那些个矮的、位置靠后的，都踮起脚尖，伸长了脖子，翘首以盼。这就完了？别介，再玩会儿啊，还有什么好戏，一块儿来呀。这么多观众凑一块容易吗？来点刺激的。当时正使者王婉也在夏军泗水河西岸的300名骑兵当中。这王婉呢、啊、很照顾观众情绪，眼看好戏冷场了，他来劲儿了。他本来就不能打，一直躲在夏军的300名骑兵的后边。喜之啊，到了中场休息时间，这孩子一下子窜到前面去了。他骑着隋炀帝的葱马呢，而且披了一身鲜亮耀眼的盔甲，傲立阵前，举目四顾，花团锦簇，精神抖擞。这孩子干嘛来了呢？显摆呀！大伙都瞧瞧啊，都瞧瞧，瞧我这身好行头，身上这甲，胯下这马，浑身这精气神儿，不出来露一把，这不白瞎了吗？看到王婉这身顶级装备这么拉风，秦王气馁了。尤其王婉胯下那匹隋炀帝骑过的葱马，骨肉匀称，高大健硕，油光锃亮，神采飞扬，令秦王啊立马矮了半截儿。他不由得对身旁众将叹息了一声，他骑的真是一匹好马呀。原话是，彼所称真良马也。听秦王这一声叹息呀，旁边的一级保镖尉迟敬德坐不住了。秦王和他名为主仆，实则兄弟战友，二人曾为敌仇，但却天生投缘，一见如故。秦王擅长笼络英雄，尉迟敬德彪悍之外也不乏机敏。听锣听声，听话听音儿，从秦王一声叹息所包含的艳羡之情当中，尉迟敬德立刻敏锐地意识到了一个问题：秦王惦记上这匹马了。既然如此，那还犹豫什么呀？尉迟敬德抱拳在胸，向秦王请令：末将不才，愿取王婉之马，献于秦王殿下。尉迟敬德如此善解人意，秦王非常的感动。但两军交战实非儿戏呀、啊，对方300人，尉迟敬德虽勇猛过人，豪气可嘉，但他孤身前往夺马，万一有个好歹的，自己岂能对得起他呀？秦王本能的拉住了尉迟敬德。不行，敬德，怎么能因为一匹马而折我大将呢？史书上原话是：不可，岂可以一马而丧猛士乎？但尉迟敬德那股劲儿上来，他打定主意要在秦王和唐军将士面前露一手，不露一手，怎么能彻底堵住这帮老员工的嘴呢？并且报答秦王的知遇之恩呢？只听他一声高呼：“秦王府帐！”

帐下，高敬升、梁建方二人随之冲出到唐军的阵前，三人三骑策马直奔夏军300骑阵前，急如鹰隼，快似流星，眨眼之间三人已驰至王婉的跟前。可怜这孩子呀，还没反应过来呢，便做了俘虏，被尉迟敬德押回到了唐营。三个人对300人，平均啊就是以一敌百了，壮哉敬德呀。至于以后尉迟敬德在秦王心中是个什么地位就不用说了，有的时候上级的命令你该违背就得违背，有的时候你越不听上级的他心里就越高兴。将心比心，有的时候下级和上级啊都要彼此相互的博感情。但看到这里，你肯定会有一个疑问，夏军那300骑是干嘛的呀？眼睁睁看着王婉被尉迟敬德给逮回去。对此史书中认为，尉迟敬德他们的气势震慑了夏军，所以没有人敢动他。但我们认为也不尽然，几乎可以肯定，夏军那300人啊对王婉也不感冒，跟他非亲非故的，谁让这孩子抢戏呀？唐夏决战虎牢关，这是抢戏的时候吗？要博出境，那得要付出代价的。按此后战局的经过来推测，夏军那300骑兵演出完毕以后，随即回归夏军本部去了。这出戏唱完，时辰也就不早了，秦王果断下令，派人去黄河北岸把那1000匹战马给招回来。牧马诱敌之计已经完成，那1000匹战马还留在北岸干什么呀？现在是对夏军施以最后一击的时候了。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7: 幸会幸会
8: 幸会，
7: 多多指教。
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随遇争锋，
7: 可不可以说。
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9: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2: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

0: 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

0: 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3: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大家表示

0: 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2: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3: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4: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勋章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1: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5: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1: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6: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1: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7: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00,000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8: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9: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

0: 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3: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4: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6: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

0: 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十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3: 你看到人家住8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的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在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2: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3: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做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2: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3: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1: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1到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0: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

0: 预防洪安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和伊朗一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1: 委内瑞拉代总统一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烟雨弹射，
6: 中国弓箭战
5: 永远是梦想。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9: 聆听我的声音，
10: 精彩你的生活。
9: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12: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11: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12: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11: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12: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13: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深。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南溪江古村落。被誉为中国山水画摇篮的南溪江，悠悠300里，逶迤曲折，以水秀、岩奇、瀑多、村谷、滩林之美而名震天下。南溪江江水纯净柔和，被誉为天下第一水。南溪江的山奇峰林立，千姿百态，日间泛舟南溪江，远眺青山，近赏滩林，饱览西光山色，夜间游江，渔火点点，渔舟唱晚，幽情逸致。南溪江古村落四季如春，尤以春季最佳。南溪江古村落最美的看点有藤溪石铺、尚书村等古村。这里自古就有南溪江是天下乐土，永嘉县是地上文章的美誉。南溪江因盛产楠木而得名，上游多峡谷急流，中游多曲水漫滩，下游则多嘉木繁花。南溪江有72湾、36滩、

0: 这里的江水含沙量低，水质中性，江水清澈见底，游鱼穿梭清晰可见，江上游悬泉瀑布飞泻其间，形成具有一定规模观赏价值的瀑布50多处。比较有特色的瀑布呢，有高达124米的百丈瀑、声如锣鼓的击鼓瀑和打锣瀑、入不见其内的崖下库含羞瀑、世间罕见的5级瀑布腾溪石瀑等。最堪称奇景的是石门台9级瀑，在不到2公里的溪谷当中，居然变换出形态各异的9叠飞流，飞珠溅玉，多姿多彩。其中第9迹高30-40米，在三面环河的崖壁间倾泻，直捣深潭，潭水出石门，又转三折成8字依壁而下，在南溪江下游乘竹筏漂流，乃人生的一大快事儿。江宽水浅，水深1米，滩有急流，有惊无险，水平而不阻滞，江岸奇岩险峰，星罗棋布，有绝壁奇观太平岩、深潭凝壁三角岩、天然盆景狮子岩、峥嵘入云12峰、屯兵扎营南崖寨等，奇岩险峰清幽雅致。南溪江两岸珠玑般散布着无数的古村落，保存着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唐代至清代时的古塔、桥梁、鹿亭、牌楼和古战场，以及以7星8斗布局的芙蓉古村等。中下游的古村落当中还保存着完整的百家姓的宗谱、族谱，是解读我国农耕社会时期的珍贵资料。芙蓉古村呢，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仍然保持着旧时7星8斗的规划，一指那上天星宿，希望后辈子孙发达。村内道路交汇点有一高方台，称为星。村内水渠交汇点有方形众多的水池，称为斗。村中心最大的水池是芙蓉池，俗称大斗，兼具储水、防旱、防火、洗涤等功能。村内呢有9条的街巷，5纵4横。尚书故里渝北村位于南溪江沿潭景区，四周被5座酷似莲花的山簇拥着。渝北村始建于唐，南宋时呢，吏部尚书汪英龙兄弟为避秦桧奸党迫害，来到此间，期间呢已立35世，后人中多出才俊。7星8斗芙蓉村位于南溪江的中游，现在呢仍然保存着600多年前的聚落规划的面貌。村内的道路交汇点的方形平台称为星，水渠交汇处的方形水池称为斗，即7星8斗，一指那上天星宿，希望后辈子孙发达。
1: 温州市位于浙江省东南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素有东南山水甲天下的美誉。在温州人眼中，他们的家乡有2大美景，一个是雁荡山，另外一个就是南溪江。南溪江自北向南流淌，最终汇入到瓯江当中，这一条江的两岸也是温州最美的一条山水画廊。如果生活在城市当中，厌倦了喧嚣堵车和高楼大厦，只要自驾不到1个小时，就能来到这片美景当中。傍晚时分，夕阳西下，潺潺江水在茂盛的植被中川流，自在又闲适。听当地的朋友介绍，南溪江边有很多古色古香的村庄，依托江景，近年来民宿在这里蔚然兴起。
2: 我们一路沿着南溪江行走呢，繁华的地方不多，但是美丽的小村庄却是十分常见。现在天已经快黑了，所以今天晚上一定要住在南溪江边了，而这个芙蓉村就是一个非常理想的选择。听说村子里的人也是非常有商业头脑，他们已经把那些古色古香的房子改成了民宿，所以我想今天晚上住在这儿应该是非常舒服吧。
1: 从东门走进芙蓉村，鹅卵石铺成的小路将我们引向村子深处，华灯初上，整个芙蓉村影影绰绰，别有一番静谧之美。

0: 位于南溪江中游的芙蓉村始建于唐朝末年，现在村子里保留的大多是明清以来的建筑。
1: 还好我们赶到的时候还剩一点点天光，现在还看得清楚这些折派建筑的轮廓，真的是非常漂亮。这些折派建筑虽然也都是粉墙黛瓦，但是和徽派建筑也能看出一些差别。他们没有把墙漆成那么白的耀眼，而且也没有那种高高的马头墙，显得是非常低调内敛。我想这可能是浙江人的性格吧。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一间可以住的地方，
0: 将这些传统古朴的建筑改建成充满着现代感的民宿，听起来都觉得很新鲜。听路边聊天的村民们介绍，现在芙蓉村有六七家民宿，在他们的指引下来到在当地小有名气的一家。
1: 现在还有空的房间吗？
2: 有啊。
1: 哦哦，有，我们大概需要四个房间这样子，可以吗？
2: 哦，
1: 也是刚刚叫了其他的客栈，好像今天人挺多的，我们就过来看看。
2: 好，
1: 你是不会是老板吧？
2: 哦，是的。
1: 你是老板？
0: 没想到眼前这个娃娃脸的姑娘就是这家民宿的老板，她叫戴晨晨，是一个在温州市区长大的80后。这家民宿是她在2013年改造的，透着古朴而简约的现代气息，角落和细节都体现着设计者的用心。可能因为聊得太投机，不知不觉夜已深沉。戴晨晨说，她喜欢芙蓉村的夜晚，听得见虫鸣，看得见月光，安静又自在。

0: 你听，山间的风在说什么？蜿蜒的小溪在唱什么？
1: 走遍绿水青山，把藏在绿水青山里的故事说给你听。
2: 浙南天柱石围岩，石围岩呢是一座巨峰，擎天拔地，形似船桅，相对的高度呢有306米，通体为浅红色石，岩顶如并蒂莲。
1: 南溪江所经之处，奇峰林立，奇景层出，而在当地人眼中，最壮美雄奇的景象莫过于高306米的巨型石峰石围岩。它独石成峰，直插云天，众山环抱间傲然挺立，卓尔不群。考察组离开了太阳崖，沿南溪江折向东南方向的石围岩。

0: 北当地传说中，太阳牙、石为岩均为神灵所赐，他们各司其职。太阳牙可除妖镇魔，石为岩则是定水神针，能护佑条条溪河涨落有序，风调雨顺。在山道绕行数小时后，两侧视野渐渐开阔，不久前方出现了让人惊叹不已的景象。石围岩是一座立于山间谷地中的巨型岩峰，它三面都是立陡如霄的峭壁，306米高的伟岸身躯如大将军一般傲立于群山环抱间。而从山体的另一个角度，石围岩又如巨型船帆，而整片山谷仿佛即将破云前行的飞船。石围岩的雄奇让到访之人无不赞叹，著名作家汪曾祺看到这番奇景，浮想联翩地写下：石为亭国历千万载，月几沧桑千言不改的诗句。而在邱小平眼中，石为岩是一处非同寻常的地质奇观。
1: 天然盆景狮子岩是南溪江中的两座小屿，一座呢怪石嶙峋，如狮昂首张望，另一座似球，其上草木丛生，树冠随风摇曳，如狮球滚动。

听众朋友，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晴天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

0: 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随着仲夏临近，国内房车旅游市场逐步升温，国内房车生活一站式服务平台房车生活家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房车游预订量已呈上升趋势，其中西北地区预订热度持续领跑，北方城市强势崛起，用户平均用车时长创下新高，预订决策周期进一步缩短，性价比优先的理性消费趋势愈发明显。从预订数据来看，西北地区依然是暑期房车游的压舱石，乌鲁木齐、伊宁、西宁、兰州分别跻身热门提车城市前五，经典线路如画卷伊犁、决策北疆、奇趣北疆等持续热销，占平台 TOP 5旅产中的三席。与此同时，北方城市的热度增长尤为亮眼，其中北京市表现突出，七月上旬至八月中旬的房车出租率达70%以上，部分热门车型更是一车难求，承德避暑山庄、乌兰布统草原、古北水镇这条六日亲子房车路线已成为平台 TOP 5旅产中的明星产品。从用户出行习惯看，长线深度游正成为主流趋势，平台当前平均用车时长达 15.34 天，越来越多的用户选择用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深度探索一条环线、一座草原或一片高原。房车生活家相关负责人表示，过去暑期以中短途体验为主，现在用户更愿花时间沉浸式旅行，房车天然适合这种慢节奏深体验的出游方式。在产品供给端，平台 TOP 5旅产覆盖了新疆、北疆、承德、青甘等热门目的地，兼顾亲子家庭与年轻群体，其中房车同游系列亲子产品尤其受欢迎，家庭用户成为暑期房车游的核心客群。与往年相比，今年暑期房车游呈三大用户行为新特征，预订决策周期明显缩短，车型选择更加理性务实，以及对道路救援服务的重视程度显著提升。数据显示，整体预订窗口期较去年进一步缩短，提前量有所减少。社交平台的沉浸式内容持续降低用户对房车旅行的认知门槛，从种草到下单的链路正在加速。房车生活家相关负责人分析认为，用户在刷到草原、星空、房车露营的视频后，更容易产生出行兴趣。配合平台便捷的下单入口，说走就走的便利性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用户体验。与此同时，用户对车型的选择愈发精打细算，往年备受追捧的部分高端锂电车型热度有所回落，取而代之的是兼具舒适性与经济性的车型，用户普遍要求质量功能性满足，价格合理，叫空间布局合理，基础配置完善，同时希望租车价格在可接受范围内。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用户在预订时对道路救援服务的关注度明显提升，尤其在西北等幅员辽阔地区，救援网点的密度直接影响出行安心感。针对这需求，房车生活家已提前布局，在西北主要目的地均设立了救援合作网点覆盖，以伊宁环线为例，救援覆盖颗粒度精细到每个县级行程单位，确保用户在任何一段行程中都能获得及时响应。房车生活家相关负责人表示，西北风景虽美，但地广人稀，用户担心质量一旦出现问题，会耽误几天行程。

0: 小朋友，现在是红灯，不可以过马路。
1: 可是现在路上又没有车啊。
0: 不管有没有车，都要等到绿灯才可以过。我们一起等好不好？
1: 那好吧。
0: 奶奶，现在是红灯，请您遵守交通规则。
2: 红灯怎么了？一辆车都没有，干嘛还要刹灯啊？
0: 奶奶，没车的时候车速会更快，更加危险。
2: 哟，你家坐海边啊，挂得这么宽。奶奶，我这几十年都是这么过马路的，也没见有什么事儿。
0: 奶奶，您作为家长绝对不能做这样的错误示范。
2: 你这小孩年纪轻轻的怎么那么死脑筋啊？奶奶教你个词儿，叫灵活变通。奶奶你真有学问。那是爸，给奶奶走。
3: 哎呦，
2: 爸，你能推我干嘛？奶奶，我这叫灵活变通。
0: 小朋友过马路要注意，红灯停，绿灯停，左看看右看看，牵着手向前走。
4: 哥哥我知道，安全第一，心中第一。
5: 只为相拥。
6: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时莫抢行，左看右看再左看，确认安全再横过。横过马路要想好，怎样快捷又安全？过街天桥很方便，人行横道最安全。公路来往车辆多，行车道内莫坐卧，停留玩耍不安全，追逐打闹会闯祸。小小汽车跑得快，乘车要系安全带，前排位置不要坐，确保安全防意外。小小身躯来乘车，安全座椅保护我，爸爸妈妈都放心，平安出行乐呵呵。公交车大又宽，盲区里面藏危险，大车附近不停留，远离大车最安全。
7: 2026第30届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汽车博览会鸿蒙智行，其旗下问界、智界、享界、尊界、上界五大品牌数款车型集体亮相。鸿蒙智行全面展示从产品矩阵到智能生态的体系化能力，围绕造好车、卖好车、用好车全价值链，构建统一生态体系、生态战略。鸿蒙智行以7+2技术方案联合联盟伙伴，共同构建差异化领先竞争力，通过联合创新和平台化与合作伙伴聚力同行，共建高端智能汽车产业生态，共同推进汽车智能化技术发展，为国提供卓越的智能汽车产品与极致的智慧出行体验。

0: 从1988年技术转让合同开启中德合作，到2026年成为国内首个千万用户合资豪华汽车品牌，一汽奥迪的成长轨迹是秉持合资而不依赖、引进更重创新理念的必然结果，是中国汽车工业由小变大、由弱到强的生动缩影。一汽奥迪的千万用户发展之路始终与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节奏精准契合，以技术引进筑牢产业根基，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随着改革开放的蓬勃活力勃发奔涌，1988年5月17号中国一汽与奥迪在长春签署中国汽车工业史上第一个豪华技术转让合同。1989年一汽奥迪轿车成功下线，一举填补了当时国产豪华车的市场空白，助推中国豪华汽车市场实现从无到有的关键跨越，为品牌后续发展夯实了坚实基础。以本土化创新引领市场升级，开启高质量发展加速器。随着中国汽车市场的逐步成熟，用户需求愈发多元化，一汽奥迪率先开启本土化创新探索。1999年9月6号奥迪 A6 C5 下线，这款车型凭借贴合中国用户需求的加长轴距设计一炮而红，不仅成为中国市场中高级轿车的标杆产品，更开创了豪华车轴距加长的行业先河，开创性的组建了四位一体销售网络及 4S 店，树立起豪华汽车品牌服务标准的新标杆，以产品服务的双重创新实现品牌发展的加速跃升。从技术变革驱动全域突破，迈入千万用户的新时代。当下面对汽车工业电动化智能化的变革浪潮，一汽奥迪率先提出油电同质发展战略，打造 PPC 豪华燃油智能平台、 PPE 豪华纯电平台，构建起燃油加电动双轮驱动的产品格局。2025年品牌全面完成全域豪华布局，构建起覆盖燃油纯电 AD 级多车型类别的42款产品矩阵，实现跨国技术与本土需求的深度融合，年度推出两大战略车型，PPC 豪华燃油智能平台首款车型奥迪 A5L 搭载了华为乾坤智驾技术， PPE 豪华纯电平台首款量产车型奥迪 Q6L 一创家族，集成800伏高压平台、 E3 方 1.2 电子电机架构及定制化华为乾坤智驾技术，并配备了107公里宁德时态电池，以德国精工与中国智慧赋能产品，融合本土智能化技术提升产品竞争力。2025年一汽奥迪全国零售57.088万辆，时隔六年重回燃油豪华车销量榜首。2026年1月15号品牌正式迈入千万用户时代，以里程碑式的跨越书写豪华车市场的崭新篇章。面向未来，一汽奥迪将全面贯彻油电混共进全智战略，持续强化覆盖燃油与纯电的智能化产品布局，致力于打造最懂中国用户的国际豪华品牌。千万用户的达成是一汽奥迪以多维实现铸就的产业价值，背后蕴含的是产业赋能筑牢发展根基，用户体验凝聚品牌温度，社会责任彰显企业担当的核心内涵，共同构成了品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逻辑。
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2: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一春。

0: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当下我国城市 NOA 自动辅助导航产业正迈入技术成熟与市场扩容的双向加速阶段，随着消费者对智能出行需求的持续提升，叠加本土企业在核心技术领域的不断突破，城市 NOA 自动辅助导航已从汽车高端配置逐步走向主流市场，成为我国汽车产业智能化转型的重要缩影。近日，左思汽研发布了2025城市 NOA 产研报告，报告中的数据显示，2025年1至10月国内乘用车城市 NOA 硬件预埋与标配总搭载量达 239.2 万辆，同比增长 62.8%， 这标志着我国城市 NOA 市场逐渐完成从量产蓄力到规模爆发的关键跨越，成为全球智能驾驶产业创新发展的核心引擎之一，彰显中国在汽车智能化领域的技术突破与产业优势。报告显示，我国城市 NOA 第三方支架供应商市场集中度持续提升，呈现出以少数供应商为主的高集中度竞争格局，本土企业凭借技术积累与产业协同优势占据主导地位。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1至10月在城市 NOA 第三方支架市场中，莫曼塔的市场份额约为 60.2%， 连续三年领跑行业，华为亥模式的市场份额约为 20.6%， 两者合计占据80%市场份额，双雄格局牢固，形成算法数据闭环、规模化量产的闭环优势。随着技术成熟度提升与成本下探，城市 NOA 已进入规模化普及新阶段，这背后的驱动因素既包括自主品牌渗透持续提升，也包含合资品牌的厚积薄发。报告称，自主品牌是推动城市 NOA 加速渗透的核心力量。2025年1至10月自主品牌城市 NOA 搭载量与渗透率均保持高速增长，其中搭载量为 187.7 万辆，渗透率为 15.4%， 比整体渗透率高出 2.6 个百分点。比亚迪、奇瑞、吉利等头部车企通过主力车型标配策略，将高阶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从30万元以上市场快速下沉至20万元乃至15万元级车型。与此同时，合资品牌在2025年后期勃发，其智能化转型成效开始集中体现在销量表现上，包括梅赛德斯奔驰、宝马、奥迪等在内的全球顶级汽车品牌纷纷选择与中国智驾供应商合作，这一趋势充分证明中国智能辅助驾驶解决方案的成熟度与可靠性获得全球市场认可。2025年是城市 NOA 从可用向好用跃迁的关键节点，头部企业的竞争核心已聚焦于打造更安全、更安心的高级智能辅助驾驶体验，致力于将技术进步转化为民生福祉。随着技术成熟与成本的优势，城市 NOA 已成为消费者购车的核心决策要素，让普通民众享受汽车智能化发展的成果。报告认为，随着市场进入以体验为王、加车型拓展、体系化能力为核心的新阶段，第三方城市 NOA 方案的竞争重点正从功能是否上车转向体验为王。拥有规模化量产的成功经验与完整闭环能力的供应商将更具竞争力。作为行业领军企业，莫曼塔的全球合作伙伴及客户数量稳居行业首位，覆盖国内全部主机厂及全球十大主机厂中的8家，累计合作车型超160款，让中国智驾技术服务全球用户。在技术

路径上，莫曼塔通过强化学习加端到端架构结合量产数据闭环，攻克传统智驾技术痛点，成功提供安全安心的高级智驾体验。搭载莫曼塔强化学习大模型的车型已于2025年的第三季度正式量产上车，使其成为国内首个强化学习大模型实现量产上车的智驾供应商。从产业价值来看，城市 NOA 的规模化应用不仅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化网联化深度转型，更带动芯片、传感器、人工智能算法等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形成万亿级产业集群，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同时，相关技术的快速迭代和规模化应用也为全球智能驾驶产业提供了中国方案，吸引奔驰、宝马、奥迪等国际品牌与中国企业深度合作，推动中国智能驾驶技术走向世界，提升我国在全球汽车产业价值链中的话语权。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圈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